0: 项目，加快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精心筹划促消费和文体旅活动，认真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和无找举措，海燕专员机制，实打实帮助企业解决难题。全六处管理站联合公安、环卫等部门及蓝天救援队、古塔区志愿者，共同开展开放日主题宣传活动，同步拉开夏日送清凉行动序幕，旨在为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送去及时帮扶与关怀，保障其基本生活和安全。
1: 救援队将全力配合夏季送清凉救助专项活动，做好街面巡查、应急保障的工作。
0: 活动借助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契机，结合我市汛期特点，同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游客发放科普手册，结合典型案例拆解非法集资各类伪装套路，清晰剖析相关风险危害，普及基础金融常识与风险辨别防范实用技巧。面对群众现场咨询，工作人员逐一细致答疑，推动防非反诈知识贴近百姓。
2: 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协助下，结合端午节传统习俗，详细讲述了中国药草的传承历史以及保健功效，带领异国学子品香艾草，亲手体验研磨香料过程，品味传统制香。社区活动现场，粽叶的清香与彩绳的斑斓交织，热闹又温馨。粽艾飘香迎端午，温情相伴暖人心主题活动正在进行，文明互助新风在民俗传承与点滴关爱中悄然浸润人心。
0: 社区活动中心内，大家围坐一桌，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介绍端午民俗，教授制作端午挂件。西巡志愿者王桂琴与居民一起制龙舟、剪艾草、编彩绳，不时互相搭把手。这份在民俗互动中自然流露的亲近，正是社区邻里情最生动的写照。
3: 我们大家在这一起包粽子迎接端午节，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和高兴。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志愿者，我应该发挥我的余热，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呢，我要积极参加社区的一切活动。
0: 包粽子活动现场暖气融融，不时传出欢声笑语，卷叶、甜米、放馅、缠线，居民赵慧慧一边示范一边叮嘱包粽子的要领，动作娴熟利落，记者也加入其中，在他的指导下体验包粽，不一会儿渐渐熟练起来。大家边学边聊，默契协作，文明互助的暖流在举手投足间流淌。活动最后，社区将煮好的粽子送到辖区环卫工人手中，邀请他们一同品尝。
4: 我们这次活动以民俗为纽带，让居民在包粽子、捉挂件的活动中，加深长久以来的邻里情谊，同时呢，向户外劳动者传递一份温暖的关爱。今后呢，将会开展更多活动，持续推动友好社区建设，使文明互助蔚然成风，让邻里守望成为常态。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2至3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至3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12载寒窗分数落定，一纸志愿前路铺展。2026辽宁高考填报新政全新落地，平行志愿如何规避滑档退档风险？物理、历史两类考生该怎样精准定位报考方向？新增专业机遇与隐患如何分辨？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海波访谈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带来权威报考指南，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填志愿，长远规划未来，敬请关注。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

0: 后再也不抽烟了。
1: 抽烟我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2: 上课。
3: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孙书记，
1: 你怎么进来的？
0: 谷仓门没关，我就进来了。
1: 这么晚来什么事儿？
0: 我
1: 你什么你啊？后边一路跟过来的吧？啊？其实你早就在李建安家门口了，对吧？
2: 本来想看着李建安中招，结果没想到受伤的是我。
0: 孙书记，你太厉害了，这推理全推出来了。
2: 干什么？谁让你做的？
0: 孙书记，我来就是真诚的跟您赔礼道歉的，对不起。不过您得相信我，我发誓，我绝不是针对您，我就是想教训一下李建安。谁寻思您今天晚上去他那儿了？而且时机还撞得那么巧。
2: 时机是够巧，我来村里这么长时间了，这是李建安第一次请我去他家，说喝口酒聊聊事儿。
3: 孙书记，是这样啊，那个你上回说那个民宿的事儿啊，我突然有点小想法，想跟你聊聊。
2: 没想到就是为了让我去他家门口，感受一下你精心设计的这个天女散花。李建安也行，早就发现了，还专门让我去，让我感受一下你这人品。
0: 我人品怎么了？
2: 瞎包！怎么了？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你口口声声说别人瞎包，我看最瞎包的就是你，采用的方式之恶劣，人品之低下。
0: 哎呦！不过正好孙书记，你可以换个角度想啊，你看李建安。他为了贬低我，不惜故意借刀杀人。我的天哪，孙书记，您现在能体会到李建这个人品之黑了吧？
1: 刀总是你的吧？刀总是你的吧？你看看，洗了三遍了，现在还黏黏糊糊的，都能包饺子了，快！
0: 挺柔顺的呀。哎呀，而且特别香。这几块是什么牌的？我也买一瓶。
1: 这是你有没有点正形？
0: 我错了，
1: 大姐，我告诉你，
2: 你别嬉皮笑脸的，你跟李建安你们俩对我做的这一切，我会牢牢记住，我不会这么轻易让他过去的。
0: 别呀，孙书记，你就记住李建安就行了，别记我呀，我真的跟你道歉，要是你还不解恨，我再弄点面粉来，你泼我脸上，我绝不反抗，真的，我真心实意给你道歉，我一下跪都行，我对不起，孙书记，我真给你跪了，我单膝跪地。
2: 你少来这套，你坐那儿。赵喜，我告诉你，你不要奢望再用以前那一套蒙混过关啊！我今天非常严肃的告诉你，如果你真诚的想向我道歉，并且想征得我的原谅，那你必须得答应我，你跟李建安竞争可以，但咱必须竞争在明面上，为了咱后石沟村发展有利的明面上，你不能凡事用这种黑招、阴招、背后暗招，有失格局，格局懂吗？关键是，这容易伤及无辜，你明不明白？
0: 明白，孙书记，您放心，以后我绝对不用暗招、阴招了，以后我一定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李建安干。
2: 我的天哪，谁让你当面锣对面鼓去跟他干了？我。行，我看看，我跟你也说不明白，赶紧走吧。
1: 我再说，我就该感冒，你赶紧。
0: 好，那就这样，你小心一点。哎，对了，孙书记，你那洗发水什么牌子啊？我买瓶。
1: 面粉牌。
0: 我错。
1: 明天我给你送一袋。
0: 你休息，对不起。
1: 出去把门给我锁上。
0: 哎。

0: 公司打电话之前，我真应该多想想。
1: 孙光明那么聪明一个人，他能不知道你是为啥？
2: 他这事儿吧，比张雨绮更恶心，你知道吗？
0: 就是，他走的时候连头都没回啊，真的生气了呀。
3: 姐，你这样就像耍那小聪明，这不就不对知道吧？
0: 哎呀，哥哥，你这时候你就别说我了啊！那怎么办？那我去找他。
3: 哎呀，
2: 你呀、啊，现在先憋肚子里，
3: 快快点说。
2: 憋着啥呀？越描越黑，你知道吗？
4: 喂，连毅，早啊！啊，太好了！我明白，明白，明白。你放心，我一定尽快亲自到人家公司去跟人谈这事儿。
1: 孙书记，我们公司这次签约仪式相当重要，来宾也都是重量级的。我对您这个股仓是不是能够承担这么重要的仪式，说实话，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呀、啊。
0: 秦总，这样，我先给您看看图片啊，来，您看看，这是我改建之后的股仓，完全能够满足您所有签约客户的饮食。你看，这是厨房，这儿还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所有的宾客都可以看到我们菜是怎么做的。而我作为主厨，菜品味道您就100个放心。啊，这是咱们进餐的前厅，够宽敞吧？不好意思啊，我这个接着说，这儿就是我们这个谷仓的后院。签完约之后呢，各位这个宾客可以在这儿喝喝茶、晒晒太阳，啊，这会是别具一番风格。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挂了电话。啊，然后就我们谷仓啊。还有客房可以提供午休，当然如果说不需要休息有精力啊，这些客户呢可以到我们周边，我没拍那么全啊，有水库有山林，大家去走走转转。晚餐咱们就在这个谷仓吃啊，然后可以搭配清爽一点农家菜。那不好意思，我先接一下，你先看一下。喂，哪位？
5: 我是及时雨现金贷。
0: 啊，对不起，你打错了，不需要。
5: 是孙光明跟你错了。
0: 你稍等一下，不好意思，秦总，我门口接个电话。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我不需要贷款。
5: 也可以不需要贷款，但是你需要还款。
0: 还什么款？你是不是搞错了？
6: 你担保的贷款人，我们现在联系不上他了。
5: 我们只能来找你还这个款。
0: 担保？我从来没给任何人担保过。你说我担保的这人是谁啊？
5: 贷款人叫徐唯一，当初跟我们借款的时候，他说让你做他的担保人，还跟我们说如果他还不上，就让我们找你要。
6: 现在这个人我们电话打不通，消失了。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我们只能来找你还这个款。
7: 孙书记，秦总一会儿还有要事。
0: 稍等啊。那行，那这样吧，你先给我发个地址，我一会儿过来当面跟你核实一下。

0: 哎，请问你们谁是负责人？
1: 找谁啊？
0: 哦，我叫孙光明，是你们刚才这儿给我打电话，说我给徐立一做了担保，让我过来。
2: 哎，来来来，咱们慢慢说，来，快点倒什么水？来，你说啥来？对。

0: 哎，
1: 你是怎么知道我这些个人信息的？
0: 徐唯一告诉我的呢。您看一下这个，贷款人徐唯一，贷款金额12000，到期还款金额16000。这后面呢是他的身份证复印件。您看这个是你认识的那个徐唯一吧？
1: 是，我是认识的。
0: 认识就好了。明天12点就是他的还款期限，现在我人找不到，电话打不通，我找您来过来帮他还钱，这事儿没毛病吧？
1: 他借的钱凭什么我让我来还呢？
0: 凭担保人这一栏上全是您的名字呀。
2: 哎，我说你是他的男朋友，女朋友借钱不还，男朋友帮忙去把这个钱还了，这个事儿其实……
1: 你先等会儿，我有两件事先必须跟你说明啊。第一，我不是他男朋友，他也不是我女朋友。其次，我没同意过给他当这个什么什么担保人，而且我严重怀疑你们这种放款催款的方式并不合法。
0: 我们就是这个流程啊。小戴哥，
2: 你看啊，你作为他的男朋友不想还这个钱，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多给您打几次电话，实在不行我们往村里多走几趟。您是公家人，我们对于公家人可是一点辙都没有。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个冤有头债有主，我觉得我们还得去找找这个徐唯一，找一找他的家人，让他父母看看能不能帮忙把这钱还上，再不行我们就发动一下广大人民群众，发朋友圈上。
1: 别，这事儿虽然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认为你们还是先别激动，你给我点时间，我先去找找他去吧。
0: 可以啊。

0: 小叶风铃，怎么了？
1: 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你最近跟徐唯一联系过吗？
0: 我有联系。
1: 哦，那太好了，我正到处找他呢。你这样，你能把他家里的地址发给我？
0: 您怎么了？
1: 哎，不是，他把我的手机微信全都拉黑了。
0: 你把他得罪了？
1: 那个，回头再跟你说吧，好吧。你赶紧，你先把他家里的地址发给我。

0: 你找谁呀、
1: 啊？哎，你好。
0: 好。
1: 我想请问一下，徐一是住在这儿？
0: 已经不住这儿了。
1: 啊？为什么？
0: 欠了2个月的房租，昨天晚上就给赶走了。

0: 云逸，云逸，开门。
1: 林道，你怎么找到我了？
0: 第六感。
1: 你找我干嘛呀？
0: 你说呢？因为你胆子也太大了吧，这种不正规的民间贷款，他们的钱你也敢借？
2: 应急，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0: 那你应急，你把单网上钱我干什么呀？
3: 他把我的身份证号码。

0: 手机号码、家庭住址全部都泄露给对方，你这严重侵犯我的个人隐私，你知道吗？
1: 我不一五一十都把张某人信息给写完，没人怎么会把钱给我们？
0: 你凭什么把我填成担保人呢？
1: 因为是后世公司让我账啊，是因为他们说没有3万块钱代言费，所以导致我还不起月供。那迫于无奈，我只能去找这家公司借钱啊。你是后世公司的第一书记，是赖账村的最高负责人，我不给你写钱，这不是很正常吗？
0: 能不能小点声？
1: 不行。
2: 哼，突然就生气，还说。
0: 反正现在借贷公司找我，你说接下来怎么办吧？
2: 什么怎么办？也不要接电话不就好了？到时找个村里，你让赵林或者赵玉水上去找他们，分分钟秒杀，知道吗？记住啊！
0: 这都什么逻辑啊？我是说你，你以后怎么办？
1: 怎么办？这玩意儿回去睡一觉，睡完了以后就看上赵王水水，怕什么？
0: 你有地方睡，你还跑到车里边去？我告诉你，我找到你之前已经去你住的房子找过你，房东跟我说了，你不交房租，交不起房租，把你给轰出来了。还有，那个贷款公司也说了，他会找到你，找到你的朋友，找到你的家人，找到你的父母，告诉全世界你借钱不还。就你这样，你以后你还有什么信誉？你以后还找工作吗？谁敢用你？
2: 人家已经很崩溃了，你为什么还要打击我？都是因为你和这个赖账村害了我，毁了我的人生。你还说我？你凭什么说我？为什么要打击我？
0: 你先别哭，别哭行吗？
2: 我这样哭，我也这样哭。我是闯了一天了，我从房间下午开始就没有吃饭。我这样哭，不要妈妈哭。
0: 别哭了，别哭了。
3: 哭了。
0: 要不这样吧，一会儿我先去取点钱，先把你借的这个高利贷给你还了，后边的事咱们再说。
1: 真的？怎么这么好啊？
0: 干什么呀？
1: 取钱。
0: 取钱你着什么急啊？又不是取你的钱，先把饺子吃了。
1: 有钱了
4: 还吃什么
0: 饺子？走吧，快走啊！
4: 不是，
0: 1万6，
5: 正好。这块合同，哎，着急，来，已经结清了。哎，像你们这样讲诚信的优质客户，以后但凡有需要直接找我啊，我当天放款，咱合作愉快。
0: 帮你还了借贷公司16000块钱的本钱和利息，这4000块钱你再拿着，后石沟村跟你的账就清了。
4: 这不对啊，后石沟村欠我3万，你应该再给我14000才对啊。
0: 本来我不想跟你计较，但是就冲你这个态度，我觉得我有必要教你一点正确的金钱观。
4: 什么金钱观？你也得还够我3万块钱。
0: 行。那咱从头捋一捋啊，之前你撞了我的车是你全责，本来你应该掏3万块钱，可是呢你没钱，由我自己承担了这3万块钱的修车费，你是不是理亏啊？
4: 这点破事儿你还记着呢？
0: 我当然记着呀，我掏钱出来是破事儿，你钱没收的就是大事儿。行，我不跟你计较，礼尚往来，古藏改建的时候你帮我搬了砖刷了漆，我就算最大程度的慷慨，我给你2万块钱，那你是不是还欠我1万？好，我现在给够你3万，那么你得还我1万，对吧？这个账是不是就彻底清了呀？
4: 哎，真是小气，一个大男人他小女生欠的钱竟然这么轻。我告诉你啊，你会没朋友的，更没女朋友。
0: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所有的账结清了，说说你吧，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4: 什么怎么办？
0: 你接下来的生活怎么继续啊？就拿着这4000块钱，包括那个按揭来的小豪车，天天吃住还都在车里边解决，然后等下个月还车贷还不起的时候再去借贷公司借钱。
4: 哎，

0: 学一不是我说你，你就是懒，你们的生活态度有问题。你现在的当务之急不应该是立志当个什么网红，你要去找一份正经工作。你大学不错，又是学传播的，我不相信你就不能正正经经的去应聘一份好工作。
1: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这个英语挂科了，所以我最后拿到的是肄业证书。
0: 就算我去正规公司应聘，
1: 我也录取不上的。
2: 你真是处处给我惊喜。那这么着吧，我帮你做个决定，把你们那车卖了，减少你的债务负担。
1: 你不卖？
0: 不卖也得卖。
2: 这车啊，肯定没问题，九五成新，里程表也都记着，跑了3000公里。
3: 你也把先别自卖自夸，这样的话，我们先检查一下，行吗？
2: 你先到那边坐去。
0: 好，好，好，你们检查，你们检查。
1: 领导，领导。
0: 来来来，
1: 你坐，你坐。领导，我们能不能不卖它了？
0: 咱不说好了吗？只有你把这车卖了，你才能减轻你的债务，才能负担你的生活。
1: 可是我越看它，我越舍不得，我都要哭了。你看，
0: 等你以后挣了钱，你再买一辆同一款的吧。
1: 不行。 再买回来就不是他了，他就是别人的他，他不是我的他了。
0: 姑娘，这就是一台车，好吧？
1: 它不仅仅是一台车，它是我送给自己第一份人生礼物，它是激励我前进的动力。跟他相处这2个月，我觉得他都已经是我的亲人了。卖了它就跟卖了奶奶一样，甚至像变卖我的父母，你知道吗？
0: 那你父母知道，你把它比成？
2: 他们吧，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外地呢。哎，心情嘛，骨子里都是相通的，你能理解的，对不对？哎，小姐，你好。
0: 哎，
2: 这车我看了，正如您所说那样，没什么重大事故，也没什么损耗。但是这个行情啊，只能按照现在新车的市场价，我们贬低3万来说。要是没什么问题啊，您就在这先住啊。一会儿你们剩下的按揭啊，咱们到屋里谈。
4: 三万还可以啊，还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不卖了。徐玉，哎，
0: 对不住，我那个我在做他工作，啊，
4: 没事，不好意思啊。你们小两口什么想要？
0: 不是小两口，徐玉，你，
4: 我听说光明书记弄那个股仓，大股仓，不是为了自个儿，说是要弄那个叫什么？
5: 民宿，啥叫民宿啊？这都不知道，就是农家乐的升级版呢，把城里的人请过来，管吃管住，这是他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有一点啊，其他的干部谁都没言，都听他的，就先看他怎么折腾吧，看看风向再说。
6: 孙书记搞民宿能成吗？
5: 办不成。
6: 哎，那为什么呀？
5: 没我呀。 没我给您当擦炮啊！哎呦，对对对对对，对不对？哎，哎呀，哟，孙书记回来了，哟，不对，哟，哎呦，行了，那个，哎，这徐老师又回来了，什么情况？
4: 行李都满的。
5: 对呀，
4: 啊，
5: 这是要住下来了吧？
4: 这是要长期住下来的节奏。
7: 回来了，
8: 不是这孙光明跟这徐薇一到底什么关系啊？
9: 哎，你可是得罪孙光明了，上次那面粉的事儿他可是记仇啊。要不，徐薇一代言咱村形象的那个钱呢？给他结了吧。
7: 队长。
8: 嗯。
7: 哎，领导，你别干坐着，帮我搬一下行李啊。忙呢，自己搬。
10: 哎，回来回来！正好啊，在你上楼之前，我正式给你严正声明一下，从今天起，咱俩的工作关系和性质就全变了啊！我那股仓呀，马上要开业，我正式聘你当我的助理。作为我的助理，你负责股仓运营的日常事务，包括管理以及公共宣传、商务接待以及。

0: 是月薪4000。
1: 啊，月薪才4000？
0: 你都穷成这样了，你还好意思谈条件吗？
2: 以前呢，你是咱们村请的代言人，啊，算是我们村请来的客人，最后管你吃，管你住，管你这，管你那。但从今天开始就不一样了，你是这个谷仓民宿雇佣来的员工，所以说以后啊，不管小事大事，你得主动做，并且还得做好，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3: 支书姐，
0: 哟，简爷来了，
3: 忙吗？
0: 来来来，坐坐坐。
3: 徐老师，徐老师好。
4: 有事儿啊？
3: 啊，
4: 那个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跟你研究一下这个徐老师的事儿。
2: 之前呢，是因为这个村里内部的原因，拖延了给徐老师发这个代言费的问题。孙书记，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现在就给冯金宝打电话，然后让他过来把这个字儿签了。今天咱把这个事给办了，好不好？
5: 还，现在立刻，马上就办，现在，快，
0: 干什么办啊？忙你那是。
6: 我去超市买点吃的。
0: 姐啊，你来的正好，我也算想找你说一声。我这趟去西海市啊，找了徐唯一，并且把他之前这个3万块钱已经给他结清了。
3: 啊？你给他已经结清了？
0: 这次回来呢，就跟咱村里没什么关系了。从你往后呢，他算是这个谷仓民宿正式聘请的工作人员，以后他所有的费用也都由这个民宿的收益里边来给他支出。
2: 不是，孙书记，那他徐老师之前做这个代言人的时候是跟村里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钱还得村里出。你这样吧，我现在就给冯金宝打电话，让他过来啊，咱把字签了，然后给徐老师发了钱，让徐老师把钱再还给你。
0: 你先听我说完。首先，这个钱肯定是应该咱们村里出
2: 啊，对。
0: 但是前些天呢，我听金宝也说了，说咱们村公账上也就那么几万块钱，所以我想啊，我先垫上，就算是谷仓的租金吧，这个先缓一缓，也算把这钱呢趴在咱们村公账上能应个急。
2: 那也行，
0: 那就这么定，然后钱的事咱们以后再说。
2: 啊。
0: 以前呢，都是我做你吃，啊，但以后不行了。餐饮啊，是咱们谷仓民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特色，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必须要开始学做饭了。
6: 领导，我发誓啊，我真的学不会做饭的，你饶了我吧，好不好？
0: 只要认真学，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
6: 我真的学不会。
0: 真的学不会？
6: 嗯。
0: 那行，那我就把你的手机、笔记本电脑、游戏机，还有你的自拍杆全部都给你没收了。
6: 啊？
0: 等什么时候你想学了，我再什么时候还给你。
6: 好，我学，聪明嘛，对吧？我会。
0: 你看，你是这么洗的吗？
6: 不是吗？
0: 米要一粒一粒的洗，要把这个沉睡的大米一粒一粒的逐渐唤醒，饱满，焕发生机。
6: 你没事吧？
0: 按我说的做。
7: 好，一粒一粒洗。小米宝宝，现在我在给你们按摩洗澡，
6: 谢谢。
0: 你能不能严肃点啊？不论做任何事情，用心是最重要的，懂吗？
6: 懂。
0: 拿左手固定住，否则怎么牵啊？错，是切菜，不是锯。错，你这是砍，切菜，懂吗？哇，好一点。哇，不是晃，是颠。哇，不是两只手，是一只手。错。

0: 是右手，是左手。使劲，使劲，使劲！一粒一粒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中国连连看》。今天起还是经济界发生了一件重大新闻。本市最大民营企业国富集团董事长张国富先生在股东会议上宣布半退休，今后他只担任集团董事长一职，集团总经理一职由他的长孙张子仁担任，子女将来。
2: 张总，新闻你。

0: 别造了，造这么多了。
1: 我太郁闷了，云兰，我真太郁闷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这么大的事儿，他们三个人居然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我这幸亏是天天看你的栏目，我是通过你播的那个新闻我才知道这件事儿的。你说他们还把我当家里人吗？我还姓张吗？我还是不是国富集团的一份子啊？
0: 你不是有自己的投资公司可以发挥吗？
1: 那个投资公司算什么呀？那就是小菜一碟啊。
0: 张子浩，几个亿的投资金额你告诉我是小菜一碟？抱歉啊，我真的不懂你们亿万富豪的苦闷，我觉得你找错倾诉对象。
2: 月兰，你听我说完，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国富集团，
1: 国富集团它就好比是厚实沟村。
2: 我爷爷孙光明他就是我爷爷，
1: 我大哥就是李先，我二姐就是冯金宝，
3: 剩下这个，这就是我。
2: 你说我是个什么玩意儿？我算个神马东西？
0: 反正你不是一个普通村民，
1: 我肯定要比普通村民要高一点，对吧？
2: 那我是谁呢？我是，我是那个后石沟村里的徐唯一。
1: 你别看他成天跟着第一书记啊，同吃同喝，看上去挺风光，挺有面子，地位挺高，但实际上他就是村里的一个外人，核心事务根本插不上手啊，也不让他插手啊。
0: 你跟人徐唯一比什么呀？
2: 徐唯一跟我就是一样的。你看啊，我有一个投资公司，对吧？徐唯一呢有他的一个直播间，看上去都挺风光，挺新鲜，挺刺激的，其实呢就是插科打诨的，万一搞砸了还能博大家一乐，开心果吗？对不对？
1: 月兰，你笑什么呀？我打的比方没有问题吧？
0: 我只是发现你这个人挺逗的。
1: 你真的太不厚道了，我这找你倾诉，找你诉苦呢。
0: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对你爷爷的安排不满，你完全可以找他聊一聊。
2: 我是得找他聊聊，而且我会很严肃的找他聊。
0: 好。
3: 我为什么说他是我爷爷呢？
4: 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我做菜的视频上传到微博，然后在微博上发布咱们谷仓民宿开业的消息。
0: 好。
4: 采购满足20人需要的蔬菜、肉类、水果、饮料，记住，能在村里解决的就地解决，实在没有的再到城里的超市去买，再到村里的广播站把咱们这个谷仓民宿开业的消息广播出去，欢迎村民前来参观。以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之后，再确认一下谷仓民宿明天开业仪式整个活动的流程安排。还有
5: 领导，光做这些我都会累成狗了，你一共就开我4000的工资，你压榨我12000的劳动力，你这比黑心老板还黑。
4: 旧社会师傅带徒弟，头3年分文不语，徒弟还得

0: 给师傅端茶倒水洗脚捶背，我对你已经够好的了，而且我这是从头培养你的敬业精神，好习惯一旦养成终身受益，以后你会感谢我这个师傅。
1: 像你这样的师傅啊，我估计我一辈子不会感谢你。
0: 怎么说话呢？回来之后再把古城前厅的这个卫生清洁一下。
2: 各位村民请注意，明天上午10点，孙书记亲自主办的古汤民宿将迎来盛大的开业典礼，届时还有一项重要的商铺签约在古汤举行，后世沟村的秧歌队呢也会进行精彩的表演，欢迎大家前来围观。
3: 看我们给你准备的菜都是、
4: 太好了，这么多。
5: 哎，徐老师，你刚才给的菜有点多。
3: 是啊，
1: 我领导说了，买你们的菜不能按照批发价，得按照零售价来，这样你们才合适。
3: 谢谢孙书记，谢谢
6: 徐老师。

0: 哎，领导，半个村子的村民都过来围观了，你联系的天瑞仪式的人差不多也快到了吧？
1: 啊，应该也差不多了。喂，
2: 是孙光明孙书记。
1: 哎，我是。
2: 那个秦总让我通知你，我们公司今天
3: 举办的签约仪式改在君子兰大酒店举办。
2: 我天、啊！
1: 别啊！这个，咱们不是都已经签约了吗？我这儿啊，不光菜，所有的一切全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来了。
2: 实在不好意思，孙书记，
3: 在乡下谷仓举办签约仪式，毕竟影响力有限。都怪我们之前考虑不周。
2: 听我说了，您的一切损失我们来赔偿。
1: 不是赔偿，不是钱的问题啊。你们看看，是不是还是得回到我这儿来办？
2: 啊，真的很抱歉，真的去不了了。
1: 行，无论如何，还是祝你们签约仪式顺利啊。
2: 啊，孙书记，感谢您的理解，再见。
0: 怎么了，领导？
1: 签约仪式，他们说换地点了，来不了了。
0: 啊！我为这个签约仪式跑前跑后的，我这个腿都快要跑没了，怎么说不来就不来了？这也太坑了！那现在怎么办呀？
1: 我哪知道该怎么办？

0: 的花。
1: 哎呀，
0: 难怪我瞅着你今天穿跟我们不一样哈、啊，
2: 看你
3: 好别致啊！
1: 哎，桂花嫂，你别光让你自己好看，你给我们秀点，让我们漂亮漂亮呗。
0: 对呀、啊。
4: 行，等过一段时间秧歌大赛的时候，我跟你们每一个人都把衣服改了，都给你们绣上花。
1: 哎呀，
0: 好呀！
5: 我要干。
6: 哎，金宝，啊，孙书记怎么也搞这些花里胡哨不靠谱的事儿啊？这人在耗着呢，到现在也不来。几点了？
7: 老徐啊，今天这个开业典礼和签约仪式八成黄
6: 黄的呀，反正又不是咱头上。
7: 那话不能这么说，你得想想你的身份啊。你现在可是老赵家当家人，越是有难的时候，我觉得你越是应该跑上去帮助他。
6: 哎，是啊，
7: 这才是个好方法。
3: 那人还不来，出事了吧？
8: 哎呀，啪啪啪打脸呐！一会儿看他这戏怎么往下唱。
9: 我要不跟外面的村民说一声，让他们散了吧。
8: 就是我用这谷仓办民宿，就是想起个带头作用，带着村里人家把这个民宿给推广起来。现在这开业仪式办不了了，之前说好的签约仪式人也不来了，那我以后带领村里大伙干什么事儿才能有号召力啊？
9: 那现在怎么办嘛？
10: 来了，孙书记来了。
11: 孙书记，
10: 哎，
11: 这都等半天了，
10: 咋回事啊，孙书记？
11: 这个不好意思啊，让大家久等了。我这儿出了点小问题，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扬州大学到我市开展校地校际深度合作交流活动，临河区福伦小学举办拥抱童真岁月，共赏福伦芳华校园开放日活动，临河区劳保小学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展示校园育人成果。临河区人民法院联合团区委、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青春守护法治同行法院开放日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战斗英雄田广文。日前，扬州大学党委书记丁建明率调研组来我市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推动校地校际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为全方位多层次合作落地见效筑牢坚实基础。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与调研组进行交流。在校地合作交流座谈会上，立足锦州烧烤产业升级、文旅服务标准化提升、文创产业培育等重点发展需求，双方围绕产学研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文旅产业创新、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入研讨，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明晰合作思路，为校地特色领域深度合作凝聚广泛共识。在渤海大学，校领导与扬州大学调研组展开热烈交流，聚焦学科建设、科研攻坚、项目共建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围绕食品专业博士点建设、学科梯队培育等方面交流先进经验。同时，双方将在农产品保鲜加工、食品安全生产等领域联合科研攻关，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三方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持续细化合作方案，落实合作事项，推动人才、技术、文化等双向流通，让校地校际合作成果落地生根。全媒体记者报道。为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搭建家校共育交流平台，近日临河区福伦小学举办拥抱童真岁月，共享福伦芳华校园开放日活动。本次活动包含新队员入队仪式、文艺汇演、美育科创成果展示三项内容。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正大社区、锦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第一军修服务管理所相关负责人、退役老战士、锦州市临河区二干幼儿园师生及家长、本校学生家长齐聚校园，共赏学子成长风采。
1: 活动现场，庄重的新队员入队仪式率先开展，伴随着嘹亮的少先队队歌，受邀老战士亲手为新队员代表佩戴红领巾。在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校领导为一年级新建中队授予中队旗，全体少先队员整齐呼号，以庄重仪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随后校园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汇演分为童心逐梦、英姿昂扬、童声向党三个篇章，红色舞蹈理想与信念，诗朗诵红英雄城市最美的精神，力读锦州红色历史，传承辽沈红色精神，葫芦丝演奏小班舞蹈春茶飘香，尽显孩童灵动朝气，双节棍、健美操、拉拉操、花样跳绳等体育节目活力满满，技艺精湛，点燃现场热情。合唱《金童此愿中国少年》，用纯净童声诉说少年家国理想。
2: 我们转眼间即将毕业，能和父母共度最后一场校园开放日，我的心中满是不舍与珍惜。感谢学校创造的机会，让家人切身感受校园生活，见证我的成长。我会带着家人与母校的厚爱，从容奔赴下一程升学之路，衷心祝愿母校宏图永续，蒸蒸日上，作为恩师顺遂安康，桃李芬芳，同窗挚友前路坦荡，前程似锦。
3: 今天是孩子在小学阶段最后一次参与校园开放日活动，再次走进福伦校园，我倍感暖心。我觉得学校经常组织这样的家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家长亲眼看见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环境，那借此机会想

0: 谢学校为孩子搭建良好的成长平台，也非常的感谢所有的老师在六年的时间内对孩子的辛勤付出和细心的教导。那同时也祝贺孩子们顺利毕业，祝愿孩子们在未来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前程似锦。
1: 与此同时，学校美育与信息化科创作品展览、美术展区、科创展区等同步对外开放，琳琅满目的学生作品让与会嘉宾更加直观感受学校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
2: 本次家长开放日，家长们纷纷走进校园，更直观地了解了学校的日常管理和孩子们的在校表现。不少家长由衷认可学校的办学理念，也实实在在地拉近了家校的距离，收获了满满的信赖。今后呢，我们每位老师会继续深耕课堂主线，精进教学，坚守育人初心，也期待更多家长参与到学校共育中来，一同见证孩子们成长最美的模样。
1: 本次校园开放日，以一事育人，以美育问心，以科创启智，让家长零距离了解校园办学与学生成长，深化家校协作。未来，锦州市临河区福伦小学将坚守育人初心，持续深耕五育并举，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3: 为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展示校园育人成果，近日临河区劳保小学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家长零距离走进校园课堂，沉浸式感受学校特色教育氛围。
4: 本次家长开放日亮点突出，内容充实，全方位展现学校五育并举的办学成效。活动中，二年级学生展示了篮球操、蹦床特色体育项目，同学们精神抖擞，动作整齐，充分彰显校园体育教育的活力与成果。家长走进各班教室，观摩学生书法晨练与常态课堂教学，直观了解日常教学模式和学生学习状态。学校校长通过线上直播向家长介绍办学理念、特色课程及教育教学重点，增进家校育人共识。校园开展特色社团风貌。活动最后，学校隆重举行一年级新生入队仪式。在红色宣讲、诗歌朗诵的氛围中，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庄严宣誓。本次开放日有效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凝聚育人合力，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报道。
3: 为深入推进民法典学习宣传，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防线，近日临河区人民法院联合团区委、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青春守护法治同行法院开放日活动，解放小学50名师生受邀走进法院，沉浸式感受法治氛围，开启法治研学之旅。
5: 在法院干警的引导下，师生们有序参观诉讼服务大厅，法官细致讲解立案窗口职能、诉讼设备操作流程，重点介绍一窗通办服务模式与两状示范文本的便民优势，清晰高效的司法服务流程，让同学们直观体会到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工作理念。随后，学生们步入庄严肃穆的法庭，法官结合法庭布局，生动阐释国徽、法锤的象征意义与法治内涵。法警现场展示警用装备，详细讲解用途与使用规范，并开展模拟应急处突演练。
6: 通过实地参观加互动讲解的形式，让法院工作的神秘、法律知识的抽象转化为直观的实践体验。下一步，联合法院将继续聚焦未成年人的法治需求，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位青少年的成长之路，为培养知法、守法、用法的新一代贡献力量。
5: 民法典普法课堂如期开讲，青年法官以互动问答切入，结合贴近生活的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条文，引导同学们认清违法危害，学会依法维权。课堂互动热烈，氛围轻松，在问答中让司法知识深入人心，让法治阳光照亮未成年人成长之路。全媒体记者报道。

火炼真经，英雄显本色。全国战斗英雄田广文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无所畏惧，用热血诠释忠诚担当。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先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认真聆听。

自流花小学六年三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全国战斗英雄钱广文的故事。在锦州攻坚战中，著名的白老虎屯战斗为波澜壮阔的辽沈战役绘就了浓墨重彩一笔。钱广文这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所以他的勇敢与智慧将白老虎连的威名和死打硬拼的精神永远镌刻在人民军队的光辉战史之中。钱广文原名周闪山，河北遵化人，1941年参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次战斗洗礼，他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1948年9月，辽沈战役锦州外围战斗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命钱广文所在的叶岩作为尖刀连，直插敌人心脏，锦北白老虎屯，切断锦州守敌的内外联系，阻击锦州援敌，为前歼锦州国民党军创造条件。24日，交办任务后，指导员钱广文立即组织开展战前动员，他的动员激发了战士们的斗志，增强了战士们必胜的信心。当夜，他带领部队冒雨疾行，巧妙突破敌军层层封锁，神不知鬼不觉的渗透到距锦州仅2公里的白老虎屯。勘察地形后，战士们连夜挺修工事，布设火力点。为守住锦北防线，25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调动了6架飞机、5辆坦克及1000多名步兵，向白老虎屯发起疯狂进攻。钱广文沉着指挥，带领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7个小时的激战，全连183名官兵仅剩37人坚守阵地。为集中兵力，钱广文指挥战士们撤至村后高地的一座院落，依托房屋构筑最后防线。他们掘墙抗墙，封堵窗户，凿开枪眼，准备殊死一搏。当子弹打光，他们便以石块为武器，危急时刻，他们焚毁文件，砸碎手表，誓与阵地共存亡。直至增援部队赶到，37名勇士成功突围。16小时的一线奋战，钱广文带领战士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死打硬拼，顽强击退国民党军一个团以上兵力的15次冲锋，与敌重大杀伤，守住阵地，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战后，一连被命名为白老虎连，并授予死打硬拼奖衔。指导员钱广文荣取3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1950年，钱广文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地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这16个字是当年指导员钱广文率领白老虎连将士们浴血奋战的真实写照。新时代的今天，这面永不褪色的战旗将继续引领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近日，银河区教育局召开2026年全区教育系统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区专题会议部署要求，邀请市安全管理专家做坚守安全红线、强化责任落实的安全管理培训，印发临河区教育系统安全隐患集中整治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制定整改措施，安排部署全区教育系统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要求全区教育系统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打好专项排查整治攻坚战，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围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食堂燃气安全风险防控、校园矛盾纠纷化解

协等重点任务，系统梳理总结了当前工作进展与不足，深刻剖析根源，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区属小学、幼儿园（含民办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的各类重大安全风险隐患，为教育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筑牢坚实基础。近日，与沈阳城市学院举办的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辽宁站中，锦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启航啦啦操队奋勇争先，再创佳绩，一举斩获四项冠军、一项亚军、一项季军，以优异成绩为学校赢得荣誉。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国众多优秀队伍同台竞技，竞争激烈。启航啦啦操队全体队员发扬立足发展、追求卓越的二高校训，不骄不躁，顽强拼搏，凭借整齐划一的动作、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出色的舞台表现力，在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最终载誉而归。通过此次比赛的历练，队员们进一步坚定了迎难而上、勇攀高峰的信念，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奋发有为的青春风采。学校将继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深化特色育人模式，朝着创区域名校、办品质高中的办学目标砥砺前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近日，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工会一行三十余名员工代表赴北镇市中安镇窟窿台中心小学开展校企公益交流暨爱心捐赠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物资捐赠、校园参观、足球友谊赛为主要内容，为学校开展注入了温暖力量。活动伊始，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员工代表先后参观了校园环境、教学楼、操场及体育设施，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校园文化建设及体育教育开展情况，对学校整洁的校园风貌与浓厚的育人氛围给予充分肯定。下一步，学校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融洽校企之间的友谊，开展感恩教育，深耕体育美育教育，不断丰富校园文化活动载体，用心用情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谢谢。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

0: 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孙书记来，孙书记来
1: 了。孙书记，哎，这都等半天了，
2: 咋回事啊，孙书记？这个不好意思啊，让大家久等了，站这儿站这么长时间都站累了，先进来喝口水，吃点东西垫垫。
1: 先参观参观呗。
2: 啊，对对对，你进来参观参观，先参观参观。对对对，
0: 走走，
2: 先来里边看看。
0: 看看，
2: 来来来来来，哎，快，走走走走走，来，往里进往里进，里边请里边请。怎么样？
3: 哎，真不错，我给他敬。
4: 我觉得洋气的，
5: 可以。什么事啊？什么人请了客人走您哥？
2: 啊，他们啊，正好就是改变了一下计划。我呢，正在找另外的客人。
5: 你找我谁呀？你俩还查出现场？
2: 行，
4: 谢谢。
2: 什么意思？
5: 正常的事情。我呢，就以老赵的新当家人身份，在您古堂办个生日宴。帮您把古藤海野这出戏演唱
2: 了。哎，来来来，有这茶是吧？
3: 嗯，
2: 马浩，兄弟，只要你点个头，多少钱我来出。
5: 哎呀，兄弟，
6: 我们说这个古藤开业变成赵玉喜生日会了，那不成大笑话？
5: 这怎么的？
2: 对不起，赵玉喜，
6: 我的这个古藤民宿呢？办起来是想成为咱们后石沟村的一个招牌，
2: 无论是规格还是品味都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不能用来给你过生日。
3: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是，孙书记，不是你这话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呀？啊，老八过个生日就没有品味啊？是啊，
4: 就是啊，就是扎耳朵。你这话咋说的呢？你是就觉得瞧不起我们农村人呗？
3: 瞎说啥呢？
4: 我咋瞎说的？
3: 孙书记啥呀？不是这个意思。你给我们农民说个数，多少钱我来出啊，今天就把你们的品位都上来，有多少品位上多少品位，这行吗？
6: 赵玉喜，我先说明一点啊，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应该也了解我，我从来没有瞧不起农民。我刚才说了，谷仓开业咱是对外的，最好刚开业这一天呢，咱们还是能够迎接外来的客人。哟，不好意思，我这儿有电话，你们先喝着喝着啊。啊，
3: 喝。
6: 哎，月兰，哎，是我，有个特别急的事儿，想求你帮个忙。
7: 你说什么事儿？
6: 今天啊，我的这个谷仓民宿正式开业。本来呢，说好了有一波客人到我这儿来搞一个签约仪式，结果突然毁约了。这不，一时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对，这不晾这儿了吗？关键是，全村都看着呢，
8: 没面子。我想来想去，你认识人多。
6: 你看看你能不能帮我找找人，来凑凑人数，帮我撑撑场面。
7: 好，我知道了。
6: 哎，你干嘛呀？
7: 你还自称是我师傅呢，出了事儿之后还找前女友，真没出息。
6: 什么没出息？这都火烧眉毛了，能求谁就求谁呗。
7: 你不用求别人，我帮你想办法。
6: 你能想什么办法？
7: 不知道。
6: 哎哎哎，你去哪儿啊？一堆事儿呢。
7: 我出去想办法。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我想了一下，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我就是怕你有点为难。
9: 我有什么可为难的呀？

0: 咱俩什么关系啊？什么事儿？你说。
1: 你听我说，是这样的，宋国民今天谷仓开业，
2: 本来说好跟他签约的客人呢，突然改地方不签了，
1: 所以他现在急需找人去撑个场面。
3: 啊，行，你不用说了，我知道。
4: 我呢，拉人头撑场面，这是我的强项，我给你安排啊。
3: 对了，那既然是宋国民开业，那你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凑凑热闹？
1: 咱俩，你不是不喜欢后世构村吗？说不想再跟他们扯上任何关系，你现在又变了。
3: 我跟你说，月兰，我现在我变了。
4: 我现在呀，对在农村投资感兴趣了。
3: 所以说什么村啊，什么屯的，又有什么仇什么冤的，我已经不在乎了。只要是农村，我就要去，而且我很愿意去，真的。
1: 你这变化够快的，行，啊，再次感谢你。然后你现在赶紧找人吧。
3: 好。好，拜拜。
5: 可是我要去哪儿找人？
6: 哎，不好意思，师傅，我给你打听个路啊。你知不知道那个山里去？
5: 山里。
6: 你等会儿，我接个电话。哎呀，老姐，不是你知不知道你这在害我？我带着一车的人在山上转悠半天了，游客都饿得开始骂人了，你怎么回事？你别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就告诉我，你说的那个乡村餐馆它到底在哪嘞？你拍人结巴？你这么搞笑？在哪嘞？你就说在哪有人？是你啊？啊，我找着了，我找着了。哎，行了，挂了啊。不是，我说了半天了，你怎么不说话？
5: 你一直在说话，没有机会让我说呀。
6: 你怎么走？
5: 后面跟我走。
7: 什么呀？看等了老半天也没人来呀。要不我们先回？
8: 这是你家的，先回吧。
9: 孙书记，你看，本来这个忙我们是想帮的，但是你不答应，那我们先走了。
8: 谢谢，
9: 好了，
8: 你们的好意我都心领了，谢谢啊，先回吧。
9: 好嘞，那走了，
8: 媳妇儿，我要去富贵家。
9: 走了啊，
10: 你去吧。
11: 哎，那个孙书记，没什么事儿，那我们也先撤了。
8: 好，你们也先回吧，大家都先回吧，谢谢啊。
12: 哎呀，也没帮着忙，好事托福啊，
8: 孙书记。
12: 走吧，撤了。
8: 好。
13: 好了，
8: 大家辛苦了啊。
12: 算了，谁呀？大车，哎，一堆车，
14: 什么？
12: 来吧，
14: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0: 啊，敲。李主任，你还会敲鼓呢？
1: 啊，
0: 来继续吧。啊，乡亲们，我张子浩又回来了啊。
2: 人都已经来了。
3: 孙书记，这次你要感谢一下袁来，他跟我说有人放你鸽子呀。啊，我跟你说，这种人不用理他，没事，我张子浩今天来帮你撑场。啊，来，我介绍一下啊，甲方乙方啊，咱们马上进行签约仪式，来进来。
4: 哎呦，这民宿不错呀。
3: 啊，
4: 李经理，不是，张子浩说这个约是签什么约？
2: 你刚才不是跟我电话里面说你们什么约被人取消了吗？他过来找朋友帮忙安吧。
0: 哎，张子浩，哎，

0: 啊，不好意思，等一下。这个，你这个签约就别签了吧。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我的古仓开业建立在一场假的签约仪式上。
1: 哎，宋光明，我们是来帮你救场的，你别假装清高行不行？
0: 我没假装清高。
1: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跟月兰说的，你需要有人帮你救场啊。那现在我们人都来了，你
0: 我是让你们来救场，但是我没让你们来办这个假的签约仪式。
2: 你们俩能不能都小点声啊？
1: 你甭管是真的假的，你签了你。
3: 林达，林达，林达，林达，
1: 干什么呀你？
2: 你看看，这一车游客够不够撑场面？
0: 去哪儿找来的？
2: 这你就甭管了。
0: 子兰，你看这突然又来了一车人，这也够了。当然，我也不能让你叫的人白跑一趟。这样吧，这签约仪式咱就不搞了，就算我请大伙吃个饭。你看这样行吗？
2: 你做的对，行。你有意见吗？
1: 我没意见，对他们来讲签约吃饭一样，笔换成筷子了嘛，对不对？走，进去
2: 吃饭。哎，领导，这么多人 ，O 不 OK？
0: OK 是 OK， 但是菜不够啊。啊！哎，姐，
1: 走。
0: 哎，那个，这个辛苦你带着学医去趟村子会，广播一下，看看村里的妇女同志能不能来帮帮扶。
1: 行，行，我知道了。
2: 走走走走走。
4: 苏同志，那我干点什么呀？
0: 你让，你组织大家进来帮帮忙。
4: 好。
5: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谷仓来客爆满，由于谷仓来客爆满，孙书记号召村里会做菜的妇女来增援，带上你们的奶粉好菜，请带工带料来谷仓。再说一遍，孙书记号召村里会做菜的妇女来增援，带上你们的奶粉好菜，请带工带料来谷仓，请自备拿手菜，带工带料来谷仓。
1: 我。小院子弄得不错呀，
2: 哎，你看我这拍的。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石头村的煎饼。
1: 说的好像谁稀罕你了。
2: 哎，真的好吃，跟上次咱们在城里吃的完全不一样，你尝尝。
0: 是吧？嗯，我尝尝。
3: 好吃吗？
0: 也尝尝。
4: 别
0: 说
4: 了啊！
1: 别上
4: 火
1: 啊！
0: 比以前是好吃的很多呀、啊。
2: 大家看，
0: 里面有菜，
2: 这
0: 是
2: 什么？
0: 吃饺
2: 子。他现在带的是我们好时光的煎饼，你看他带着他的朋友们，还有瑞兰，一块吃。哎呦，真可以呀！
0: 你别说，他这个茶还不错。
3: 嗯，对
0: 啊，
3: 嗯，很香。
1: 方宁。
5: 怎么样，大家都吃好喝好了？
2: 特别好
5: 啊。
0: 孙大厨辛苦了啊，坐着歇会儿吧。
6: 妙子
0: 你坐那边。哎呀，瑞兰啊，
2: 你说
0: 真是多谢啊，谢谢你找了这么多人来给捧场，今天总算帮我把这局给圆上了。
2: 你太客气了，我们也就是动动嘴而已。
5: 哎，瑞兰，你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咱的嘴那是随便动的吗？对不对？也很辛苦的。
0: 是是是。
1: 张大公子，
5: 嗯，
1: 你的吃相好像上网了，挺帅呀、啊，来。
5: 真的、
1: 啊。
4: 这
1: 挺
4: 比以前是好吃的很多呀、啊。这里面有菜吗？
5: 宋光明，又拿我做宣传呀、啊？我告诉你，你这是属于碰瓷式营销，知道吗？嗯，坐这。
7: 张少爷，食物才是最民主。好吃就是好吃，难吃就是难吃。我这午餐啊，我这民宿也绝不是你张子浩来了他就好，最终决定好与坏的还是我这些菜的味道。
5: 哎，宋老明，要不这样，你呢让我来你们村啊做点投资。
7: 你来投资我们当然欢迎，但是我想说的是，你能不能在来之前先花点时间了解了解农村，搞懂农村，别像上次那样花了那么多钱买走我们的煎饼，可结果呢，让我们村的煎饼从此一蹶不振。
5: 对了，我觉得你跟他分手是对的。
7: 你这个前男友太小心眼，都哪辈子的事了，我跟后石沟村都和解了，
5: 我
7: 这还念念不忘。
5: 人总得长点记性。
1: 张子浩，你跟咱们村是真和好还是假和好啊？你不要别有所图另有祸心啊。
5: 这我都懒得理你。
1: 哎，领导，这个是餐费，每个人60，我到时候放到账上哈。
5: 好。
1: 张子浩，你们的餐费呢？
5: 我。
1: 啊。嗯、啊那个。
5: 啊别
1: 打了你。
5: 这个是这样啊，张总呢是月兰请来的，他请来帮咱忙的，所以这顿咱们请就不收了。哎。
1: 那可不行，我们现在是开门接客，我的工资是跟营业收入是挂钩的，这一定要让他们给我。
7: 行行行，别废话了啊。
0: 老舅，有马吗？
1: 有啊。
7: 哎，没事，
0: 不不不，
7: 真的真的，
1: 得给，来，
7: 收拾多少人
5: 了啊？
1: 哎，
5: 你这个有空的时候，你在我们这儿也住几天啊，你也感受感受我们这个民宿的风格啊，回头也给我提一点宝贵意见。
2: 那就今天吧，今天有空，正好我也想好好的休息休息。
5: 好啊，
0: 好啊，那我也在这儿住一晚上。
2: 你在这儿住干嘛呀？
5: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在农村过夜的感觉。

0: 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你看今天的天儿是不是特别好啊？
0: 挺好的。
1: 我想趁着这么美丽的夜色，给你散散步。哎，正好有个事我要跟你说。
0: 行，过来。
1: 好。
0: 嫂子，莫非有什么企图？
1: 慢点啊，慢点，慢点。

0: 你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这都走到这儿了，什么事儿啊？
1: 你不觉得这里的夜色优美淳朴，又远离了城市的那种灯红酒绿，特别适合向人表白？
0: 夜色是挺优美的，表白什么意思啊？
1: 表白心意啊？
0: 你谁啊？
1: 装傻。你知道我要追你。别走啊！
0: 你是闲着无聊找刺激是吧？
1: 你看着我。
0: 你先站会。
1: 你先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脸，你觉得我有半点不认真的样子吗？
0: 你天黑看不清楚。
1: 哎呀，月兰，我是认真的，我真的是认真的。
0: 行行行，我先问你，
1: 好。
0: 我就在想，你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个呢？咱们两个人完全就是两个世界里面的人呀。我工作努力，生活自律，感情认真，不乱结交异性，更不会随便跟人谈恋爱。
1: 那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跟你整相反吗？我工作不努力，生活不自律，对感情不认真，乱结交异性，随便谈恋爱，我是这种人吗？
0: 反正我没有评价你的意思，关键你是什么样的人跟我没关系，咱俩只是普通朋友。
1: 月兰，你错了，我是什么样的人，以前可能没关系，但是现在就有关系了，因为我准备追你。月兰，说心里话。你跟其他女人不一样，你独立、知性、有原则，不贪慕虚荣，最重要的是你是那种可以成为结婚对象的女人。要不这样，你先答应，答应我做你的男朋友。如果我们觉得彼此还合适，那我们就结婚。你想想，班里曾经的学霸。跟学渣，走在一起了，最后走向了幸福的生活，这不就是现实版的童话吗？你说是不是？
0: 哎呀，幸亏呢，我这个人对你的性格有所了解哈。首先，我先感谢你高看我一眼。其次，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的学生时代一定是太委屈。太不被人重视，给你留下了很深的伤痕，所以你想从我这儿找不回来，对吧？
1: 不委屈啊，真的也没有什么伤痕，我更不可能在你身上找到什么。很简单，就是我以前喜欢你，现在又重逢了，更喜欢你了。我要爱你，我要跟你结婚。
0: 咱俩不合适。恋爱不合适。结婚更不合适。
1: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不合适呢？
0: 我不用试。新鲜出炉的重大消息。
1: 干什么呀？你心情炸的？
2: 张子浩向月兰姐正式求爱了。
1: 哪听的八卦？
2: 不是八卦，我亲耳听见的。我跟着他们一路，拍过视频，你看。
3: 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2: 张子浩说要追月兰姐，彼此合适的话就要结婚的。我说张子浩明明因为上回煎饼的事情都说了不住咱们村了，怎么这回民宿开张他居然还来了呢？原来啊，是为了给月兰姐献殷勤，好有机会向月兰姐告白。不过啊，我听张子浩这个语气啊，他这次是认真的，他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领导你想啊，以张子浩的条件，就算这次月兰不同意，下次一定会同意的。
1: 哦，
2: 张子浩都出招了，你不想办法拆招啊？
1: 拆什么招啊？我跟月兰分开很长一段时间了，他有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人求爱的权利，跟我已经没关系了。干什么呀？
2: 你在吃醋。
1: 我没有。
2: 你就是在吃醋。
1: 我真没有。
2: 你看似波澜不惊，但是你刚刚说话的时候眼睛眨了三下，你明明内心醋意大发。
1: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而且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怎么这么八卦？以后这事不要告诉我。
0: 狗咬吕洞宾。

0: 回来了，月兰。哎，孙书记，
1: 冷吗？
0: 还好。我们村子里的夜色还挺美的吧？
2: 嗯，挺美的。
0: 而且特别适合说戏。
3: 哎，喝点茶吧。
2: 不了，困了，我先回屋睡觉了。
0: 那早点休息啊。

0: 喝茶吧。
1: 我跟叶兰表白了，我要追求。
0: 你能给点什么建议吗？
1: 给不出什么建议。
0: 为什么呀？毕竟你跟他谈了8年的恋爱，而且差点还结婚了，你更了解他的脾气秉性兴趣爱好。
1: 是，我是更了解他的脾气秉性爱好，可是我们俩谈了8年恋爱，最终不还是分手了吗？所以我认为啊，你想从这些细节入手没什么作用。
0: 那你觉得什么有作用呢？
1: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啊，首先得看适合不适合，是不是同一类人。所以我劝你啊，别费这劲了，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而且相差得太远。说句你不爱听的啊，虽然你岁数不小，但你的心性未定，我建议你啊，还是把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自己认为更好玩的事儿上。
2: 三书记，你还这么了解我？我是认真的。

0: 要追你。
1: 咱俩不合适、啊、
0: 那你觉得谁合适？孙光明，像那种小心眼爱记仇一根筋，装得比谁都累的那样。如果真合适，你们相处八年为什么没有结果？你相信我，瑞兰，你跟我在一起谈恋爱肯定会比跟他要有趣好玩的多。
1: 我谈恋爱不是为了有趣好玩。
0: 嗯，好，我用词不当，是轻松的多。
1: 更不是为了轻松。
2: 我也分析你为什么逃婚了，无外乎两点。第一，你可能真的恐婚，但第二点我想可能才是真实的原因吧，你太爱你自己了，舍不得放弃自己一点点的空间跟对方生活在一起，不是吗？

0: 哎，张总，听说您要走，过来送送您，要不然那个人先到家吃个饭，然后再走，岳老师一起啊，
1: 不好吧，李主任？到你们家吃饭，岂不真成了引狼入室了？
0: 哎呀，张总，多亏了您那50万，我们村的煎饼才能得救，那村民也才能发上煎饼款，您是大。

0: 我诚心诚意的向您道个歉，对不起啊，
1: 行了行了，
0: 真对不起，
1: 跟您开玩笑呢。得了走了啊，
0: 哎，那个张总，我代表我们后世国村真心的欢迎您来投资。
1: 嗯，
0: 你别说，我现在还真的对农村投资有点兴趣了。
1: 啊，
0: 李主任
1: 啊，
0: 你可以帮我留意一下，找找什么项目合适，我也投个资。
1: 行，我帮你找找。
0: 嗯。最好投资大，见效快，能弄出点动静来。
1: 啊，那张总，您打算投资大到什么程度？
0: 也不能太大，几个亿吧。啊，拜拜。
1: 亿？
2: 你真想在农村投资？
0: 对啊。我跟我爷爷打回头赌，我复制一下您的经历。
1: 嗯，
0: 我去找个孙子，然后在那里开展我的另一个事业。
1: 哦，
0: 从小做到大，我让您也看看您这个孙子的坚持性。
1: 好，机长没事吧？给你
3: 来，
1: 一二三。
0: 我呢要像他在老家村里办砖厂起家一样，我在农村我也要搞一个项目。
2: 搞成了会怎么样？
0: 搞成了其实也不能怎么样，但是最起码我能改变我爷爷对我的看法。
2: 我刚才听你跟李主任说话的时候，我怎么觉得这么不靠谱呢？
0: 嗯，是吗？怎么靠谱了？
2: 小项目你看不上，要投资大见效快有大动静的，这就像你一贯的好高骛远追求耸人听闻的性格特点。
0: 天堂，我跟你说，这跟性格没关系。人的能力大，他设定的目标自然就大，对不对？放心吧，啊，投资是我的专长。
2: 行，你的专长物品价，要试着说话吧。
0: 好啊，走着瞧嘛，对吧？啊，对，咱俩的事儿考虑怎么样了？
2: 咱俩什么事儿啊？忘了。
4: 爹啊，
1: 嗯，
4: 爹地回来就在这儿写写什么呢？
1: 哎，走，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4: 嗯。
1: 刚才我在村口碰见张子豪，你猜他跟我说什么？
4: 说什么？
1: 他要我帮他在咱们村找个大项目，最好是几个亿的。
4: 几个亿？这家伙随口说说的吧。
1: 我觉得他挺认真的，而且我感觉啊，他特别想在咱们村搞点什么大动静。
4: 张子浩这个人啊，我觉得有点不靠谱。动静越大，捅的娄子就越大。几个亿，就咱这个村儿，干什么？
1: 哎呀，嫂子，时代不一样了，要更敢想、更大胆才行。我琢磨了一下啊，咱们村的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如果在咱们村啊。把那些多占私占的土地全给清理了，全部攥在咱们村集体手中。那到时候请张子浩随便搞几个项目，那就能投入几个亿啊！那时候咱们村的村民啊，每天躺着数钱就完了。
4: 要搞地，这可是大事儿啊！这可是要打得头破血流的事儿啊！
1: 头破血流也得搞。这是个机会啊，我算了一下，从进马家里开超市多占了3米的宅基地，赵玉山呢私开了3亩地来种菜，还有很多赵姓的这个村民都这么干，而且都没有记录在这个村土地财产上。在咱们村搞土地清理的，那就相当于握住了老赵家的命门啊。还有那个赵玉喜冯金宝天天指望着改选村主任，所以我必须要在这届村主任改选之前把这些私占多占的土地全部给收回来，然后配合张子豪搞大项目。
4: 这可真不是小事儿，坚啊，怎么也得跟孙光明说说吧。啊，
1: 嗯，我找机会跟他说。
4: 嗯。

0: 哟，建元
1: 啊，石书记，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到，刚到。我刚才一直在看你做菜，简直就是一门艺术啊，享受。
0: 来，坐坐坐坐坐。
1: 哎哎，石书记，你这做的是什么菜
0: 啊？这个呀，是我自创的家常鸭脯小炒，食材啊用的就是咱们村里散养的鸭子。
1: 来，尝尝。
2: 哎，我尝尝。
1: 嗯，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哎，孙书记，你天天在谷仓就是琢磨这个自创新菜
3: 啊？我哪有那本事啊？
1: 嗯，
3: 这不谷仓开业了吗？我就想着把之前想好的一些原创菜啊，每天尝一道，然后呢，通过这个视频把它上传到我的微博上去。
1: 哦，
3: 如果有人看着喜欢想吃，争取能到咱谷仓来。
1: 哎，这种，孙书记啊。还真有人为了一道菜大老远跑咱们村来吃啊。
3: 爹，你不知道真正的吃货为了美食千山万水他都会去吃这个。
4: 孙老板，你要发财了。城里有好多酒楼打电话来问你这微博上发布的创意菜能不能教教他们让你开个价。领导，我是这么想的，虽然这个创意菜吧是你的知识产权，可是毕竟你用的是谷仓的厨房，而且用的是谷仓雅食的主题，所以这个版权转让费是不是应该跟谷仓五五开，这样才公平啊。
3: 你这会儿倒是学会处处算计了啊。
4: 那是，我能不能拿到薪水啊，这可是跟谷仓营业额挂钩的，我必须要全力以赴把这个营业额做高。再说了，我这还不是被你这个黑心老板给逼的吗？我觉得吧，绝对不能便宜他们，我们开个价，开个50000块钱。
3: 五万，少点了吧？
4: 啊，是吗？
3: 于一啊，你帮我回复那些酒楼，我不要钱。
4: 啊？
5: 如果说他们真的喜欢，想学我这菜啊，让他们每周派一个厨师到咱们谷仓来主厨，
3: 争取就地取材，然后推出每周特色谷仓菜谱。
4: 哎呀，干嘛让他们派厨师嘛，你自己开个价多好呀，这不是浪费了一个大好的发财的机会吗？
3: 这是发财的机会吗？
4: 是啊，
0: 我是来这个村里当第一书记的，我也不能天天在这儿就当厨子呀。
3: 人慢慢多了，收入也增多了，咱得请专职的厨师来当主厨。
1: 没错，孙书记还得主抓这个村里的工作，哪能为了一个谷仓分出这么多精力去，对不对，孙书记？
3: 嗯，你先别喝水了，赶紧把那个卡取出来，把我今天这个新菜的视频上传到微博，然后呢一一回复那些酒楼，如果他们真想学，就把他们派出厨师的那个时间表好好排一下。快去。
4: 哦，
3: 对啊，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光顾着吃，我差点给忘了。我今天过来找你呢，主要是想跟你聊一下接下来咱们村的工作重点。
3: 好，那你先吃点，这样我给你泡茶，咱们院里聊。
1: 我跟你一起，我跟你一起。
3: 啊，你再吃。
1: 不不不，坐坐坐坐坐，坐坐。
5: 这段时间呢，在你的主抓之下呢，咱们村这个蔬菜业啊，也开始慢慢恢复元气了，这点我真是佩服你。但是这个煎饼业啊，现在不行了，这个很多不以这个蔬菜业为主的村民呢，收入一天不如一天，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咱们村里的工作啊，应该找一个突破口，来改善这个局面。那你觉得？

0: 这个突破口在哪儿？
1: 推行主力清理。啊？说句不好听的啊，孙书记，这些年咱们村的土地啊，多占强占，隐瞒新开的，那私自流转出去的，那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我觉得啊，只有把这个多占的土地给收回来，变成这个村集体手中，才能引入大量的资金，咱们再开发新的这个产业。
0: 爷、啊，清理多占私占土地，这当然是很有必要的。可咱们村里现在这个情况，蔬菜业刚刚在恢复，如果马上搞，这不是又引起纠纷、激化矛盾吗？所以我觉得呀、啊，这事儿咱们可以往后推一、啊、
1: 下。哎呀，孙书记，那接下来村里的工作不能空转呀、啊？
0: 也不是空转，可以先把民宿业搞起来嘛。咱们可以同时引导村里其他那些有条件的村民一块儿让他投入到这个民宿业里边。
1: 哎呦，孙书记，不是我打击你啊，你就算你这个武昌的民宿业搞起来了，但是你想在这个村里推展开来，不容易。
0: 不容易吗？
1: 我不觉得有多难啊，那咱到时候看看呗。
2: 老包，
1: 嗯，
2: 我觉得这李建安这么着急的搞土地建设，就是冲着你来的。你看啊，咱那时候盖超市的时候，多占了3米的宅基地，他一直在心里记着呢。
1: 但是也不光是冲我吧，我觉得他是冲老赵家的存货。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了二十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3: 超级清洁剂，
2: 因为二手烟有机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4: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2: 净化完毕。
4: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己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古韵弦歌文明交响2026中非文化丝路双行记活动在我市启幕，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2026年是中国与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非人文交流年。6月17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辽宁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古韵弦歌文明交响2026中非文化丝路双行记”活动在我市启幕。副省长顾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孙学庆、塞舌尔、马拉维、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等非洲驻华使节、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参加活动。
2: 活动中，中方领导与非洲驻华使节围绕文明互鉴、教育合作、经贸往来、青年交流等议题深入沟通，共同探讨深化中非地方务实合作、携手共享发展机遇。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拓展中非在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港口物流、职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为推动中非人文交流、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17号晚，主题文艺晚会在渤海大学音乐厅上演，中华鼓舞、京剧与布隆迪大鼓、非洲交靴舞轮番登台，交相辉映。由非洲在华留学生与辽宁高校学子联袂演绎的《孔卷之歌·中国话》赢得全场掌声。活动通过线上联动布隆迪、中非、突尼斯、塞舌尔、科摩罗、南非、科特迪瓦等7国分会场，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理念。在仅期间，使节团一行还先后来到渤海大学校史馆、东湖森林公园和锦州港等地，实地考察辽宁国际教育发展、城市生态治理成果，并围绕依托辽宁港口搭建中非海上贸易通道深入洽谈。多国使节提出了推动本国商协会与锦州港建立直接采购与合作机制的意向。
0: 6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要加强前瞻布局，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趋势、产业变革走势，结合锦州实际，更好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质改数转，推动工业倍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坚持创新引领，实施双向接棒挂帅，全过程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临港现代产业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0: 要一起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提升院士博士入企服务质效，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会议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安全稳定、干部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强调要狠抓经济运行企稳回升，精准招引落地优质项目，加快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精心筹划促消费和文体旅活动，认真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和无找举措，海验专员机制，实打实帮助企业解决难题，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守底线防风险一加四加 N 工作体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强力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等重点任务，统筹做好防汛抗旱、交通安全、文旅安全等重点工作，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体观，强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着感情、带着温度办好民生实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年6月19日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近日市救助管理站联合公安、环卫等部门及蓝天救援队、古塔区志愿者共同开展开放日主题宣传活动，同步拉开夏日送清凉行动序幕，旨在为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送去及时帮扶与关怀，保障其基本生活和安全。
1: 座谈中，市救助管理站负责人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中关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相关条款，介绍了我市推进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试点的阶段性成果。随后，救助、公安、蓝天救援队等多方组成联合巡查组，前往火车站周边开展街面巡查，检查站前救助点备用物资储备，为后续救助行动筑牢基础。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展板，详细展示救助政策与流程，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单、救助引导卡，并现场解答群众关心的相关问题，让救助政策深入人心。志愿者积极协助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活动。
2: 我们蓝天救援队将全力配合夏季送清凉救助专项活动，做好街面巡查、应急保障的工作。
1: 活动借助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契机，结合我市汛期特点，同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
3: 进一步完善多部门街面联合巡查机制，加密重点区域巡查，畅通求助渠道，发动社会力量，确保街面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及时发现、报告救助，保障其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
4: 6月18号，锦州市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月集中宣传日暨防非宣传走进百处旅游景区主题活动在临海市明珠广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市打非办主办，临海市打非办承办，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线，全面开展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宣传，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线，稳定区域金融市场秩序。
1: 上午9时30分，活动启动仪式如期举行。仪式结束后，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现场搭设宣传点位，向市民游客发放科普手册，结合典型案例拆解非法集资各类伪装套路，清晰剖析相关风险危害，普及基础金融常识与风险辨别防范实用技巧。面对群众现场咨询，工作人员逐一细致答疑，推动防非反诈知识贴近百姓，融入日常。
5: 本次集中宣传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通过面对面宣讲、点对点科普，引导大家认清非法集资高收益高回报背后的巨大风险，希望各参会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用好宣传手册、宣传单等物料，耐心细致解答群众疑问，把政策讲清楚，把风险说明白，让防非知识入脑入心。
1: 我是将把防非打非

0: 船纳入常态化工作，以常态化宣教守护群众财产权益，打造安全规范、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为助力中外文化交流，让来华留学生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6月18号，锦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组织30余名留学生走进北普陀山，开展端午民俗沉浸式体验研学活动，以中华传统节日为媒介，架起文明互通的友谊桥梁。
2: 参加此次活动的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摩洛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十多个国家，涵盖药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四个专业。活动中，市级非遗项目联合药箱代表性传承人在学校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协助下，结合端午节传统习俗，详细讲述了中国药草的传承历史以及保健功效，带领异国学子品香艾草，亲手体验研磨香料过程，品味传统制香的乐趣。
3: 我们带领来华留学生走进历史悠久的北普陀山，让留学生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探寻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领略锦城秀美风光，引导学生真切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发自内心亲近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2: 在轻松温馨的氛围当中，大家制作景区打卡印章，一起品尝粽子美食，积极参与互动体验，在实践中感受端午节的传统民俗，真切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烟火气息与人文温度。
4: 大家好，我来自马达加斯加，来锦州医科大学做历史的专业，我叫钱杰飞，然后来这里做这个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2: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让来华留学生深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外籍学子读懂中国节日，热爱中华文化。端午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进临河区紫荆街道圣和一社区活动现场，粽叶的清香与彩绳的斑斓交织，热闹又温馨。粽艾飘香迎端午，温情相伴暖人心主题活动正在进行，文明互助新风在民俗传承与点滴关爱中悄然浸润人心。
0: 社区活动中心内，大家围坐一桌，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介绍端午民俗，教授制作端午挂件。七旬志愿者王桂琴与居民一起制龙舟、剪艾草、编彩绳，不时互相搭把手。这份在民俗互动中自然流露的亲近，正是社区邻里情最生动的写照。
5: 我们大家在这一起包粽子迎接端午节，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和高兴。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志愿者，我应该发挥我的余热，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呢，我要积极参加社区的一切活动。
0: 包粽子活动现场暖气融融，不时传出欢声笑语，卷叶、甜米、放馅、缠线，居民赵慧慧一边示范一边叮嘱包粽子的要领，动作娴熟利落，记者也加入其中，在他的指导下体验包粽，不一会儿渐渐熟练起来，大家边学边聊，默契协作，文明互助的暖流在举手投足间流淌。活动最后，社区将煮好的粽子送到辖区环卫工人手中，邀请他们一同品尝。
6: 我们这次活动以民俗为纽带，让居民在包粽子、捉挂件的活动中，加深长久以来的邻里情谊，同时呢，向户外劳动者传递一份温暖的关爱。今后呢，将会开展更多活动，持续推动友好社区建设，使文明互助蔚然成风，让邻里守望成为常态。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2至34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至3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十二载寒窗分数落定，一纸志愿前路铺展。2026辽宁高考填报新政全新落地，平行志愿如何规避滑档退档风险？物理、历史两类考生该怎样精准定位报考方向？

0: 新增专业，机遇与隐患如何分辨？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海波访谈，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带来权威报考指南，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填志愿，长远规划未来，敬请关注。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老婆，
1: 嗯，
0: 我觉得这李建安这么着急的搞土地建设，就是冲着你来的。
2: 你看啊，咱那时候盖超市的时候，多占了3亩的宅基地，他一直在心里记着呢。
1: 但是也不光是冲我吧，我觉得他是冲老赵家的存在。你想那会儿扩大蔬菜种植，老赵家的人谁不挖空心思多弄几块地啊？二叔村东头那3亩保卫疙瘩，那不是一手一脚从荒地里开出来的？这要搞个土地清理，那地还能是二叔的？所以我觉得李建安啊，他搞这个土地确权，为什么是要攥住老赵家的村民？
0: 那可不行，你得想想办法。
1: 不用我想，孙书记已经说了，现在搞土地清理，这不是激化矛盾吗？孙书记的心思是啥呢？是先把民宿这块做。

0: 我统计了一下，本月营业额是38220，刨去成本和上交村里的，咱们的利润是10000多。
1: 挺好。
0: 就一句挺好啊。
1: 哦，还有，恭喜你，终于会记账。
2: 哎呀，我们要发财了，你赶紧给我打点工资，打点工资翻倍翻。
1: 减了。
2: 这怎么这么扫兴？明明就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1: 你倒不扫兴，工资翻倍，你这是狮子大张口啊！
2: 你自己说的，我的工资是跟股仓收入挂钩的，现在我们的利润都已经到了10000多了，那给我翻倍是应该的呀。
1: 刚说完恭喜你，学会记账，合着你这只会算自己的事儿？
2: 啥意思啊？
3: 你以为这股仓就你一个人在经营？
1: 你看咱这个民宿。咱这谷仓本来就是村里的公共设施，你的工资呢还是先维持现状好吧。就总而言之，就是说你的工资咱们计入经营成本，产生的利润呢咱还是应该得交到村里。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挺高兴的。
3: 我觉得现阶段咱可以召开村民大会，
1: 号召家里有条件的跟着咱一块办民宿。
2: 会有村民跟着办民宿？
3: 怎么不跟？能挣钱的事儿，好事谁不跟着谁，对吧？
2: 嗯。
1: 乡亲们，通过谷仓啊这一个月的运营来看，咱们村以及周边村的优美山水和咱们这个新鲜空气，是足以能够吸引城里的游客到咱们这儿来旅游的。他们到咱这儿游山玩水、登山钓鱼，我们呢给他们提供这个住宿餐饮，取得合理的报酬是可以的。
4: 啊，方梅书记，那你那个谷仓这个月挣了多少钱？
0: 哎，我昨天刚刚算了一下，净利润超过10000。哎，
5: 我的天啊，一万
1: 啊！小姐，这个一年下还不少赚呢，相信未来会更好吧，因为这毕竟才第一个月嘛，动员动员你哥。
0: 一年我都挣不了10000。
1: 所以今天召集大家开这个会呢。也就是想说，谁家这个屋子宽、院子大、家里有条件的，大家可以先自己拿出一部分钱来，把这个家里改建改建，只要能够符合接待游客的条件，就可以跟谷仓一起，增强咱们村的这个民宿业，咱们一起来多接待这些游客，好不好？
6: 孙书记，那照你这意思。这办民宿还得我们自己先掏钱呢。
7: 对呀，
1: 那你要是想要把自己家的院子改一改、建一建，那你总得先拿出点钱来改造改造吧。
8: 不是，要办这个民宿，照你那么说的捯饬捯饬，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你是说我那个谷仓吗？
8: 啊，对啊，
1: 我那个是因为院子比较大，本身也不具备居住条件，所以呢增加住宿房间，包括买了一些新的设施，七七八八算下来应该是10万冒一点点头。
0: 10万？我的妈呀！
9: 10万！
8: 10万！我给你算算啊！你看我掐着给你一算，
9: 一块豆腐卖多少钱？
8: 一块豆腐一块钱？
10: 2万都没。
0: 书记，您别说10万了，2万我们家都拿不出来。
10: 啊，就是。
1: 大家先别算了，刚才我已经说了。

0: 毕竟谷仓呢，它不具备居住条件，所以改起来比较困难。而你们的房子呢，都是现成的，就把这个屋里边稍微改改，院子里小小装修一下，啊，就能节省不少，花不了那么多的。
1: 花不了那么多，那不也得先往里搭钱吗？
2: 对呀，这钱花出去啊，那能不能收回来还两说呢？
3: 孙书记，就我们家真的很困难，这一点余钱都没有啊。
2: 孙书记，有没有这个不让我们拿钱，然后就把民宿给开起来的方法呀、啊？
4: 哎，对，
1: 好，这是不花钱是最好的，有道理。
5: 那得有多少钱？
6: 辛苦了。
0: 不是这个事儿啊，我想我还是得跟大伙儿说明一下，啊，不管干任何事儿，咱们都得先投资，对不对？咱们这个民宿啊，是一个产业，那你做产业怎么能不投资建设呢？所以啊，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好好考虑考虑。哎，小唐，你们当初做那个煎饼合作社，村里不也都每个人拿了这个集资款吗？
7: 那些困难户可都是免的。赵丽英他们家就免了的。
0: 金明叔，你什么看法？
1: 哦，孙书记，通过你这谷仓一个月的接客情况来看，好像这个办民宿还是能赚钱的啊。
8: 只不过是咱们村啊，这比较困难，缺乏资金。哎，你能不能跟上边申请一下，要点资金呢？
9: 对呀、啊，孙书记，之前有一届这个书记呢，为了给我们村修路，都是跟那个市商业局要的钱。
10: 哎，孙书记，那个我也提一点自己的意见啊。你看，咱能不能您跟那个你们那个报社涨涨粉，弄点这个赞助也行啊，是吧？
0: 这个可能你们也都不是太清楚，是吧？现在这个纸媒啊，一直在走下坡路，不仅仅西海市，全国上下所有的纸媒都是这个状况。所以现在呢，他们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所以说即便提，肯定也是拿不出这个钱来啊。
11: 这要我说呀，还是智能部门的人当第一书记比较好，对不对？自带资金。自开外挂，想要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啊？啊，
7: 哎呀，不想就是那会儿吧，就应该在财政厅给咱弄过来一第一书记，
11: 没错，
7: 这简直是随便拨款，那想干啥干啥，
11: 对，
7: 是不是？
11: 没错，
7: 就没有困难，
11: 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
12: 胡说什么你？那这个财政厅胡说八道的，一天天，
13: 孙书记。为了咱们村的民宿业，呕心沥血。
7: 哎呦，孙书记，给你刷点啊！
11: 我就是不把门
7: 跑火车。我想表达的意思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我想说办民宿好。那个我们家小店就同比上涨了30%的营业额，
14: 办得好，办得好。
11: 我这豆腐也卖了好几块。
15: 谷仓办民宿对咱们村蔬菜也有好处。光谷仓这一块就占了上个月蔬菜销售的10%呢。
8: 主要是俺家媳妇经营的
16: 好。我家的鱼也没少卖
0: 了。今天晚上开这个会呢，意思刚才我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想想考虑考虑，这个民宿啊是不是未来真的能够给我们村带来一些更大的收益。如果有条件有想开办的，就随时来报名，我一定把我的这个改建谷仓的经验跟大家一同分享，我也把我那几个拿手菜啊也都手把手的教会大家，好不好？欢迎大家现场报名。
7: 哎，大家赶紧踊跃报名啊，欢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7: 没钱说啥都没用
16: 啊。没钱啊啥都干不了。
0: 行，反正呢话说到这儿了，大家回家再好好想想好吧。
15: 别愁了，喝茶。
0: 到现在还是

0: 来找你报名啊？
1: 没有啊，一家也没有。
0: 看来李先生说的对，想让这些村民们掏钱办点事儿，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1: 你找上面拨点钱，你不是手眼通天认识那个云书记吗？找他要点钱嘛。
0: 我什么手眼通天？我跟于书记总共就见过两面，还有厚脸皮硬贴上去。再说了，咱们这村也不是贫困村，又没遭灾又没遭祸，这既不符合条件也开不了口啊。
1: 反正我只管把这个谷仓经营的红红火火，这样我的车贷就着落了。他们那些人不办民宿啊，这样也好，没有人跟我抢饭碗了，是不是？我们还不稀罕他们办呢，对不对？
0: 徐月姬啊，你这种吃独食的思想啊，真的千万不能有啊。
2: 我当初把这谷仓费了这么大的劲改成民宿，我就是为了想先做个试点，树个标杆才这么做，想带着大家一起上，就不能半途而废。
1: 是啊，你是想要跟大家一起上，可是没有人跟你一起上啊。
2: 没错，问题肯定不单纯出在钱上。
1: 嗯，
2: 还是工作没做到位，明天就先找村里两个条件最好的带头先干起来。
1: 哎，二叔的老宅呀，这是最好的。
0: 大晚上喝什么茶？不睡觉了？
3: 我说，在咱们整个后石沟村啊，就属您这个老宅最大最气派，不光房间多，院子还宽。现在呢，就只住着您和新龙、喜春三个人。您如果不把这些空出来的房间开个民宿，这简直太可惜了。
1: 苏书记，喝茶。
4: 哎，谢谢。
1: 啊，不用。
3: 二叔啊，您这房子简直就是现成的，尤其是您再说句话，老赵家随便来几个人，把这屋子里边改造改造，院子里收拾一下，这民宿就开起来了。您考虑考虑。
5: 哎呀，孙书记啊，你还不知道我们老宅的情况吧？我老了，不离世了，现在八弟是当家人，我把钱院的钥匙都配给他管了，办不办你找他说去呗。
3: 二叔，虽然这阵子您没怎么出来说话，但是大伙儿都知道，老赵家没有一个人把玉玺当成当家人看的。
5: 八弟认为他是，他就是呗。你去跟他说说看，只要他同意我这个意见，跟他说说看。嗯、
6: 来来来啊，都轻拿轻放，都搬老宅去。搬完之后我请喝酒，就当给我暖房了。
7: 好嘞，王叔，不好啊，晚上喝点。
8: 奶奶，您看，就您出去这一会儿，他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了。
9: 奶奶，咱今儿搬新家。嗯，
10: 搬家呀？搬哪儿去呀？
6: 啊，您先坐着呗。
10: 是啊，搬家哈，真好，搬家
6: 好，
10: 搬家好。
8: 哎，奶奶，
9: 我爸。
8: 奶奶，那二哥在老宅里面住的好好的，他搬进去不是成心挤兑二哥吗？
9: 怎么能是成心挤兑二哥呢？是二哥主动把前院的钥匙交给我的，让咱住。他说他以后只住后院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老虎不发威，都把我当病猫呢。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样的机会必须好好把握呀！我必须要住进赵氏老宅，堂堂正正的当咱老赵家的当家人。
11: 支持他，支持他，听见没有？四角赵五，
12: 俺不去老宅住去啊！
11: 俺的东西一件都不许动，听见没有？
9: 好的，太子。
2: 那八叔就搬您的。
11: 搬。赵五，我记得上次你八叔是你给送进派出所的吧？你把他所有的行李都搬进派出所，搬老宅也行，反正他的东西一件都别留，全给他搬走，让他到那老宅当他的山寨王去。
9: 哎呀，奶奶，你看您不搬，桂兰也不搬，我一人搬还有什么劲啊？多不方便啊！到点了还得回来吃饭。
11: 吃饭美的你没有，谁让你回来吃饭的？以后你过你的，我们过我们的。
9: 哎，你这是要把我扫地出门吗？
11: 对，
9: 要休了我。
11: 对。
12: 俺们娘俩好不容易清静清静。
4: 桂兰，
12: 呀，这姑爷，你咋来了？
4: 我进去了。不对，这是干啥呢？
12: 这小兔崽子作了，要搬家的。
0: 搬哪儿去啊？
8: 他非要搬到老宅前院去，人二哥在里面住的好好的。
13: 你来的正好，好好教训这小兔崽子。你就
0: 你不就
13: 能不生气吗？你说说啊。
0: 我正好找你有事儿，来，你跟我来。
13: 哎，走，这出去走。
4: 谢谢谢谢。贵来，那我们还搬不搬了？
8: 哪儿搬出来的，给我搬哪儿去啊？
0: 你说你现在在这儿住着多好，搬到老宅去住有什么意义？要我说啊，老宅条件好，空屋多，应该拿来办个民宿。一来呢，可以增加一些可观的收入；二来，还可以让你有一个持续做的一个事儿。
13: 我有事儿啊？
0: 我说的是正事儿。
13: 就是正事儿啊！我是老少爷当家人啊，我代表他们说话，我指挥他们做事儿啊。
0: 其实你应该也知道，这个当家人他就是个虚名。你平心而论，你觉得你现在能代表得了老少爷人吗？如果说有一天你真的想代表他们，那你得干出点实事儿，让大家都服你。
13: 孙书记，如果我这个老赵家当家人是虚名，那您干嘛来找我商量在老宅办民宿的事儿啊？
0: 玉玺，我也不瞒你，我之前呢是先去找二叔商量了商量，他说了他没意见，然后让我再来跟你商量一下。
13: 瞧瞧瞧瞧，连二哥都让您找我商量，这还不明白吗？
0: 那我就问你，你现在支不支持我办民宿这个事儿？
13: 书记，其实在村民大会上您第一次提这个民宿的时候，我就想第一个站起来响您的号召，用老宅办民宿。
0: 那就是说你支持？
13: 当然支持。
0: 好，太好了，玉玺。你看啊，这老宅跟谷仓门对门，以后我的这个谷仓接不下的客人，我就近分流到你这儿来，近水楼台。也就是说你这民宿一开业就能走上正路。
13: 对对对，孙书记，而且我在老宅办民宿，咱俩还能老照面呢，
0: 这叫守望相助。
13: 对对对，孙书记，您同意罢免李家安，让我当村主任，我明天就在老宅办民宿。
0: 不是玉玺啊，你想当村主任
13: 啊？我这也是一步一步追求更大的进步。李家安被罢免了，那我就是下届村主任。
0: 你怎么这么确定啊？
13: 我是老少爷当家人呐，只要村民大会上老少爷村民都选我，那肯定过半了，那我就是村主任呢。孙书记，咱这样啊，咱俩打个口头协议，只要您同意了，一点头，我明天就在老宅办民宿。
0: 当村主任和办民宿，这完全就是两回事儿，这也绝不是能用来交换的。
13: 哦，对对对，我懂，这俩事不能做交换哈。哎呦，哎呀，孙书记，我刚才仔细一琢磨，这要是在老宅办民宿，恐怕也不妥，因为老宅里供着我们整个家族的牌位呢。老宅是我们所有赵姓村民中心中最神圣的地方，要是有游客随便踏足，怕是对我们祖先有所不尊敬吧。那我这个当家人负不起这个责任啊。要不孙书记，您让我再想一想。您先坐着，我现在就赶紧好好想想。您坐着，我现在就开始想，我得好好想想啊。您坐着坐着。哎呦，这个老宅办民宿啊，我真得好好想想。哎呦，
14: 其实啊，你办这个民宿，你应该第一个来找我呀，对不对？你看看我这房子，他们都称之为豪宅啊，对不对？
0: 是，但是可能还得稍微改变
14: 啊，
0: 尤其是您这里边
14: 啊，
0: 可能有点变得高。
14: 嗨，我跟你说吧，我这里边当初就是设计师给我设计的。依我的意思，我应该把它全包起来，你知道吧？啊，
0: 但是也不能改，
14: 嗯
0: 啊，您要同意办呢，到时候您交给我，我来负责帮您找人，重新设计，把里边再增添一点田园气息就可以了。
14: 那这房子交给你了，啊，你自己想怎么设计，咱就怎么设计，听你的。

0: 那咱就说定了，
1: 小菜一碟。
0: 富二叔啊，
1: 哎，再尝试一尝。
0: 富二叔啊，嗯，要不说您这不愧是咱们村里的少妇，对于新开发的这些产业，您思维跟的就是快，步子跟的就是紧啊。
2: 凤姐，但是有一点啊，我就一个条件，
0: 您说，
2: 你得支持八面里先来，得让赵玉喜来当这个村主任。
0: 富二叔，
2: 嗯。
0: 其实就咱俩，
2: 嗯，
0: 你说心里话，您觉得这个赵玉喜他适合当村主任？
2: 长相是寒碜了点，但是可以通过衣着打扮来提升他的气质。
0: 我不是说长相，我是说玉喜的能力，包括综合素质。您真的觉得他适合？
2: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3: 我告诉你，孙书记，
2: 老八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我第一个跑去道贺的，第一个抱着他，我当时这么一接呢，我就预言了，这孩子将来一准能成为村干部。你就让我这个预言实现了吧，孙书记，我就这么一个条件，只要让赵玉喜当了村主任，民宿我一定干，好吧？
0: 对不住，富二叔，这事儿啊，我还真不能答应。
4: 小哥，
5: 哎，哟，孙书记，
4: 给我拿瓶矿泉水。
5: 啊，水哈、啊，等着啊。来。
4: 啊。
5: 哎呦，你这是跑哪去了呀？妈呀，都渴成这样了，我再给你拿一瓶。
4: 嗯嗯嗯，不用不用不用，一瓶够了。
5: 来来来，坐会儿坐会儿歇会儿，是不是累着了？歇会儿。
4: 哎，美
5: 凤。啊。
4: 你们家地也不少，你们家为什么不弄个民宿啊？
5: 干民宿？
4: 啊。
5: 我开那玩意儿干啥呀？我这不是开着小超市呢吗？我连超市都忙不过来。
4: 你精力这么旺盛，我觉得你都不用分一半的精力，你就能干一个。你想想，你要是民宿干起来了，你还有个超市，这以后到咱村里来的游客多了，那到你超市买东西的人不也多了？你可以两份钱一块挣啊。
5: 想的是挺好的，但我就觉得吧，你看啊，办民宿他不得前期投入呀，装修啊、改造啊、买家具啥的，那不得花钱吗？
4: 你要钱不够的话，我可以帮你想。
5: 哎，不不不不不，那倒不是钱的事儿，我是觉得吧，这投入，这。再怎么着也得几万往上走，是不是？就这些钱投进去，啥时候能收回来还不一定呢。村里谁愿意办呢？就让他办去。他村里办好了，这个游客也多了，生意也好，不都得到我这超市里边买吃买喝的呀？是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也不投入，我还有收益，是不是这样挺合适的？
4: 美凤，我发现咱们全村啊，谁都没你会算。好了啊。
5: 哎，你把这瓶拿着呗。哎，
4: 不拿了，挺贵的。
5: 有需要咱们再来啊。
6: 哦。天啊。
1: 哎，哎呦，叔叔，叔叔，
5: 叔叔，
6: 坐在呢。
1: 哎，坐坐坐坐坐。
6: 好。
1: 小花子，
7: 来喝点水，喝点水。
6: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有，我这有。这个正好你们都在啊，我来其实就是想来。再说说民宿的事儿。
5: 嗯。
6: 今天啊，我去找了老赵家的人，找了玉喜、富贵，还有美凤。可是他们啊，目前暂时都不太感兴趣，不太想动，所以我就过来再跟你们二位商量商量，你们看看能不能发动发动其他村民，嗯、有没有感兴趣的，先带头干起来一下。
8: 孙书记是这样的。这个办民宿啊，嗯，开个农家乐是挺好的。其实这件事儿啊，对他们赵家是有利的，他们种蔬菜，现摘现卖，这挺好。可是您看，您去找他们，他们也不搭理你。除了赵家之外，那些杂姓的，那他们就更没有动力了，是不是啊？
6: 他们也不是说不搭理我，我刚才不说了，他们目前就是没什么太浓厚的兴趣，
8: 就不搭理。
6: 再说了。如果说这个民宿办起来，其实大家都挣钱啊。
9: 哎呀，孙书记，孙书记。

0: 的呢没说明白，我跟你分析一下。你也知道他们老赵家对我这个村主任一直不满意，赵玉喜啊、冯金宝啊、刘富贵啊，天天琢磨着怎么罢免我。其实我早就刚才说了，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呢，对老赵家是有益的。
1: 是，
0: 但是他为什么端着不动呢？还不是想拿民宿这件事儿当筹码，来要挟你支持他们，这是他们的目的。
2: 先我再说一遍，这个办民宿，他绝对不是说对这家对那家，这是对咱们全村都有益的一个事，是吧？我们本来也不应该分这个什么赵姓啊、杂姓，对不对？
1: 可他们要分啊。他们觉得他们姓赵了不起啊，他们姓赵了就得在村里掌权。哎，
3: 孙书记，
0: 咱们村当务之急应该是先把这个多占私占的土地给清理了。我统计了一下，你看啊，冯金宝他们家开超市，多占了3米的宅基地；赵玉山呢，私开了3亩地来种菜，这都没往上报啊。哎呀，他们老赵家很多人为了种菜都私自流转了不少土地，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2: 是，
0: 咱们村啊，必须要在这个土地清理的基础上，才能顺利推动这个新产业的发展，包括你那个民宿业。
2: 可是，清理这个私占多占地的事儿，如果你现在马上一搞，这不就是马上引起了赵姓和杂姓之间的纷争吗？
3: 是，谁说不是？
4: 你说现在这种状态，我们不适宜处理这个土地清理的事儿，应该把民心啊再稳定下来。
3: 是不是，孙书记？
0: 哎，不是哥，你不了解情况，你别插话。孙书记，你再仔细的考虑一下我说的话，好不好？
2: 我来找你们说民宿的事儿，你让我再考虑考虑，你们再考虑考虑我说的话，好不好？
1: 想想。
0: 走吧。
3: 孙书记，
0: 孙走了，
3: 孙书记走了，慢走啊，孙书记，奶奶过来吃饭了啊。

0: 你亲自跑了一天，一家都没发动起来啊？
1: 全是提条件的，做交易的。
0: 这看来你在我们村这个影响力岌岌可危啊。
1: 我有影响力吗？现在我才看明白，要想在这后石沟村做点事儿，怎么也绕不过赵姓和杂姓之间的村民之争，绕不过哪一派来当这个村主任。我就想不明白了，好好的这么一个对全村发展都有利的事儿，怎么就是推进不下去呢？
0: 这我可帮不了你了。对了，上个月的工资啊，我自己在账上拿了，我明天请半天假，我要去城里银行还车贷。
1: 行吧，正好明天我也进趟城，我搭你车。
0: 你进城干嘛呀？
1: 市里召开第一书记述职会，从我们这届下乡书记里抽选了20名，各自汇报自己工作，交流工作经验。
0: 嗨，你怎么这么背还被抽上了呀？这下惨了，你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啊。
1: 我成绩小吗？
0: 你成绩大吗？
1: 一边待着去。
0: 得嘞，那您明天别坐我的车。

为切实响应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我们把精力主要聚焦在了精准扶贫和大力引进新产业上。

0: 我们充分利用本村的地理自然条件，大力推进特色养殖。同时，我们充分利用农村信用社的资金，解决了他们的资金短缺问题。
1: 根据我们村的特殊的村情啊，我们下了大的力气去推行新农合全覆盖，为所有的留守老人解决了他们的基本社保和医保的问题。针对留守儿童呢，我们建立了定期走访的制度。
2: 刘光明啊，
3: 哎，
2: 干什么呢？玩笔啊？
3: 啊，
2: 该你发言了。
3: 哦，我这次去的是后石沟村，相信大家也都有所耳闻啊。我到了之后呢，我们村就出现了两个非常大的事情，一个呢是这个农药蔬菜，结果造成社会对我们后石沟村生产的有机菜出现了普遍质疑，不过还好，经过下大力气整改，我们新一季的蔬菜销售已经正在恢复之中。再一个呢，就是煎饼业，一方面呢，因为市场大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呢，就是咱们西海市的一个富三代，购买我们所有的鸡鸭煎饼送到养猪场，这个新闻造成我们后石沟村的煎饼彻底出现了滞销。总之呢，我去后石沟村这仨月，主要就是做了一个救火队员的工作。跟以上发言的几位第一书记、几位同事相比，的确是没什么。我说完了。
2: 完了。你可以再想想。
3: 确实汇报完了。
0: 哎，孙书记，你好像还有一项工作没汇报呢。听说你把特色餐厅开到了后石沟村，还把西海的大厨轮流调到你们村做菜。我有朋友可去吃过了，你们猜他们怎么说？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
4: 哎呀，像孙书记，你可是充分发挥了西海市首席食品家和大厨的本色，在村里边开起了餐厅，你这个成绩可不能不说呀啊。
3: 这算什么成绩啊？做饭就是爱好，主要还是编辑。
0: 孙书记，你看啊，我们村想请你来我们这儿介绍一下经验，看看我们能不能也整一个特色餐馆。你们村啊，怕是办不起来。为啥呀？因为你不是大厨呀。
3: 真是对不住了，李书记。
2: 怎么了？
3: 今天这述职会让您丢脸了。
5: 你自己好。
2: 哎呀，为什么？
3: 没做出什么成绩，所以我自己情绪也特别低落。
2: 这情绪低落就不能做菜了，是吧？
3: 其实这个厨艺啊，跟心情有特别大关系。主要我担心发挥不出正常水平，让您失望。
2: 你别给我来这一套，有什么话咱们一会儿再说。先去做菜去。
3: 行，那我尽力吧。
2: 嗯。

0: 来，尝尝怎么样？
1: 嗯，好。我尝尝啊。
0: 味道怎么样？
1: 苦瓜的苦味，加上虾仁的清香，有创意，开胃，好吃。
0: 太好了，那您就多吃点。
1: 嗯。
0: 尤其这苦瓜，哎，苦瓜好，苦瓜对这个控制血糖有好。

0: 哎呀，最近工作很忙，我这血糖啊控制的不太好，人消瘦了不少。嗯，
1: 那您更得多吃点，多吃点苦瓜。
0: 哎，好好好。
1: 虾可以少吃，多吃苦瓜。
0: 哎，我说，你今天让我吃苦瓜，是不是有什么苦要跟我诉啊？
1: 没有没有。

0: 啊，作为食材，它很有特点，它自己再苦，它也不会传给其他的食材，它苦得特别无私。
1: 好了好了，说正事说正事。
0: 于书记啊，其实今天这个第一书记述职会听下来，我真的特别汗颜。
1: 为什么？
0: 跟其他村这些第一书记做的成绩比起来，我做的真的太少了。上次您说了我之后啊，回去我认真想了，我也真的是想认认真真多给这个村做点实事儿，可是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1: 什么阻力？说给我听听。
0: 主要是人心不清。这个后石沟村啊，有一个几百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是这个村呢，有60%的人都姓赵，他们一直占着一个主导地位，而村主任呢李建安，他又是外姓，是杂姓，所以这个村啊，不管什么事儿，都存在这个两派之争，谁占主导地位，对谁更有利。今天这些第一书记们呢，取笑我，说我是个厨子啊，说我把这个特色餐馆开进了后石沟村，其实没错。我就是想把这个民宿业在后石沟村看看能不能推广起来啊。其实我跟谁都没说，我已经做起来了，我就是想起到一个模范带头的作用，先做出一个典范出来。
1: 后石沟村呢和周围的几个村子前几年我去过，自然条件很好，搞民宿应该是条路，
0: 可是推动不起来啊。我自己这个做起来了，没人跟进，有钱的没钱的都一起嚷嚷说自己没钱。我呢本来想啊说服几家条件不错的跟上，结果呢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又绕回到了两派之争上。
1: 我工作了20多年，这种情况确实很难办。
0: 于书记，其实我今天来啊，我还有一个事儿。
1: 说。
0: 您手上有不少专项资金吧？您给我批点儿，就作为支持我们后石沟村民宿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我带回去。回去之后，我这腰杆立马就硬了，我说话也管用了，关键所有的事儿都能推广起来。
1: 好小子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会给你任何特殊的待遇，也不能给你钱，但是呢，我可以给你支个招。
0: 钱不给，能有啥招啊？
1: 记住了，孙伯明，村民可以有派，不同姓氏之间可以相争，但你是有组织的人，你是第一书记，你有自己的队伍，你不是孤身一人。

0: 你发什么呆呀、啊？
1: 我没发呆。我回去啊，要召集我的队伍。
0: 你的队伍不就你一光杆司令加我一小兵吗？用得着召集吗？
1: 你不懂。不过以后啊，看你表现，我到时候也可以把你发展。发，肯定不是发工资啊，别想多了。
0: 那
1: 个烦人，那要看你未来的表现。
2: 开全村党员大会啊？
3: 对，
2: 后天下午两点，一起过组织生活。
4: 孙书记，这个在村里的党员呢，好通知。可有些党员呢，在外面打工，还有些长期住在城里。
2: 在外打工，住在城里，这是不参加会的理由吗？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城市，久居而安，却未必了然于心。于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它分明浸透了我们全部的记忆，却常在暮色中显露出陌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用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城市，丈量它的厚重与宽广。或许故乡才是一切的起点。

0: 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渤海国的宿州之后，就把大批的移民安置在这里采炼银矿，宿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正为皇室生产锦缎，为此兴建的这座城就是现在的锦州。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暗合。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石牌坊。明万历8年，明神宗为了表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功绩，命人为他修建了这座石牌坊。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他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则雄迹于辽北平原，肩负着产粮囤粮的重担。这两座城市遥相呼应，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
2: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一生戎马，征战无数，他镇守辽东30年，依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家丁为核心的辽东铁骑。这支兵卫中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户。
0: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他主持修筑的边墙体系横贯千里，成功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他攻城略地，拓疆千里，接连10次档口大捷，铸就了晚明边疆史上最耀目的战功，史称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70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你年复一年的春华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血往事传成了一个个的烟火人家。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1: 光阴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个程序，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解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

0: 美的容器。走进秦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金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大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切得金黄，酸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岭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的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烤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料更是各家独门秘制。烤串、铁签穿起，炭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眨眼就好。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1: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争，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炖为主，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食朵，慢慢的享用。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一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0: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918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当远在他乡的东

0: 学子吃到了齐邦媛妈妈亲手腌制的酸菜。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东北学子都泪流满面，这熟悉的味道让他们的心都酥软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听到了妈妈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游子来说，那念念于心的味道就是故乡，而故乡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800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这是位于易县奉国寺西侧一座古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张绍作为南宋的使臣出使金国，却被金国视为俘虏，把他扣留在了北方。撰写碑记时，张绍已经羁留北国11年了，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归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叠阁，金碧辉焕，坛坛大厦隐于天际。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建造的。
1: 公元922年，萧太后开始执掌辽国，虽然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萧太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她执掌政权开始，她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5月，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史称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望都的宋军，但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太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太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忠也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0: 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虽不是宋军的高级将领，但他却是宋真宗从小的玩伴，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为深厚。从现存的史料当中，我们无法得知萧太后发动望都之战的真实目的，但是在事后的复盘里，我们隐约地猜出了萧太后真实的目的。
1: 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太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0: 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瓷器、金雀厂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
1: 也正是因为有了澶渊之盟缔结的和平，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把他的权力中心也从北向南转移，宜州也因此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开泰九年，笃信佛教的辽圣宗又在宜州兴建了一座宏伟的皇家寺庙。

0: 震撼是进入奉国寺大殿的第一感觉。站在一排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低垂的眼睑里沉淀着无尽的慈悲与温柔。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的缩影。当年这个强盛的北方帝国，南征北宋，北涉草原，西镇党项，东平高丽，是何等的气势磅礴，雄浑壮阔。1000多年过去了，毗婆尸佛的目光依旧深邃无垠，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毗婆尸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
1: 距离奉国寺500里之外，有一座小城，铁岭的吊冰山。1000多年以前，与张绍一样，一代帝王正在遥望远方，思念他的故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2: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的皇帝，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最奢华的9000宫阙被困在了这个只能看到一点天空的井底。从此呢，父子二人坐井观天，苦不堪言。
1: 公元1127年5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宋徽宗赵佶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万余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屈辱之路。在这条北徙之路上，铁岭的吊冰山成为了必经之地。而发动这场灭国之战的，正是金国名将完颜宗弼，也就是评书演义中的金兀术。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吊冰山出发的。
2: 但被囚禁的宋徽宗啊，他恐怕都没有想到，如今自己被关押之地竟是他的帝国梦碎的地方。命运呢，在此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
0: 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吊冰山百里之外的咸州古城。 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此时的宋徽宗内心无比凄凉，他强忍悲痛上表给金国皇帝，祈求他日后若有归期，还请准许他带上这些宋人的尸骨一起归乡。可惜宋徽宗再无归来之日，他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被永远囚禁在了北方。

0: 埋没于荒草间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呢，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徽钦二帝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1: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攥着破碎的汴京残梦，但却再也没能重回自己的千里江山。如今的咸州古城安静且萧肃，完全无法想见他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咽喉之地。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徽钦二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叹息。
0: 咸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崇寿寺塔。那崇寿寺塔呢，作为东北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古塔，以及建筑技艺的精湛和独特性，被誉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
1: 崇寿寺塔共13层密檐，层层内收，形成优美的几何锥形轮廓。这座塔在建筑上使用了叠色出檐技术，让每层檐部以叠色砖层层收分，既减少木材用量，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
0: 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那么这些历经了千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的古塔，那么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凡智慧与科技成就的永恒见证。
1: 从崇寿寺塔向西北方远眺，龙首山的秀峰塔正以另一种姿态回应着这片土地的呼唤。
0: 如果说辽塔是凝固在砖石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对铁岭人来说，看到秀峰塔才算真的到了家。

从异乡到故乡，从辽北到辽西，从佛陀指尖到渤海新城，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心相印，生生不息。山河开卷，诗意栖居，时光步履轻盈，城市温柔细腻。粉墨登场，皮黄悠扬，君上开合间，欢乐如浪花翻腾。热辣滚烫，一口酥脆，烟火市井间，生活有滋有味。过眼千里，静脉流经。

0: 城市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成长，但总有一处静默的坐标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蓬勃生机的来处。
1: 这里是铁岭的银钢书院，是清初政坛的重要人物郝毅所创。
0: 他或许并未想到这座北方四合院将会成为东北教育复兴的火种，照亮辽北文化的漫漫寒夜，让东北大地第一次有了与中原四大书院比肩的学术殿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少年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私塾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和学科，激发起少年求知的渴望，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火种，鼓舞着他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求索。10年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轨迹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8年，从南昌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重庆到西柏坡，为了中国的新生，为了心中的信仰，周恩来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起书写着中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终于为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2: 历时52年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今天当我们站在辽沈战役纪念碑前，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和冲锋号响依然清晰可辨。这座石碑上的每一个冰冷的名字，在77年前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新中国的黎明，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长夜将近的时刻，涌现出特等功臣梁士英等无数英雄。
2: 作为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孙女，梁丹丹从军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
3: 辽沈战役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塔两侧的烈士名录墙上镌刻了包括朱瑞将军、梁士英烈士在内的40000多名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名字，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在寻找5名烈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名字补录在我们的纪念碑上，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2: 最近辽沈战役纪念馆新收藏了一批革命文物，梁丹丹也开始准备新的讲解词。从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在辛劳地奔赴他们的理想。

0: 感谢朱总对我们党区部长的信任。
1: 那就非常期待我们这次合作愉快。
2: 好嘞，
3: 这个具体技术跟民宿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呢，组成一个矩阵，这样就行。
4: 考虑考虑，我们这个技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场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
5: 默契长。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扬州大学到我市开展校地校际深度合作交流活动，离合区福伦小学举办拥抱童真岁月，共赏福伦芳华校园开放日活动，临河区劳保小学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展示校园育人成果。临河区人民法院联合团区委、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青春守护法治同行法院开放日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战斗英雄田广文。日前，扬州大学党委书记丁建明率调研组来我市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推动校地校际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为全方位多层次合作落地见效筑牢坚实基础。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与调研组进行交流。在校地合作交流座谈会上，立足锦州烧烤产业升级、文旅服务标准化提升、文创产业培育等重点发展需求，双方围绕产学研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文旅产业创新、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入研讨，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明晰合作思路，为校地特色领域深度合作凝聚广泛共识。在渤海大学，校领导与扬州大学调研组展开热烈交流，聚焦学科建设、科研攻坚、项目共建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围绕食品专业博士点建设、学科梯队培育等方面交流先进经验。同时，双方将在农产品保鲜加工、食品安全生产等领域联合科研攻关，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三方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持续细化合作方案，落实合作事项，推动人才、技术、文化等双向流通，让校地校际合作成果落地生根。全媒体记者报道。为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搭建家校共育交流平台，近日临河区福伦小

0: 学举办拥抱童真岁月，共享福伦芳华校园开放日活动。本次活动包含新队员入队仪式、文艺汇演、美育科创成果展示三项内容。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正大社区、锦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第一军修服务管理所相关负责人、退役老战士、锦州市临河区二干幼儿园师生及家长、本校学生家长齐聚校园，共赏学子成长风采。
1: 活动现场，庄重的新队员入队仪式率先开展，伴随着嘹亮的少先队队歌，受邀老战士亲手为新队员代表佩戴红领巾。在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校领导为一年级新建中队授予中队旗，全体少先队员整齐呼号，以庄重仪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随后校园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汇演分为童心逐梦、英姿昂扬、童声向党三个篇章，红色舞蹈理想与信念，诗朗诵红英雄城市最美的精神，力读锦州红色历史，传承辽沈红色精神，葫芦丝演奏小班舞蹈春茶飘香，尽显孩童灵动朝气，双节棍、健美操、拉拉操、花样跳绳等体育节目活力满满，技艺精湛，点燃现场热情。合唱金童曲院中国少年用纯净童声诉说少年家国理想。
2: 我们转眼间即将毕业，能和父母共度最后一场校园开放日，我的心中满是不舍与珍惜。感谢学校创造的机会，让家人切身感受校园生活，见证我的成长。我会带着家人与母校的厚爱，从容奔赴下一程升学之路，衷心祝愿母校宏图永续，蒸蒸日上，作为恩师顺遂安康，桃李芬芳，同窗挚友前路坦荡，前程似锦。
3: 今天是孩子在小学阶段最后一次参与校园开放日活动，再次走进福伦校园，我倍感暖心。我觉得学校经常组织这样的家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家长亲眼看见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环境。那借此机会想感谢学校为孩子搭建良好的成长平台，也非常的感谢所有的老师在6年的时间内对孩子的辛勤付出和细心的教导。那同时也祝贺孩子们顺利毕业，祝愿孩子们在未来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前程似锦。
1: 与此同时，学校美育与信息化科创作品展览、美术展区、科创展区等同步对外开放，琳琅满目的学生作品让与会嘉宾更加直观感受学校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
4: 本次家长开放日，家长们纷纷走进校园，更直观地了解了学校的日常管理和孩子们的在校表现。不少家长由衷认可学校的办学理念，也实实在在地拉近了家校的距离，收获了满满的信赖。今后呢，我们每位老师会继续深耕课堂主线，精进教学，坚守育人初心，也期待更多家长参与到学校共育中来，一同见证孩子们成长最美的模样。
1: 本次校园开放日以仪式育人、以美育润心、以科创启智，让家长零距离了解校园办学与学生成长，深化家校协作。未来锦州市临河区福伦小学将坚守育人初心，持续深耕五育并举，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0: 为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展示校园育人成果，近日临河区劳保小学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家长零距离走进校园课堂，沉浸式感受学校特色教育氛围。
1: 本次家长开放日亮点突出，内容充实，全方位展现学校五育并举的办学成效。活动中，二年级学生展示了篮球操、蹦床特色体育项目，同学们精神抖擞，动作整齐，充分彰显校园体育教育的活力与成果。家长走进各班教室，观摩学生书法晨练与常态课堂教学，直观了解日常教学模式和学生学习状态。学校校长通过线上直播向家长介绍办学理念、特色课程及教育教学重点，增进家校育人共识。校园开展特色社团成果展示、书法、手工、文艺表演等各类社团成果

0: 中亮相，充分展现学生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的良好风貌。活动最后，学校隆重举行一年级新生入队仪式，在红色宣讲、诗歌朗诵的氛围中，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庄严宣誓。本次开放日有效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凝聚育人合力，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报道。
1: 为深入推进民法典学习宣传，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防线，近日联合区人民法院联合团区委、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青春守护法治同行法院开放日活动。解放小学50名师生受邀走进法院，沉浸式感受法治氛围，开启法治研学之旅。
2: 在法院干警的引导下，师生们有序参观诉讼服务大厅，法官细致讲解立案窗口职能、诉讼设备操作流程，重点介绍一窗通办服务模式与两状示范文本的便民优势，清晰高效的司法服务流程，让同学们直观体会到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工作理念。随后，学生们步入庄严肃穆的法庭，法官结合法庭布局，生动阐释国徽、法锤的象征意义与法治内涵。法警现场展示警用装备，详细讲解用途与使用规范，并开展模拟应急处突演练。
3: 通过实地参观加互动讲解的形式，让法院工作的神秘、法律知识的抽象转化为直观的实践体验。下一步，联合法院将继续聚焦未成年人的法治需求，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位青少年的成长之路，为培养知法、守法、用法的新一代贡献力量。
2: 民法典普法课堂如期开讲，青年法官以互动问答切入，结合贴近生活的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条文，引导同学们认清违法危害，学会依法维权。课堂互动热烈，氛围轻松，在问答中让司法知识深入人心，让法治阳光照亮未成年人成长之路。全媒体记者报道。
1: 烽火炼真金，英雄显本色，全国战斗英雄田广文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无所畏惧，用热血诠释忠诚担当。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认真聆听锦州市流花小学王悦然的讲述，致敬这位浴血奋战的英雄。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悦然，来自流花小学6年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全国战斗英雄田广文的故事。在锦州攻坚战中，著名的白老虎屯战斗为波澜壮阔的辽沈战役绘就了浓墨重彩一笔。田广文这位身经百战的指挥人，所以他的勇敢与智慧，将白老虎连的威名和死打硬拼的精神永远镌刻在人民军队的光辉战史之中。田广文原名周闪山，河北遵化人，1941年参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次战斗洗礼，他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1948年9月，辽沈战役锦州外围战斗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命田广文所在的聂眼作为尖刀连，直插敌人心脏，锦北白老虎屯，切断锦州守敌的内外联系，阻击锦州援敌，为前歼锦州国民党军创造条件。24日，交代任务后，指导员田广文立即组织开展战前动员，他的动员激发了战士们的斗志，增强了战士们必胜的信心。当夜，他带领部队冒雨疾行，巧妙突破敌军层层封锁，神不知鬼不觉的渗透到距锦州仅2公里的白老虎屯。勘察地形后，战士们连夜挺修工事，布设火力点。为守住锦北防线，25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调动了6架飞机、5辆坦克及1000多名步兵，向白老虎屯发起疯狂。

田广文陈朱指挥带领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7个小时的激战，全连183名官兵仅剩37人坚守阵地。为集中兵力，田广文指挥战士们撤至村后高地的一座院落，依托房屋构筑最后防线。他们掘平夯墙，封堵窗户，凿开枪眼，准备殊死一搏。当子弹打光，他们便以石块为武器。危急时刻，他们焚毁文件，砸碎手表，誓与阵地共存亡。直至增援部队赶到，37名勇士成功突围。16小时的一次奋战，田广文带领战士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死打硬拼，顽强击退国民党军一个团以上兵力的15次冲锋，与敌重打杀伤，守住阵地，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战后，一连被命名为白老虎连，并授予死打硬拼奖勋。指导员田广文荣获3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1950年，田广文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地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这16个字是当年指导员田广文率领白老虎连将士们浴血奋战的真实写照。新时代的今天，这面永不褪色的战旗将继续引领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近日，临河区教育局召开2026年全区教育系统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区专题会议部署要求，邀请市安全管理专家做坚守安全红线、强化责任落实的安全管理培训，印发临河区教育系统安全隐患集中整治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制定整改措施，安排部署全区教育系统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要求全区教育系统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打好专项排查整治攻坚战，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围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食堂燃气安全风险防控、校园矛盾纠纷化解等重点任务，系统梳理总结了当前工作进展与不足，深刻剖析根源，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区属小学、幼儿园（含民办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的各类重大安全风险隐患，为教育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筑牢坚实基础。近日，与沈阳城市学院举办的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辽宁站中，锦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启航啦啦操队奋勇争先，再创佳绩，一举斩获四项冠军、一项亚军、一项季军，以优异成绩为学校赢得荣誉。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国众多优秀队伍同台竞技，竞争激烈。启航啦啦操队全体队员发扬立足发展、追求卓越的二高校训，不骄不躁，顽强拼搏，凭借整齐划一的动作、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出色的舞台表现力，在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最终载誉而归。通过此次比赛的历练，队员们进一步坚定了迎难而上、勇攀高峰的信念，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奋发有为的青春风采。学校将继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深化特色育人模式，朝着创区域名校、办品质高中的办学目标砥砺前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近日，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工会一行30余名员工代表赴北镇市中安镇窟窿台中心小学开展校企公益交流暨爱心捐赠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物资捐赠、校园参观、足球友谊赛为主要内容，为学校开展

体育教育开展情况，对学校整洁的校园风貌与浓厚的育人氛围给予充分肯定。下一步，学校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融洽校企之间的友谊，开展感恩教育，深耕体育美育教育，不断丰富校园文化活动载体，用心用情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2: 谢谢老师。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0: 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辛勤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

0: 那如果像昨天那种情况，你们可以选择开枪吗？
1: 其实是可以的。打个比方，如果一名罪犯受了伤，你们会不会对他进行医治呢？
0: 当然会。
1: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不管一名罪犯他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但只要还有那么一丝的希望，作为警察，我们都必须谨慎地对待每一个生命。别光说了，吃点吧。
0: 什么时候归队啊？
1: 队里给我放了3天的假。
0: 你放假了？
1: 对啊，所以今天不用回去。
0: 不回去。
1: 我叫你。
0: 我喝不了了，我也吃饱了。我去趟洗手间。

0: 这么快就收拾完了？
1: 啊。
0: 这就。
1: 你晚上干嘛？
0: 我晚上不干嘛，睡觉啊。
1: 哦，这么早？
0: 不早了。
1: 你不是说要查些资料什么的，有没有帮你？
0: 不用，我今天不查了，我今天累了，我明天再查。
1: 是不是白天太累了？
0: 你知道在急诊室是挺累的。
1: 你去急诊的事儿，我一直挺抱歉的。
0: 这跟你又没关系，你抱歉什么？

0: 医生，我去那个医院换药，要不然我送你了。顺路顺路。
1: 嗯，这么早就去换药？
0: 啊，习惯了。
1: 好，谢谢啊。

0: 您说。
1: 哎，先生，下一班了。
2: 嗯，
1: 拜拜。哎，徐医生，你怎么不进去
2: 啊？啊，我等人拿个东西
1: 啊。行，走了
2: 啊，拜拜。
3: 我周二上午有手术，你让他抽空来给他看一看。
2: 夏主任，
3: 等我。
2: 没有啊。
4: 今天天气凉，少主任您就多穿点。
3: 没事，我开车的。啊，你呢？
4: 我还好。
2: 少主任，
3: 走，走，走，晚上有安排吗？
2: 晚上没安排啊。
3: 我家有一个聚会，你可以去吧。
2: 哦，嗯。你在这儿，我还找你呢。我跟老易约好了啊，今天晚上七点去你家。
3: 七点半。
2: 七点半。
3: 对。
2: 行。魏主任也去啊？
3: 去啊，都是我医学院的同学嘛。
2: 好。
3: 下班之后在停车场等你。
2: 行，我去。好。走。
4: 邵主任。
3: 嗯。
4: 你们家经常有一些神经外科的专家聚会，讨论病例吗？
3: 啊，就是一些朋友随便去一下。
4: 那也应该有一些行业上的交流吧，真希望有机会去学习学习。
3: 再找机会。
4: 嗯。

0: 你要换好了，我赶紧上班去了。
1: 嗯，拜拜。
2: 这就是偏心，上次手术不符合规定，也让李塔去了。少主每次都是把最好的机会留给李塔。
3: 没有啊，别的医生都有机会吧？你看，哎，就是你想太多了。
2: 这是不一样，少专的私人聚会去的都是精英跟专家，像这种住院医级别的从来就没有过。你看这是第一次。
3: 他们说了你也有机会吗？哎，别钻牛角尖了。
1: 三月姐，吃饭。
2: 奥尼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逸谦，邵一新的同班同学，我们三个都是一个学校的。
4: 叶老师好。
5: 太客气了你，我没有老少讲究，现在也不是上班时间。
4: 谢谢，
2: 你请了请人用。嗯，哎，特警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不是都特别帅啊？就三两下就可以把坏人搞定的那种。
1: 也不是，有时候也躲垃圾桶什么的。
4: 那个小磊刚从国外回来哈，他是学美术的，对特警的工作不是很了解。
6: 那你有喜欢的画家吗？
1: 没有。
6: 我最喜欢 Gustav Klimt， 我前段时间刚从奥地利看过他的作品展回来。
1: 哦。
6: 那你有别的喜欢的艺术家吗？
1: 没什么喜欢的，没时间。
6: 哦，那个，对，吃吧哈，咱们
4: 来吃吃，别客气啊。

0: 哎，这就是你说的和我吃饭？
1: 你我吃饭，我说错了吗？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出，尴不尴尬？
1: 一回生二回熟，都成年人，有什么可尴尬的呀？
0: 不是，你看那女的说什么什么什么母，这跟我是一世界吗？
1: 哟，辛克磊，那谁跟你一世界呀？你那世界在咱家对门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1: 你姐我傻呀？你哪有那么多面膜，干什么去了？我跟你说啊，我这回回来是有任务的。咱妈说了，咱俩呢必须结一个。如果这个事儿办不成，她就亲自回来监督把这事儿给办了。
0: 那要结也是你结呀，你这么大岁数。
1: 行啊，我岁数大，我先结，我结了我再生个孩子。你辞职回来当总经理管公司。
0: 没必要吧，要不这样，咱俩联手对付咱妈。
1: 你觉得咱妈是这么容易糊弄的吗？辛苦了，
2: 再见，
1: 再见。

0: 那个我
1: 听到你说话。
2: 你好。

0: 运动机跟这儿呢，挺眼熟的哈。我这面膜也在这儿呢。我说呢，我那屋的东西三天两头的跟长腿了似的，你到处乱跑啊？你转过来行不行？怎么样？这房子还满意吗？
1: 还行，
0: 没问题。
2: 满意。哦，是我同事认识邢教官，说这个房子招租，说只租一间，其他的屋子不能动，因为这离我单位医院比较近，价格也合适，我就租了。我租的时候不知道这是邢教官的房子。
0: 介绍一下，我是邢克磊的姐姐，秦克瑶。
2: 哦，你好。
0: 你俩对吧？秦克磊之前跟我介绍过了，你租了他的房子，他之前还是你的教官。你是医生对吧？
2: 嗯。
0: 我之前也是学医的，后来因为帮家里做事情，所以没当医生。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招呼我一声，我就住在你对门。
2: 哦，好，
0: 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
2: 谢谢。
0: 冬季喜欢，随便用。走吧，秦克磊。
1: 走。
2: 撞到秦克磊的姐姐，我以为是他女朋友或者他老婆呢，他看我那个眼神啊，真的。
3: 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小三儿为大老婆抓现行的感觉？
2: 不是啊，我恋爱都没谈，哪有小三啊？
3: 嗯，好好好。哎呦，
0: 哎，你怎么开始敷面膜了？
3: 怎么了？
2: 我多爱我自己不好吗？
3: 你不是一天都不会照镜子看自己眼的吗？天哪，发生了什么？
2: 我明天要跟朋友出去玩。
3: 邢克磊。
2: 没有，医院同事。
3: 是吗？怎么八卦了？别说我了，说说你，你怎么样？
2: 有没有乖乖治疗啊？
3: 我挺好的，你放心吧。
0: 我妈呢已经回国了，现在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不过呢，医院有帮我申请了义工照顾我。
2: 嗯，那就好。你一定要听话，乖乖照顾自己啊、哦！
3: 好吧，那祝你明天跟朋友玩得开心，拜拜。
2: 晚安。
0: 出去玩。
4: 行不行？你发消息了。
5: 带你上去哪儿最好？
4: 有什么任务？
6: 有情况。
7: 行队有情况。
5: 目标是谁？
4: 行队有女朋友了。
5: 哎，咱们是有嫂子的吗？哎，发张照片来看看呗。
8: 哎，咱们一帮单身狗哪会知道约会的地方啊？

没想到无往不利的邢大队长会被这种问题难住。哎，你平时不挺拽的吗？真到要约会的时候就怯了。

0: 说说。
1: 哎，以前在警校，你是班长，我听你的，现在不一定。
0: 行了，等老板来，翅膀硬了哈。
1: 啊。我开个玩笑。我呢，现在推几家店给你，都是人气比较高的地方，那些情侣们啊，都来这儿打卡。
0: 没少去呀你。
1: 那，我是去考察，为了生意。
0: 考察？
1: 嗯。
0: 这几年你带出来的女朋友就没重样过。渣男。
1: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谁还没个年少轻狂过呢，是吧？但我现在不同，一心只追求事业。
0: 哼，我看到时候谁把你给收
1: 了。别说我，你邢个磊不是一直号称爱情绝缘体吗？
0: 怎么了这次？啊？
1: 被导电了。
2: 服务员，他买单。
1: 哎，酒还没喝完呢。
3: 这会不会有点胖啊？好像不太好。

0: 看啊、这半拉呢是稍微偏甜一点的，如果你们不喜欢特别甜的，就吃这个。
1: 我吃不甜的，我
2: 吃。
1: 等会儿，就是我的。
0: 好。
3: 你怎么进来的呀？
4: 嗯，小夏都快成半个队里的人了，有谁不认识他呀？
5: 见到他就知道多半是来找你的，每次都托你的福。
1: 对，
3: 你
4: 一定要常来啊。
0: 哎，
3: 跟我过来，我们过去看看。
1: 这是用来训练的，不是用来吃吃喝喝的。
0: 那休息的时候吃点蛋糕怎么了？反正我买的也多，就送给大家都尝尝了。
1: 小夏，谢谢你，但是我真的不用，拿着吧。
0: 谁说我就买给你一个人的？我是请大家吃的，你没有资格拒绝。反正东西我送到了，我去上班了。
1: 小夏，
4: 拜拜。常来啊。
0: 好。
1: 副队啊，这个你要是不吃的话，就交给我吃。
3: 谁说我不吃？
1: 啊，对。那你们分了吧，分了吧。
3: 谢谢副队，
4: 谢谢。
5: 那我们拿走了，
1: 拿走了。
5: 走。
3: 哎，给我留两块啊。
6: 走。

0: 你们平时都很少有假期吧？
1: 啊，平时的话就是轮休，但是我们休息很少出去，就是打打球什么，都是老爷们儿，也没什么事儿干。嗯，你平时休息都干什么呀？
0: 啊，睡觉，看视频。
1: 什么视频？

0: 或者是专家讲座。
1: 哦，
0: 你怎么问问题跟沈三认识
1: 的？啊，没有，那个习惯了。
0: 你看过画展吗？
1: 画展。
0: 有没有喜欢的画家？
1: 啊。
0: 正好，好像我听说，下个月有一个莫奈的画展要开。
1: 啊，那个，昨天我姐带我去相亲，然后那女孩问我同样的问题，问我喜欢什么艺术家，我说，没时间。这个，你别多想了。反正有我在，相亲必败。我还是喜欢我自己喜欢的。但是那个画的话，我小时候去法国看过莫奈的《睡莲》，其实还挺好看的。你想不想去？要不然我陪你。
0: 好，我还没出过国呢。
1: 我也是小时候经常出去的。哎，要这么说，我父母跟你的职业还有些关系。我父母是做医疗器械代理的，所以小时候经常有机会出国。
0: 哎，我自从上了医学院之后，都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我爸妈在老家开了一个小馆子，也挺忙的，也顾不上我。我们现在是去哪儿？
1: 西郊那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薰衣草花园，我带你去看。
0: 薰衣草花园？
1: 嗯，听说那边有超过500亩的薰衣草的花园。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浪漫的，一进去你就能看到满眼的紫色，就特别漂亮。
0: 你傻瓜，最后说来还打小招。

0: 完了，吃牛草逮水稻。是怎么也没想到今天下雨啊。嗯，
1: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啊。
0: 嗯，没事，咱还有 B 计划。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网红餐厅，是民国时期的建筑改造，咱们去那儿也不远。
1: 好啊。
0: 哎，好的。城东区是吧？好，马上到。紧急的。
2: 现在就要去啊？
0: 不好意思。
2: 没事。

0: 先生，变得不错啊，不需要偶像了。
1: 不是我专业，是你在旁边看着，我就超常发挥。
2: 你是不是对每个女教练都这么说？
1: 怎么会？又不是每个女教练都像你这么优秀，这么能激发我的潜力啊。今天这套动作吧，有几个地方我还不大明白，可是咱这课时快到了，怎么办呢？哎，要不今天晚上咱一块吃个饭，我请你再给我讲解一下好不好？你看看外面这么大呀，肯定又堵又不好叫车。咱们呢一起吃个饭，等雨小一点我开车送你。
2: 那你等一下，我去换个衣服。

喂，亲爱队长，约会顺利吗？现在，大哥，你知道现在外面下多大的雨吗？好好好，我知道了，上辈子欠你。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上吃不了饭了，临时有个任务。

0: 宝贝儿，你不是跟秦浩宇约会去了吗？
1: 哼，这个人约我出来玩，现在把我扔下来出任务去了。
0: 不是吧，外面下这么大雨，他把你一个人丢路上了？
1: 哎呀，你就甭管那么多了，你快点来接我。
0: 行，你现在在哪儿啊？
1: 我给你发位置。

0: 丢吧。
1: 太堵车了，夏雨。
0: 你没开车啊？
1: 啊，又撞了是吗？
0: 啊，我快冷死了。
1: 那快点，快点。呀，我补偿你，你想吃什么我请你。
0: 我想，我就去那个之前想去没去成的那家餐厅。
1: 好，
0: 走，快走。哎，等等等等。
2: 喂，你好。
3: 你医生吗？
2: 是。
3: 啊，你好，我新冠磊朋友，我来接你的。
2: 啊。
3: 哎，我到了，到了，看见你了。
4: 上车。
2: 不好意思啊，下这么大雨还麻烦你，我朋友来接我了。
4: 啊。哎，你是不是那个即时频道的主持人，第一现场的赖锦记者？

0: 阮晴夏呀，
1: 你知道我呀？
0: 我叫陆峰，我每期节目我都看，我特别喜欢你。
1: 谢谢你啊。
0: 这么大雨别站着说话了，快上我车，你去哪我送你吧。
1: 没事，真不用了，我们打车了，不用麻烦你了。
0: 那哪行啊，晴队给我下了任务的，你们要不走的话我可没法交代。
2: 小晴，你还走不走啊？
1: 啊你
0: 哎，等等，我来。不好意思啊，师傅，来，你拿着。行，不用找了，谢谢啊，我们不上了。上车。
1: 哦，好。
0: 来。
1: 嗯，谢谢。
0: 哎，我梦玲。来，你这。
1: 哎，谢谢。
0: 哇，好大的雨！来，快擦吧，快擦。
1: 谢谢啊。
3: 谢谢。邢科雷也太不靠谱了，怎么能扔下你不管呢？
4: 哎，那他这有任务在身也没办法呀。
0: 特警是这样的，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备勤待命的，有任务随叫随到。当特警的女朋友是比较吃亏。哎，不过我就不一样了，我是女朋友随叫随到。
3: 头发都湿了，待会再感冒了。
4: 没事，我没那么娇气，你答应你擦擦吧，你那露个腿呢。

0: 速走。
1: 哇，别这样，别
0: 那今天麻烦你又接我们，然后又带我和小夏来了这家我们俩一直想来吃没吃上的饭店。
1: 真没事儿，大家都是朋友，以后呢你妈想吃随时给我打电话，这家店老板我认识， VIP 包厢随时对你开放。
2: 谢谢。
1: 那会儿在警校来了个武术冠军，邢克雷听了立马就来劲儿了，不管不顾找人家上操场就 battle， 毫不客气就把人家撂趴下了，那叫一个威啊，整个警校都装不下来邢克雷了。结果呢第二天我们教官就领着那个被他打趴下的人过来报道，说是我们新上任的教导员。
0: 真的假的？
1: 你们是没看见邢克雷当时那脸哗就绿了，生怕被穿小鞋，还在那装着一副啊我满不在乎的样子。
0: 他还有这么傻的时候呢。
1: 你看他现在拽的二五八万的样子，上学的时候也挺二的，这种糗事一大堆呢。
0: 那他当时是怎么想起来考警校的？
1: 我俩都是一中的，我们一中的体育强项呢就是游泳跟射击，邢克雷射击高中的时候就拿过全国冠军，游泳呢也是四项泳姿都拿手，年年参加运动会的。高三的时候呢那个公安大学过来招考，我们教练就让我俩去考，然后人家一看那成绩立马就要了。
0: 那你呢？
1: 我啊我被他骗了，他跟我说你肯定考不上，我说凭什么呀，虽然你样样是冠军但我也没那么差呀，然后我就考上了。但是后来他才说他是觉得他一个人去警校怪没劲的，让我去陪他。
0: 哎，那你们跟宋文波是不是也是一个学校的？
1: 不是啊，他以前是特种兵，转业以后特招进警队的，我是在警队才认识他的。嗯，
0: 所以嗯哦，那你是真的当过特警是吗？
1: 那当然了，警校毕业前特警招考我跟邢克雷都考上了，不过后来被我妈逼着辞职了。
2: 看你这个样子吧不像能干特警，你看他什么都站在那儿一身正气。
1: 你这一晚上提那木头好几次，怎么你俩很熟吗？嗯，
2: 算熟吧。
0: 嗯，算熟哈，熟透了都。
2: 嘿，是，不只是熟，我现在追他怎么了？
1: 你追舒文波？
2: 嗯。
1: 你吃错药了吗？你
0: 他吃错药了。
2: 我也觉得我吃错药。你看我啊，人美心善，端庄大方，工作稳定，经济独立，有本地户口，我还有车有房。

0: 居然不喜欢我，没道理啊。
1: 就是，像你这么优秀美丽的姑娘，她都舍得拒绝，太没道理了。
0: 你说你脑子不好啊？我跟你说啊，你就是没被人拒绝过，这么猛的来了一个不买你账的啊，你就觉得不行了。人家是老实孩子，你别在这开玩笑，听见没有？不信我搞不定他。
1: 你可别逗他啊，那木头没谈过恋爱，不当真的。
0: 那谁让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电我呀？
1: 啊，电你？
0: 我电他。他第一次去特警基地采访，苏宁波就带他去参观那些器材，然后就拿那个抓捕手套电了他一下，他非要说人家电他。大姐，那叫一个电法吗？
2: 那就是电了。就是电我呀！
0: 哦，电电
2: 电死我了！我
1: 来来来来，
0: 丧心病狂。

哎，我本以为这大清查结束以后能休息一天，谁想到又来一个特殊交流培训，居然一天休息时间都没有。不是你个单身狗休不休息就这么重要吗？啊，咱们队长刚跟米卡在一起，然后紧接着就这么多天见不着面，那岂不是更？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这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也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要不你试试？
1: 多实操，多训练，
2: 见火不慌，抬手救命。
1: 耶！
3: 鞭炮震天去金阳，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侣。

0: 说管闲的是吧？
1: 看着挺文静，这身手还挺
2: 一看就同行，专业的抓不手。

0: 不错呀，咱交流的支队回去以后呢，也试着搞了。他们的支队长听说后就来问，说还有没有这方面的特殊器材可以分享。
1: 我也不可以这样伸手薅羊毛，这可能是我的秘密法宝。
0: 哼，什么？
2: 我知道，他跟我说了。哦，知道是不是也想看看，在不在？
1: 没有，我就是来给您送水果的，谢谢啊，那我走了。哎，李卡，那个我有点事儿跟你说，走去你那。
2: 你电脑是不是坏了？
1: 这台电脑你用吧，那个密码是邢克磊的名字的拼音倒过来。
2: 你怎么知道我电脑坏了？
1: 克磊说的，他说你要写论文查资料啊。
2: 他怎么知道的呀？
1: 他怎么知道的？那你得问他呀。

0: 工作最近天气也不好，总是阴天。我连续倒班，都看不见太阳。电脑也坏了，好多重要的资料都没了。那论文只写了一半就卡住了。
1: 写的什么论文？慢点啊。
2: 谢谢你啊。
1: 嗨，客气。
2: 拜拜。
1: 拜拜。好。
3: 呀，怎么了？上次你不让我接米医生吗？然后小夏也在，我俩遇上了。
4: 然后呢？
3: 没什么然后。
5: 按道理啊，我说过，女王生要紧张一点。哎，你知道吗？还是过年的时候我帮你，哎，多吃点。
4: 嗯，太好吃了。
5: 自己在这儿，反正一个人也不能照顾自己，还是妈做的菜好，是吧？
4: 好的。
5: 哎呀，那我不是刚来嘛，不熟悉，快给我。
4: 千万别弄丢了啊！
5: 是
4: 啊，我走了吧。
5: 妈，你啊。
4: 嗯，走了。
3: 喂，妈，电影都快开始了，你走哪儿了？我先进去。

0: 你自己知道怎么进去吗？啊，行行，你别发火了，行，那我先进去。啊，好，再见。
1: 我又不是蜘蛛精，你还怕我在这电影院里把你给吃了？要哪个？你拿着。
0: 我为什么要拿呀？
1: 你拿着，我吃下去呀。
0: 你就放那吃，放那吃不也能吃吗？你是没有遇见你得不到的男人，你才这么执着的。其实咱们俩之间并不合适，我想。
1: 你拍什么拍啊？你就这样看我的是吗？
2: 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对待感情随随便便的人是吗？
0: 不是小小，我你想
2: 说
0: 是我。
2: 我知道。
3: 还行吧。
4: 那我是不是可以申请调休？
3: 树文波都休假了，你还想休吗？
4: 树文波是因为他过年就没回家，他妈好不容易来一次，那不得好好陪伴？
3: 那就是了，你不是说你帮他顶了吗？
5: 苏先生，好久没约客了。
6: 今天不就来约了吗？怎么样？今天晚上要不要？不好意思啊，教练，今天课取消了。
5: 那我也不想一个人吃。
0: 下去。队长，教练。
3: 因为小超掉了文职，所以我们重新选拔新队。
7: 大家好，我叫卓文静，北体毕业，原来是名射击运动员，特招进了警队。我的步枪基础射击成绩为步枪握姿200米、100发、1000环，步枪立姿成绩为
8: 行队
7: 200米。
8: 我记得你以前。

0: 火热了。咱们数队这次发挥比平时还稳健，肯定没问题。
1: 卓文静和宋文波同时精确地完成了比赛，但是卓文静在最后时刻第三把脱落的情况下，仍然精准地击中了目标，所以今天的比赛获胜者是卓文静。
2: 灭得我满地找牙。队长，对不起，我给咱们老队员丢脸了。
3: 人小姑娘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肯定比咱们付出的。输给这样的人，你有什么可丢人的？
4: 欢迎来到王五。
5: 这些是典型的病例，并没有什么普遍性，那你们一定要好好看一看，做手术的时候就帮了，好吧？啊，拿回去好，
6: 谢谢。
5: 没事没事，嗯。
7: 喂，急救馆。不值班。
8: 那我请你吃饭吧。
7: 你不是特训的吗？
8: 吃个饭没问题，晚上回基地。
7: 那就找一个离你近的地方下。

0: 请进吧，确实厉害啊！还不是您让我，侥幸侥幸。没有没有。哎，这位是米卡，医生。
1: 你好，你好。
0: 不，总算来了，我们得好好对你。每次单独约你吃饭都搞成这样，对不起。
1: 没事。那个，你欠我的那顿饭我早就忘了，你要有事你就忙你的。

0: 邢队，
1: 哎，
0: 我代表我们几个新人敬你。
2: 不是的，他就是我曾经的教官。

0: 这螃蟹不错，啊，快一人拿一个，这都是公的，
1: 真的，都是公的，
0: 啊。

0: 起码有目标了吗？
1: 什么目标？不找了。
0: 怎么着？从良了？
2: 爹，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跟我说说呗。
3: 本小姐顺心的很。
2: 因为舒文波？
4: 为他？他配吗？
3: 舒文波这个榆木家出动脑袋！

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

0: 古韵弦歌，文明交响。2026中非文化丝路双行季活动在我市启幕。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

0: 赵建国参加活动。
1: 活动中，中方领导与非洲驻华使节围绕文明互鉴、教育合作、经贸往来、青年交流等议题深入沟通，共同探讨深化中非地方务实合作，携手共享发展机遇。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及文艺晚会在渤海大学音乐厅上演，中华鼓舞、京剧与布隆迪大鼓、非洲交靴舞轮番登台，交相呼应。由非洲在华留学生与辽宁高校学子联袂演绎的《孔雀之歌》中国话赢得全场掌声。活动通过线上联动
2: 实施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提升院士博士入企服务质效，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会议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安全稳定、干部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实现一加四加 N 工作体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强力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等重点任务，统筹做好防汛抗旱、交通安全、文旅安全等重点工作，
0: 全面提开放日主题宣传活动，同步拉开夏日送清凉行动序幕，旨在为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送去及时帮扶与关怀，保障其基本生活和安全。
1: 座谈中，市救助管理站负责人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中关于生活去参与活动。
4: 我们蓝天救援队将全力配合夏季送清凉救助专项活动，做好街面巡查、应急保障的工作。
1: 活动借助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契机，结合我市汛期特点，
2: 防汛稳定。

0: 6月18号，锦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组织30余名留学生走进北普陀山，开展端午民俗沉浸式体验研学活动，以中华传统节日为媒介，架起文明互通的友谊桥梁。
1: 参加此次活动的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摩洛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十多个国家，涵盖药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四个专业。活动中，市级非遗项目联合药箱代表性传承人，在学校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协助下，结合端午节传统习俗，详细讲述了中国药草的传承历史以及保健功效，带领异国学子品香艾草，亲手体验研磨香料过程，品味传统制香的乐趣。
2: 我们带领来华留学生走进历史悠久的北普陀山，让留学生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探寻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领略锦城秀美风光，引导学生真切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发自内心亲切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1: 在轻松温馨的氛围当中，大家制作景区打卡印章，一起品尝粽子美食，积极参与互动体验，在实践中感受端午节的传统民俗，真切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烟火气息与人文温度。
3: 大家好，我来自马达加斯加，来锦州医科大学做历史的专业，我叫钱子飞，然后来这里做这个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1: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让来华留学生深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外籍学子读懂中国节日，热爱中华文化。端午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进临河区紫荆街道圣和一社区活动现场，粽叶的清香与彩绳的斑斓交织，热闹又温馨。粽艾飘香迎端午，温情相伴暖人心主题活动正在进行，文明互助新风在民俗传承与点滴关爱中悄然浸润人心。
0: 社区活动中心内，大家围坐一桌，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介绍端午民俗，教授制作端午挂件。西巡志愿者王桂琴与欢声笑语，卷叶、甜米、放馅、缠线，居民赵慧慧一边示范一边叮嘱包粽子的要领，动作娴熟利落，记者也加入其中，在他的指导下体验包粽，不一会儿渐渐熟练起来。大家边学边聊，默契协作，文明互助的暖
4: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0: 12载寒窗分书落定，一纸志愿前路铺展。2026辽宁高考多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碌的都是这句话。
3: 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

没有人生而无敌，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舍身万里争誓言，宝塔山下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

0: 的命运。
1: 我送你吧。
2: 嗯，你不是着急，算了吧。
1: 还有时间。
3: 秦队，上车了。
2: 催你呢？没事儿，我反正值夜班值惯了，这也不算晚。我打车。
1: 对不起。

0: 媳妇儿，你怎么也给我开这种玩笑啊？我跟小夏本来就不是很熟，她就是一时热心。
1: 我也没说是小夏。
0: 哎，你不觉得今天晚上奇奇怪怪的吗？
1: 您发现了？
0: 发现了。俩小子今天那么热情，这肯定有问题。
1: 这是手干某的。
0: 哎，前辈，没说完呢你。
2: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3: 怎么了？
2: 你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问你啊，今天咱们在哪儿吃的吧？
3: 餐厅。
2: 那废话，那肯定是在餐厅啊。那在靶场吃的蛋。
4: 今天。
2: 行动有任务啊。
4: 说。
0: 行了。聊什么呢？
2: 没聊什么，我俩玩消失论，
0: 同事一块吃。你怎么想？
2: 我怎么想？那不还是因为你吗？说什么要一起吃饭？哎，行了，我在电影里面看过，这女孩说没关系就是有关系，说不要紧就是有事儿。
0: 滚。
2: 晚安。
5: 好像是的。
0: 我保证不会有第三次。
5: 有第三次也没关系。
2: 我以为不会给我第三次机会了，
0: 那就缺一次正式的约会吧。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5: 我今天白班，明天后天小夜班，然后大后天大夜班，然后就可以休两天。

0: 你好，先生，这是您要的感冒灵。
1: 昨晚我住在隔壁，这个你房卡，这个
2: 还有什么都不记得了，
1: 真觉得抱歉。

0: 风不着调吗？
1: 嗯，有啊，就平时都看起来像个花花公子，或者不着调，就没想到你还会动手照顾人。
0: 那因为平时呢，我会跟着野外救援队的人去做一些野外救援，在野外要照顾被救援者，就得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做，时间长了呢，就多少都会一点。把这个喝了吧，昨天风大，我怕你待会儿着凉再不舒服。
1: 没事没事，其实我真没事，真的，不过还是特别感谢你啊。
0: 怎么谢啊？叫他请我吃饭好了。
1: 啊，请，一定。
2: 少主任的忠实粉丝，每个讲座都不错过。
3: 少主任这么忙，每个月还能坚持给今年一讲座，不听起来傻子吗？
2: 那倒也是。哎，你说谁傻子呢？
4: 免费拿铁。
5: 雷莎。
4: 嗯。
5: 你都买过了，我还说。
4: 你怎么了？
6: 来，全体到，立正！
7: 刚刚丽南县发生了7.8级大地震。
8: 哎姐，
9: 刚才丽南县发生7.8级地震。
10: 徐敏。现在人员十分紧缺，除了名单上的人以外，请各科室主任做积极的动员，在保证科室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征集救援志愿者，半小时以后把志愿者名单送到院办来。
11: 张院长，这地震。
5: 没事吧？
12: 大家要静静，我听说少主会带人去救援。
2: 什么？真的？
12: 是。
11: 听着指挥。
8: 嗯。看样子大家都很关注。
10: 这次我们参加救援队的名单已经出来了，我们科室是我、周哲、陈涛还有陈乔燕，但是人员还是不够，还有谁能参加？
3: 丹姐，我去。
10: 好。
8: 妈妈，你别去了，你下个礼拜举行婚礼，再说我们去就行了，这里也需要人手。
10: 周哲。
13: 去丽南救援，
1: 是我收东西，
13: 马上就要出发了。
1: 克磊刚打电话让我把这应急救援包给你。
13: 谢谢。
1: 嗯，在那儿注意安全啊。
13: 嗯。

他医院的医疗工作者会在之后过来跟我们一起工作。医疗大本营呢，实际上是一个分诊的中心，会根据我们收治的伤者的受伤程度轻或重，来决定是给他送到后方的医院接受治疗，还是在这个大本营接受治疗。所以呢，魏主任

0: 全部分配给那些需要紧急救治的伤员。后送这个环节非常重要，一定要提高重视。
1: 目前这里通往内南。

0: 线的所有的道路已经中断，先遣部队已经徒步进入根区抢通道，现在各地前来支援的医护人员也陆续到达。你们的
1: 地点标示板，三个颜色的手环，红、黄、蓝，红色表示最紧急，必须立刻手术，持续监测各项生命体征，黄色代表紧急，两个小时之内必须接受治疗，每半个小时观测各项生命体征，蓝色代表不紧急，一旦发现立刻送往隔离区隔离。陈涛、妮卡、小燕、方医生，你们四个人每人带三个护士，组成四个小组进行第一个轮班，接下来换班的人我再来安排。伤员来了之后，你们要第一时间进行预检和分诊，预检分诊处就
2: 伤情严重的优先。
3: 妮卡、陈涛，拿分诊手环，其他的医生先跟我回候诊区。好，先走。
4: 快，医生来，医生来救救我们，赶紧上去。
5: 疯了，这真是不晕，那他怎么想吐了感觉？
6: 没有啊。

0: 通往镇中，丽南县的道路，在目前道路不畅的情况下，为空投救灾物资寻找合适的场地。
1: 好，明白。全体都有，快速通过。
2: 如果手臂发生了一些肿胀或者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才会来找我。
3: 好的，谢谢。好，谢谢医生。
2: 什么情况？伤势比较严重，头部被硬物撞，左个病人在废墟下被埋了15个小时，左边瞳孔放大，头部被重物砸伤，可能是颅内血肿。
3: 这些做了吗？
2: 已经安排了。
3: 陈涛，回去跟魏主任说一声，我们这边人手比较紧张，你可要留下来做手术。

0: 患者心率血压下降，心率34，血压80/60。
1: 病人快不行了，
2: 血量太大，连山，你帮我一起吸。
1: 是。
2: 血指数了，但弥漫性脑损伤持续加重，希望不大，需要快速帮助。
0: 患者心率下降，血压测不到了。患者心跳停了。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1: 1+3+3+6+3+9+8=1。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玩意儿？

0: 叫你学学什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光芒发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患者心率血压下降，心率34，血压80/60。
1: 病人快不行了。
2: 沈阳来吧，连山，你帮我一起试。
1: 是。
2: 血压太大，我看不清楚了。

0: 确实做了，但弥漫性脑损伤持续加重，希望不大，需要快速帮助。患者心率下降，血压测不到了，患者心跳停了。
1: 肾上腺素、除颤仪、升压药，准备除颤。
0: 200焦。

0: 大家都已经尽力了，现在完全没有生命迹象，宣布死亡吧。死亡时间15:31，叫李延山，尸体调离。妮可，妮可，我来一下。病人左前额有异物，临近大脑前动脉，异物应该是从眼眶上方形成刺入的。
1: 这颈靠大血管非常危险。
0: 贯穿缺口，注意保护大脑前动脉和袖骨前颅脊，防止脑脊液漏。
1: 那颅底修补材料用什么？
0: 病人颅骨的骨膜是完全剥离下来，作为着陆材料。
1: 好，
0: 听明白了。
1: 明白。
0: 开始手术。
1: 走。这损伤太大了，颅肿了。
0: 再上一台吸引器。
1: 是。

0: 你怎么了？
1: 刚才那个血那么喷出来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会那样。
0: 没事，这不关你的事儿，别想太多了。
1: 到处都是血。
0: 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情，作为医生，我们以后也要经常面对，尽力就好。

0: 取出业务，需要多少？120，60。
1: 手术完成，关录。
2: 是。

0: 铺好了吗？铺好了，准备去工作。
1: 那我就上学。我们也挺想控制学习，但是可能还没习惯。
0: 有情绪很正常，但是学会让情绪快点过去。这个时候情绪什么忙都帮不上，知道吧？
1: 明白。
0: 然后去吃饭，啊，马上有病人过来。去。

0: 停车位。
1: 我给你聊两话。
0: 好嘞。来，先生。
2: 谢谢。

难受呢？这一下子吧，让你们面对这种场面呢，冲击力一定是很大。面对天灾呢，觉得自己是无能为力。当医生最大的无力感是什么？你发现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但到最后抵抗不过一种叫命运的东西。这种感受我有过，我很多。但即便如此，你不可以脱下来，不可以。宁愿给你一巴掌，你试着一拳打回去，就这样跟他杠着，慢慢的，没准某一刻他就停下来了，不折腾你了。就是这样，很简单。我们所有人，这么辛苦为什么？为的是实现。

0: 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换取生命的价值，帮着这些受灾受难的病人，一起向命运还手，跟他讨价还价，不被这一锤子砸死，尽量从死人的手里把他们抢回来。
1: 张医生，骨科也都需要马上手术的。
0: 看到了吧？他都忙着呢，哪有时间难受？是吧？哦，对了，宋老根本没你。来，弟吃饭的时候含嘴里边，顶点事儿。

0: 走。
1: 弄到底了，
2: 好。

0: 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1: 醒醒，出发了！出发了啊！
0: 哎，停顿！
2: 好，
0: 你看那边。
3: 警察同志，有吃的吗？
4: 快来，警察同志在这儿，快来！
0: 有吃的，
3: 慢点，慢点。你们是哪个村的？
4: 我们是茂村的。山呢，垮了一半，好多房子都被埋了。我们等了好几天，没吃的了。我们没办法，我们往外跑。这跑出去以后，才发现那路也垮了。那村里还有好多走不动的老人，那都在村里等着呢。
1: 你们附近是不是还有五个村子？
4: 是是是，离得不远，都遭灾了。
5: 你村有的跑到我们村子来找东西吃，我们也没有。他就是李村的。
4: 是我李村的，我李村的。
2: 我们要去李村，能不能帮忙带路？
5: 我给你们带路。
4: 你个小娃娃，你别添乱了。这样，警察同志，我路熟，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我带你们去。我
2: 好，那你们其他人可以去小北镇，那边有吃的可以领。
4: 好，我跟你们回去，警察同志来帮我们，我们也不怕什么了。
6: 对，
4: 是不是？
6: 对。
2: 好，那如果想领吃的可以去小北镇，想回去的跟我们走。

0: 同志来了，警察同志来了。我看队长，这就是邢队长。你们来了，我们就有救了。
1: 咱们村伤情怎么样？
0: 我们村还好，都是些外伤。听说下面的姚沟村都被埋了，房子都被山盖了，哎呦，救都没法救，墓也没了，整个山坳都被填平了，太惨了。哦，姚沟村逃出来的人都在这里了。
1: 哦，这样吧，我们先想办法送一些食物过来。那个罗天明呢，帮忙把帐篷先搭起。
0: 是。
1: 你去找一片空地，准备工作。
2: 是。
0: 哎，你们吃的。那边就是从姚沟村跑出来的，就这么几个人。这楼下、这底下的房子全塌完了，完全待不住人。
2: 邢队，我们在后山找到一大块平地，可以作为空投点，而且我们在村委会还找到两大块红布，可以使用。
1: 刘峰，你让村长带你去其他村看。
3: 是。
1: 罗平，李念，
4: 哎，来了，走了，走了。

0: 小姐，我这一路上遇见好几次雨灯，我真不怕。
1: 你怕吗？你怕就可以先下山回去。
0: 我一大男人，我怕啥呀？我怕你跟进去了受不了。你看，要不是咱们运气好遇见这个拉伤员的车，说不定我们现在还在路上走着呢。
1: 走，等我也走出去。
2: 师傅，出什么事了？能不能陷进去的快下来推车，快！
3: 快下去帮忙，快！
4: 上车别动，你们好好在车上休息啊！
3: 怎么回事啊？
2: 车能陷进去了，快帮忙！
3: 不行不行，车子太重又陷得太深，出不来。现在最近的医疗点是秋山县，离这里大概3-4公里。这样，我们抬两个重伤的人先过去。让轻伤的人留在车上，让司机在这里等其他车来支援。
5: 好，
6: 好。
3: 那我们6个人，有2个伤者，谁来搭把手？
1: 我们帮忙。
0: 啊，对，我们可以帮忙。
3: 好，那我们把重伤员放上担架抬走。
0: 好。
3: 来。
0: 小夏姐，要不把你的相机给我背吧？
1: 你背的已经够沉的了，我自己可以。
0: 我背也没事儿。
3: 前面，就是前面。前辈，就是这儿。
7: 啊，前辈，这边海事卫星电话接不通啊。
8: 上山顶吧，用电台。
7: 是。
9: 你们俩先往后退，
3: 往后退。
9: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呼叫指挥中心，呼叫指挥中心。
1: 指挥中心收到，指挥中心收到，请讲。
2: 请问。
0: 报告，江宁市猛虎突击队第一救援小组已到达利南县猫府，滞留五个村落，约300名村民受困，90%以上的房屋倒塌，整个姚家沟都已经被山体掩埋，部分幸存者也集中在茂村。现在我们急需大量的水、食物和外伤药品。空投场已开辟，坐标东经95.07，北纬32.22。
1: 收到，重复空投场坐标东经95.07，北纬32.22。
0: 报告完毕。
1: 收到，注意安全。
3: 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吗？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吗？救命啊！
4: 前面什么情况？
3: 正有人昏迷了，陈博士的头部被石头砸中，已经昏迷一个晚上了。
4: 稍等，我们马上下来救你们。

0: 可宝。
1: 我们是中科院的勘探队，沈博士是我们的水质专家，我们在利南进行勘测，结果遇到了大地震，就跟大家跑散了。
2: 怎么上的？
1: 是山上的落石掉下来砸中了头部，他一开始还是清醒的，之后就迷迷糊糊，中间又醒过一段时间，然后就一直昏迷了。
0: 罗丁，下面伤者头部重伤，你叫李念还有卓文静拿着担架还有急救箱过来。
3: 好，是，
0: 快点啊。
3: 好。
4: 小心后面啊，小心后面，
3: 注意注意身后，注意身后。
5: 到了。
2: 小心啊。
6: 陈队，我刚从电台听到消息，从大本营到龙二沟的西线通道已经全部打通了。我们把人送过去就有车了。
2: 龙耳沟，
6: 这山后面就是龙耳沟，直线距离不长，抓紧吧。来，三二一，
7: 走！

0: 是的，指挥中心让你过去。
1: 哦，看见那个背毛衫那人，盯你呢，行。
0: 行。

0: 哎，小夏姐，那不是猛虎队的朱文波吗？哎，上次采访我见过他。
1: 他们也来救人，有什么好奇怪的？
0: 你不跟他打个招呼？
1: 赶紧工作吧，了解一下环境。你说下午再见。

得搭个索桥了。来，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摔下去了，朱元清，文静，
1: 平飞，我在这儿呢。
2: 注意安全，小哥。

0: 请问注意安全。陈静，陈静，秦队，我在这儿呢。哇，秦队，你慢点。你小心点。怎么样？没事，还好那几棵树给我挡了一下。
1: 不是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不记得他。哎呦！
2: 能动吗？
1: 啊，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使不上劲，太疼了。罗婷，现在文静受伤都没有，这样，你先在陈博士去龙二沟，那边已经通车了，你叫医生来过来帮忙。收到，邢队。
2: 好。
3: 要不要我下去？
1: 不用了，你先走吧。
3: 是，那你们注意安全啊。
4: 注意防水啊！谢谢。是你啊。秦队很快就回来了，别担心。
5: 医生，舒队，米医生，快过来，快过来！
4: 不行，不管你看一下啊。怎么回事？这俩手上怎么都是伤？
5: 主要是头部被恶势打中，一开始还是清醒的，事后就迷迷糊糊，中间也醒过一段时间，然后就一直昏迷了。
2: 无意识，准备手术。走，走。没事。赵志，嗯，怎么了？病人的脑部受伤，找到的时候已经昏迷，中间清醒了一段时间，现在又昏迷了，左边瞳孔已经放大，病人无意识。
6: 急性硬膜外血肿，准备写字。
5: 好。
2: 陈志，骨折线已经延续到了颅底还有横纵，必须。
1: 骨瓣连位打开，才能避免横纵进一步被撕裂。明白，明白，明白。开始。
7: 具体什么情况？
1: 我们应陈博士的这种地太滑，中间径直掉到山崖下面去了。
7: 哪儿？
1: 在山崖下，离鹿耳沟不远，行队在那守着呢。
7: 不行，那敌人向你走吧。
1: 现在什么情况？
2: 血肿清理完毕，现在悬吊硬脑膜。
1: 手术完成，关注。知道了，医生，他没了。
7: 他在下楼。
8: 徐主任，能听见我说话吗？
1: 收到了。
8: 你们怎么样了？
9: 出血量不太大，但是人动不了了。

0: 腹部呢？腹部也不疼。啊，哎，我这样疼不疼
1: 疼疼是吧？
0: 啊，
1: 我得把这个取出来，是不是已经和你裤子的布料一起粘在里面了？要不然会感染的。你等一下。哦，医生，医生。

0: 麻药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但是病人还没有醒。
1: 病人走动，我算断。
2: 血压升高，高压210，低压120，脉搏降到42了。可能有原发性远隔处血肿，再做 CT。
0: 来，1、2、3，快！这儿，可能是有新的血肿，和颅压降低有关，破口有活动性的出血。 接下来做手术，我现在在扩大患者骨头，伤及凝胶海绵，压迫红的破口，外加棉片压迫。 血止不住了，再加400毫升血，飞行凝胶海绵，
3: 我要堵住血小板。

0: 地上了。
1: 放心吧，
2: 抓了个吸毒的，让你穿上吧。
3: 苏教官，谢谢你啊。
2: 应该的，我们在这盯了他好几天，专门设点抓他。这附近有人巡逻，放心吧，安全。
3: 你没事吧？我没事，幸好苏教官在。没事就好。正好有个事儿想问你，我们地震特别报道呢，增设了一个灾区热线的板块，所以有很多企业就联系我们，想要捐赠一些物品，就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急需的药品，我可以帮你们发布出去。
4: 哦，我还是带你去找陈主任吧，他是负责后勤的，他那里有具体的药品清单。
3: 好呀。
2: 怎么样？
3: 树枝已经拔出来了，没大碍了。
2: 搁这儿，
4: 树队，放心吧，我没事。
2: 都什么时候了，还嘴硬？
3: 文琪
5: 来了，
3: 快，
4: 我们把他推进去。
5: 来，
4: 二号手术室。
5: 好。
6: 杰克雷，杰克雷，我速回指挥部报道。
7: 好，收到。

0: 除了药和物资，我还带了一些水和食物，因为车正好放得下，所以这都带过来了。哎呀，
1: 谢谢你，邢总啊，这些物资和药品啊，都是我们现在急需的。我替现场的老百姓啊，谢谢你。
0: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力所能及的，比起你们，简直太微不足道了。
1: 邢总啊，我给你们安排了休息的地方，一会儿呢会有人带你们过去。我那边啊还有点事儿。
0: 啊，您先忙。
1: 先告辞了。
0: 好好，
1: 辛苦了。

0: 谢谢。
1: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谢谢你？我们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只不过是方式不同，咱俩就别互相道谢了。
0: 好，那以后我不说谢谢，都放在这儿。
1: 我记得你以前连续做手术的时候，口袋里都会装巧克力，给你拿了巧克力，还有咖啡，速溶的，这样会比较方便。
0: 在心里边。
2: 秦总，哎，电视台的记者刚刚拍了入住入租的画面，想问一下你可不可以介绍他一下？
1: 哦，行。
2: 啊，不好意思了，他们说也想采访一下现场的医护人员，您是第一批来的，想问一下您方不方便接受采访？
0: 不方便，保安有事情要忙，不好意思。
1: 他们是你找来的？
2: 不是啊，是他们来这边拍医疗器械的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能不能采访一下。
1: 行，我知道了。
0: 通往晋中立南的道路呢，部分打通，但是通讯还是不行断的，所以呢，很多伤员还有受灾群众也通不过来呢。是鉴于这种情况，指挥部呢就想让一个医疗小分队跟着支援组一起过去，还有看看其他的一些人吧。啊，这不正好王主任也来了吗？他能接替我的工作，你呢就帮我调派一些人手过来，跟我一起过去。
3: 好，我去点。
0: 路上很艰辛，所以告诉大家凭自愿吧。
3: 明白，
0: 辛苦了。
3: 好，
2: 秦总，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1: 你们先回去吧，我要留在这儿帮忙。如果公司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就给艾丽丝打电话。我来之前交代过了。
2: 好，
1: 这边缺了医药和物资，我给几个朋友打过电话了，联系方式都在这个上面，尽可能的多调一些过来。
2: 好，主要注意安全。我先走了。
1: 路上小心。
2: 好的。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摊，可是这么多线，怎么量？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体积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惊喜。

自己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斗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古运弦歌，
0: 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与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非人文交流年。6月17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辽宁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古韵弦歌文明交响2026中非文化丝路双行记活动在我市启幕。副省长顾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孙学庆、塞舌尔、马拉维、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等非洲驻华使节、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参加活动。
3: 活动中，中方领导与非洲驻华使节围绕文明互鉴、教育合作、经贸往来、青年交流等议题深入沟通。

0: 名高校学子联袂演绎的《孔雀之歌》中国话赢得全场掌声。活动通过线上联动布隆迪、中非、突尼斯、塞舌尔、科摩罗、南非、科特迪瓦等七国分会场，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理念。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要加强前瞻布局，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趋势、产业变革走势，结合锦州实际，更好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强调要狠抓经济运行企稳回升，精准招引落地优质项目，加快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精心筹划促消费和文体旅活动，认真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和无找举措、海燕专员机制，实打实帮助企业解决办好民生实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年6月19日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近日，市救助管理站联合公安、环卫等部门及蓝天救援队、古塔区志愿者，共同开展开放日主题宣传活动，
1: 并现场解答群众关心的相关问题，让救助政策深入人心。志愿者积极协助，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活动。
2: 我们蓝天救援队将全力配合夏季送清凉救助专项活动，做好街面巡查，
0: 普及基础金融常识与风险辨别防范实用技巧。面对群众现场咨询，工作人员逐一细致答疑，推动防非反诈知识贴近百姓，融入日常。
3: 本次集中宣传活动以守住钱袋子
4: 10多个国家，涵盖药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4个专业。活动中，市级非遗项目联合药箱代表性传承人，在学校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协助下，结合端午节传统习俗，详细讲述了中国药草的传承历史以及保健功效与人文温度。
5: 大家好，我来自马达加斯加，来锦州医科大学做律师的专业，我叫钱子飞，然后来这里做这个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4: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让来华留学生深度感悟中华
0: 药，围坐一桌，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介绍端午民俗，教授制作端午挂件。七旬志愿者王桂琴与居民一起制龙舟、剪艾草、编彩绳，不时互相搭把手。这份在民俗互动中自然流露的亲近，正是社区邻里情最生动的写照，独牵流淌。活动最后，社区将煮好的粽子送到辖区环卫工人手中，邀请他们一同品尝。
6: 我们这次活动以民俗为纽带，让居民在包粽子、捉挂件的活动中，加深长久以来的邻里情谊。同时呢，向
0: 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12载寒窗分数落定，一纸志愿前路铺展。2026辽宁高考填报新政全新落地。
7: 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7: 再见。

0: 子。
1: 少主任，我是胸外科的林之峰啊，这两位护士你都认识，他们是杨媛和刘玉。
2: 少主任
3: 我们这次要去的呢是利南县新关村一带，一个有70公里的距离，这车呢只能走一小段，剩下的我只能徒步，你们没问题。

0: 步路程比较长，大家注意上方落实，要保证自身安全。
1: 朋友们，我们正在秋山县靠近利南方向，这里受灾比较严重，大量的救援队正在紧张救援中。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我们身后啊，有我们的特警，我们的医。
2: 小朋友，
3: 大家快过来啊！这边有人，这边有个小孩，快过来！这边，后面，走。
4: 快来，
5: 把东西都装好，然后电充满了吗？
6: 行子，你看什么呢？
7: 我在看山体的裂缝，竖向的还好，横向的一旦出现，很有可能造成山体滑坡。
4: 谢谢。
8: 供水系统呢，应该是已经瘫痪了，对吧？所以我担心附近几个水源呢会被污染。
4: 我们带的净化药桶，我可以教你们怎么用。
7: 拿一些粮食分给大家。
8: 是，这边去。
9: 这手机也忘了带了，他就认得回家的路。不行，
10: 奶奶，我们会联系各个救援点，一起帮您找，您放心好不好？来，您出去，我帮您找，帮您找。
9: 都回来吗？
11: 我的老伴儿。

0: 回家。
1: 你是一名优秀的记者。

0: 这边应该在下雨，如果雨敲过来，很容易造成山体滑坡，咱们得抓紧了。来，快点了啊！
1: 快点走！
2: 连队协助当地居民往上撤离。
3: 是。
0: 我们村好多房子都垮了，好在是下午，大部分人都在地里，人基本都没事儿，跑得动的都陆。
4: 首长，

0: 经确认 A2 A3。
1: 这里是新关村临时安置点 A8 小分队，收到请回复。
2: 大爷没事的，好吧，去休息吧。对吧，慢点啊。
1: 好。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2: 心肺复苏，开放静脉通道，去80毫克做班，扩充血容量，准备除颤。
1: 上去！不必信，我也愿意。我是遇见，我也愿意。
3: 我也愿意，我也愿意。
4: 我好像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血型，如果弄错就麻烦了。
5: 我确定我是 B 型。
4: 我确定我是什么型，抽我们俩。
2: 每人抽300毫升，准备。
1: 联系上了 ，A3 已经通知 A8 撤离。
6: 太好了，太好了。
2: 做手术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撤离。
6: 你带着他半个小时根本走不出去。
2: 我是医生，我的职责是救人。
6: 我是警察，我的职责是带你们出去。
2: 现在走，他在死路上。
6: 你不能为了他一个人让所有人冒险吧？
2: 好，快快快！
5: 上前啊，上前各位。停下，你给我留下，等他们结束。
7: 哎，
1: 对对。
6: 小心点。
7: 不好意思啊。
6: 坐稳了。
7: 嗯。
1: 病人正在做手术，目前有2名特警和5名医护人员还在新关村。A8问是否有可能推迟监控失踪。
6: 问问他们，还需要多久撤离？
8: 没时间了，这个女士的面积在变大。

0: 瘦子。
1: 稍等。
0: 情况怎么样，现在？
1: 有五六个伤员的情况不是很理想，得赶快送回到大本营去进行后续的收量。
0: 矿井那边现在有矿工被困。
2: 你来看，我帮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苹果了。这个苹果，你看又大又红，你明天再到单位里去吃，好。
3: 我一定再到
4: 单位。
5: 是的。
4: 是的。你安顿一下爷爷奶奶。
3: 好。
4: 让指挥处。
3: 好。
5: 老太太。
3: 稍等我一下啊。
5: 哦，
3: 稍等。
5: 老太太。
3: 来奶奶。来，小心。
4: 怎么了？
0: 你刚才淋了雨，凉茶驱寒的，
4: 谢谢。
0: 趁热喝。
4: 叫张桂花，一直在找他。
0: 他就算忘了全世界，也忘不了他的爱人。有个事要问你。
4: 说。
0: 那天晚上你去送饼干的时候。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便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

见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开全村党员大会啊？
1: 对，
0: 后天下午2点，一起过组织生活。这开全村党员大会比较难开啊？为什么难开呢？
2: 孙书记，这个在村里的党员呢好通知，可有些党员呢在外面打工，还有些长期住在城里，各有一摊自己要忙的事儿。你像罗支书，心脏不好，常年在城里治病，这个时间上不好保证啊。
0: 罗支书治病咱们单说，在外打工住在城里，这是不参加会的理由吗？参加组织生活，这是我们每个党员对组织的承诺。那就这样，咱把会啊延到后天晚上8点，为了方便在外的党员赶回来，到时候所有党员必须到会。
3: 别客气啊！哎，那个几个兄弟回来的都过来了，来，
4: 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我们村的第一书记孙光明，孙书记。
5: 孙书记好。
6: 你好，你好。
5: 孙书记好。
6: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哎，大家坐，都坐，都坐吧，都坐吧。好，
0: 好。秘书啊，咱们全部党员都到齐了。
7: 还差一个吴菊英。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你来了，
8: 别着急，别着急，慢慢来。哎，一鸣叔，真开啊！哎呀，好久没开过了，我还以为你摸摸玩呢。
9: 我跟大家都讲，是不是村里拆迁补偿款啥好事？你非让我回来呢？
7: 孙书记，我给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村最年轻的党员吴菊英。
0: 你好，
8: 孙书记。你好，你好，久闻大名了。
0: 好，快坐，快坐。
8: 哎，好，
0: 啊，
4: 快坐下去。
0: 行了，大家先不要吃了啊。
8: 别吃了，先弄。
0: 哎，太好了，咱们所有党员都到齐了。这也是我来到咱们这儿之后，咱们后石沟村的党支部第一次大团圆。咱们现在正式开始党员大会。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啊，就是如何增强我们后石沟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今天，
8: 孙书记来了，给你带，这是我这一头那个。
4: 这回听我来。
0: 来，
10: 哎，保证你的牙能咬得动，还真漂亮。
11: 菊英啊，快坐下去吧啊！
12: 别吃了，干什么呢都？
0: 我觉得这样啊，为了可以让我们更快的进入到这个会议的氛围，我建议咱们集体再重温一下我们的入党誓言。

0: 方书记，你看，你刚才你也说了，咱们这是个大团圆是吧？也是那个组织生活，你咱没必要组织那个形式主义。
1: 这怎么能说是形式主义？这是仪式，非常庄严的仪式。
2: 哎，咋这么停电了呢？
3: 哎，糟了！方书记，那个下午镇上通知我说，这个咱们这边这几个村啊，8点钟停电，我忘了告诉你了。
0: 哎，孙书记，要不咱们改到明天上午开吧？
4: 不，
5: 就今天晚上开。
4: 啊？那怎么开？
5: 金毛，你回你们超市，拿两包蜡烛来，快去吧。
2: 哎，好好，
6: 多买两包啊！
0: 那肯定的，点亮
5: 来，大家这个拿手机照个亮，把这些东西都收拾收拾。
7: 咱们的党员大会开成了烛光晚会，真浪漫呀！这孙书记啊，就是讲究，这叫品味。
8: 在国家分一点。
5: 其实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前啊，像这种场面的会议啊，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根据地的时候，条件更艰苦，别说蜡烛，连煤油都得省着用。在城里的时候更不用说了，那个时候叫地下党，开会都得躲着。
9: 书记说的对着呢。当年咱们村是根据地，俺年轻的时候，经常有好几个人钻到山洞里，围着一盏小马灯开党员大会，谁发言就把那小马灯举起来，俺们就叫他马灯会议。虽然就那么一丁点光亮，可是这心里头啊踏实暖和。
5: 今天啊，我想咱们大家就借这个机会，我们重温一下入党誓言，顺道也都讲一讲每一个人的入党经历，也算回望一下自己的初心。
10: 我宣誓，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拥护党的纲领，
12: 遵守党的章程，
11: 履行党员义务，
12: 执行党的决定。
11: 坚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12: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1: 我是咱们村的第一书记，那就由我开始讲一下入党的经历。我的入党经历啊，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好强，总是想着呀，什么事要做就得做到最好。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是新闻传播，当时学习成绩还行，各个学科成绩都是第一，所以当时我们辅导员呢就来找我说，孙光明，你不能光学习成绩好就觉得自己不错了，你得积极主动要求入党。我当时想，对，有道理，如果我还想进步，还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先进，那我就得努力的积极主动要求入党。所以呢，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在党组织的批准下，我入了党。可是走到今天呢，实事求是讲，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合格的党员，这的确是不容易。
9: 俺发言，俺是在之前路上入的党。那是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开始了。村里呢，组织之前，两人一辆小推车，前头拉，后头推，每人一件蓑衣，一床褥子，一个饭瓢。那时候，全村的男女老少啊，都抢着去呀，一村的人都走光了。
6: 部队打到哪里，俺们就跟到哪里。
9: 快到碾庄的时候，有一天晚上，

盘正要睡觉呢，村支书吴大伯找俺来说，小琴，快到前边破庙里去，组织上批准你入党了，今天有时间，俺带着你去宣誓。俺高兴的都要傻了，俺心想，这么大的事儿，俺得打扮打扮，把俺娘留给俺过年的衣服穿上。俺就说，大伯你先去，俺回家换件衣服就来。俺就跑到家里去，正在换衣服的时候，想得到敌人的飞机开始轰炸了，炸弹炸的呀天崩地裂的，俺连滚带爬的跑到了破庙想宣誓呢，一看都是红的，有俺支部书记的，有俺介绍人的，有同志们的，他们都没了，都牺牲。

0: 这个好像有点沉重了，我跟你们说个秘密啊。其实啊，我打小就想当咱们后水沟村的村长。后来我那个上初中的时候，就去城里上学去了。我记得有一天，我的语文老师给我们出了一篇作文，题目叫。 我的梦想，然后我就一五一十的把我的这个梦想全部写出来。可是我没想到，我的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我这篇作文当范文给念出来。结果从那天开始，我的中学时代我就失去了我的名字，所有的同学都叫我村长。哎呦，我知道。 他们呢是笑话我，但我不管，我就是较劲儿，跟自己较劲儿，到现在也是，我就是要当这个村长。为什么？因为我想带着咱们村的人干一番大的事业，让咱们村的人生活过得比城里人还要好。所以啊，我入党也是为了更好的当这个村长。当然。 现在不叫村长，叫村主任，但是呢，我还是喜欢村长这个称呼。哼，我说完了。今天啊，咱们不仅充分了这个入党诗人，每个人也都讲了自己入党的经历和过程，这更加让我感受到，我们党这么多年以来，真的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最顶尖的人。 而且同时啊，也应该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千万别忘了自己的身份，自己最重要的身份，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千万要牢记，我们自己不是一名普通群众，我们要时刻对自己提出更高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所以啊，我有个提议，从明天开始，咱们所有党员义务劳动3天。 给咱们全村啊，打扫卫生，起到一个模范代表作用。大家觉得好吗？当然，如果谁有困难，也可以现在就提出。
1: 没困难。

0: 俺参加。
1: 我也参加。
2: 春
3: 春，我参加。
2: 陈
3: 春，
2: 我参加。
3: 陈
2: 书记，怎么劳动你就安排。
3: 好。其实啊，我已经想到了，咱们大家一定都会参加。啊，我已经把这个每位党员需要负责的区域已经标明了。哎，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找一找自己需要负责的区域。
4: 你能看见我在哪吗？
2: 那个孙书记，能不能换一下啊？我给老赵家那个扫门前，是不是有点？
3: 既然啊，我也实事求是说，其实这是我刻意安排的。刚才我们都说过，我们这些党员要对自己提出更高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我们首先属于组织，我们党员不分赵姓还是杂姓，所以你去二叔家门前去给他进行一个义务劳动，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2: 看来还是我的这个思想觉悟不高啊。行，我服从组织安排。
5: 啊，副团长，忙着呢。
0: 哎，副团长。
6: 哎，我扫街呢，扫街呢。
0: 来，我帮你。
6: 来，
0: 我帮忙扫一下地。
7: 孙书记，这么一大早，这扫地呢，要不您搭把手吧？
8: 啊，不用，今天义务劳动。

0: 哎，玉明叔，你咋在我们家门口扫地啊？
1: 这是我负责的区域啊，你该干活干活去。
0: 这都不合适。
1: 哎，没说不合适。
0: 我来，
1: 你忙你的吧啊，走吧。好了，走吧。

0: 李主任，你怎么在这儿扫地啊？
1: 晚上义务劳动。
0: 我来了。
1: 过来，我问点事。徐荣最近怎么样？
0: 好点了，但还是把自己关在屋里，跟谁也不说话，就一个人捣鼓那个木头。
1: 哎，那你觉得他还能恢复好吗？
0: 好说。
1: 哎呀，他要是一直这样下去啊，我没跟他就算走到头了。
0: 要是清河真的跟兴隆哥离婚了，那我觉得兴隆哥这辈子真的就没什么指望了。
1: 不是还有你吗？二叔找你过来当干闺女，不就是想让你照顾兴隆一辈子吗？
0: 李主任，我上次都跟你说了，我跟兴隆哥
1: 好好好，他跟你开玩笑呢。哎呀，
0: 你现在一个人住在谢桂兰老屋，也没有人照顾你了。
1: 我又不是残疾人，需要人照顾吗？我一个人能照顾自己。
2: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不是威风八面、牛气冲天的李大主任吗？算我们老赵家大门了，这是向我们赵氏家族投降认输的意思。
1: 党员义务劳动，你没这个身份啊，想扫还没这资格。
2: 哦，那咱村那么多党员呢，怎么单单您李大人扫我们赵氏家族的大门呢？
1: 孙书记安排的。
2: 这不就对了吗？孙书记特意安排你向我们赵氏家族投降认输。

0: 我作为赵氏家族的当家人，负责监督。
1: 我还不走了呢。
0: 哎，李建安，党员义务劳动，村民有权监督。
2: 我走，
0: 来吧。
3: 孙书记让党员义务劳动扫街，还特地让李建安扫赵家老宅的大门。
1: 老伴儿，我来给你分析一下，你听听啊。其实啊，他这就是因为民宿推进不下去了，又无计可施，又要保住他第一书记的名号，所以才想出来让党员扫街这一招。无非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他还是有权威的。
3: 可是咱都没听他的话办民宿，他会不会心里记恨我呀？
1: 你把气沉住，沉住气啊！我告诉你，他不光是搞民宿得让我们带头，其他的不管什么事儿都得靠我们张罗要啊。
0: 说得好。以前二哥作为咱老赵家当家人的时候，在村里那是一言九鼎，公认的无冕之王。现在我接着他的班，
1: 是
0: 怎么的也得一言七鼎了吧？
1: 七鼎够，
0: 够七鼎了。
1: 啊，不过老伴儿是这样，你从外表上也得调整一下自己。我告诉你，把腰挺直了，头抬起来，下巴往里收。哎，对了。你得像孙书记那样啊，要身材有身材，要气质有气质，走起路来嘎嘎响，都在气场。哈哈哈
0: 哈，大哥，嗯，气场那得需要钱呀。
4: 过去三天的义务劳动，大家做的都非常好，这也是为了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党员，我们都是有自己组织的，所以以后啊，在咱们后石沟村，无论遇到任何事儿，咱们大家都要拧成一股绳。今天啊，我还想跟大家说个事儿，就是这个谷仓改建啊，虽然当初啊是我个人垫钱改建的，但是这个谷仓本身呢，还是属于咱们村集体的资产，所以我想除了日常的运营管理费，所产生的所有利润应该归咱们村集体所有。所以接下来的咱们另外一个任务呢，就是我们所有党员把这个谷仓进行美化改造，给咱们后石沟村民宿产业做一个榜样。
5: 孙书记，我表个态啊，非常支持您。您说怎么？
6: 外头种着蔬菜，那城里来的客人那那笑话咱们怎么办呢？
5: 这也不叫美化呀，
6: 种个花花草草呀。
7: 突破两万了，到月底肯定可以突破四万，一定没问题。
8: 早知道这样，我之前应该要在改建谷仓的时候入点股的。这我就成为股东了，看，除了拿工资之外，我还能拿利润分成。吃饭。
4: 恭喜你啊！进来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菜园子。
8: 对。
4: 看到的是食材。嗯。那咱这样，咱把外头跟里边两个特点结合为一体，就叫它食材花园，你说怎么样？
0: 一。二三，好
3: 好好，孙书记棒棒的，您看您这食材花园搞得真是越来越好啊，
9: 我方便能参观学习一下吗？
4: 当然方便
3: 啊。好，
4: 哎，等会儿等会儿。
3: 哎呀，孙书记好，徐老师好。
10: 你这什么意思啊？
8: 这还看不出来吗？领导这意思啊，不仅跟你
9: 不上不说吧，连眼神也不好使了哈。
4: 哎呀，换壳了。我说你费劲巴力的跟孙书记穿的一模一样。
8: 赵丽咋了？
5: 他女儿赞美啊，在我们班上这隔三差五的就找男同学打架，弄得整个年级里啊，这家长就是怨声载道的。你得代表咱们村里好好管管丽英啊。
1: 不是王老师，这个你可能不知道情况啊，这赵丽英啊在我们班。
5: 那我还有课，我先走了。
1: 好好好好好。
4: 丽英。
6: 啊，高明书记。
4: 哎。
6: 哎，你咋来我家了？你咋来了，高明书记？快快快，来来来，请坐请坐，坐坐坐，第一次来我家，太难得。

0: 方梅书记，你是不知道我家这情况啊，我前夫是外村来的，当初家里面人都不看好，说他这个品性不行，不让我跟他结婚。我不听啊，我一根筋，我就非得要嫁给他。他结了婚以后，他就
1: 给再买，该买点什么买点。
0: 方梅书记，你这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呀？这钱我不能要。
1: 你先留着。
0: 不，你听我的，你坐下。今天你既然来了，我就不能让你去一走，我得给你做顿饭去。你去，千万别走，坐下啊，喝点茶，喝点茶，很快，很快。
1: 好好好。哎，你这酒用的主料是玉米啊？这里边应该还有高粱和糯米，这三样东西配在一起，有点意思，不错。
0: 高梅书记果然是行家，这是我自个儿。
1: 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不是，在我看来呢，他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丰衣足食，并不必然带来仁义道德。贫穷也不能成其为你忘掉礼仪廉耻、违反道德底线的一个理由。人在贫穷窘迫的
0: 不要脸的女人，我今天当着你的面，我给你发个誓，我从今以后再利用赞美去讹别人的钱，我就不是个人，我就不配做个当妈的。
1: 丽英，这话我爱听，就冲你这话，骚扰我给你干一杯。
0: 骚扰林书记，你人真的太好了，但是这个钱呀，我是真的不能要。这样，以后你那儿需要我的话，我随叫随到，就这些不在话下，对于我来说太简单了。
1: 这样，
0: 这样，慢，
2: 领导，我有事儿跟你说。领导，领导。
0: 哎，奇了怪了，平时准的跟快。

智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格，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展。

0: 领导，
1: 朱同学，
0: 领导，领导，领导，孙书记，领导，孙书记，孙书记
2: 来了，
0: 哎，徐老师也来了。
1: 怎么给孙书记喝成这样？
0: 赶紧坐，孙书记，我能跑，没事，可以坐会儿，走了，看看你干的好事，我干啥好事了？光明。

0: 着急用钱贷款啊？你可别忘了我那个教训，
1: 贷12000，利息4000，可高着呢。
2: 你那根本就不是正规的贷款机构，人家这个可是正规的产业扶贫项目，不光为乡村创业者提供低息创业贷款，还能提供创业能力建设服务。通过这次对丽英的家访，我对在村里推广民俗业有了新思路。
0: 你的新思路就是丽英啊？
2: 我觉得呀，丽英一是家庭条件特别困难，二是符合这个贷款条件。如果咱们帮着丽英把这个民宿办起来，而且获得成功的话，这将对我们推广民宿业有更强，没有什么发挥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可以，他办民宿没问题。
0: 嗯，

0: 说这丽英办民宿哪来的钱啊？
1: 不知道哪来的钱吧？
2: 我知道呀、啊，孙书记帮丽英啊贷款呢。
3: 不是吧？不是，来来来，
1: 丽英，哎，你看这一百件都买回来了，意思要开。
3: 不应该你行动，对不对？啊？
1: 可不是嘛，丽英，人家书记说办民宿这事儿，先找的八叔，又找的富贵，他给撑腰了，底气足。
3: 是是是是。
1: 哪儿有啊，我这哪儿念，我浑身都是软的啊，咱和气生财，后天一早啊一定到我这
3: 儿。正常啊，
2: 丽英的小屋
4: 怎么样，这名字我给讲的
5: 就是宣布啊，咱们后石沟村第二家民宿丽英的小屋正式开业，希望丽英的小屋办的。
1: 刚叫我啥？
6: 刚才叫你美女呢，我说你做的菜特别好。
7: 谢谢。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8: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9: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喝点猫尿就上医院，不像话，连老张家的规矩都赶不上。
1: 哟，哎，丽儿，咋的？你喝倒那一票人，醒没醒啊？啊？
9: 不是，他自己都没醒呢。
10: 你把民宿给开了，结果开业第一天就给搞砸了，钱也没赚着，赔了一堆医药费。
4: 哎，别哭了，别哭了啊！这就是个意外。意外。

0: 可帮着我，结果我让你也变成笑话了。
1: 我对不起你。
2: 别这么说，你没对不起我啊，而且我还得谢谢是你在帮我。你要不是你把这开起来，我在咱们村推广的第一家民宿啊，我都不知道找谁。
3: 没有，
2: 你别这么说啊。反正你呢，听我的，坚持，只要坚持干下去，干好了，我就不后悔。不过呢，这个事儿咱们是得总结总结这个经验教训。咱先说你四酿的这个玉米酒，它是好喝，可是这个劲儿有点太大了。我觉得呀，咱首先咱得琢磨琢磨，看看能不能把你这个玉米酒。
4: 爹，你要这些个贫困户的名单干什么呀？
5: 哦，这个丽英家的民宿啊，不是已经开张了吗？
4: 啊，
5: 所以我对这个推广民宿业又有了一个新想法，让这些困难户里有条件的，可以通过贷款把民宿办起来。同时呢，咱还解决了一个精准扶贫的问题。
4: 还要上啊？哎呀，你没听这村里边传言说？就是这丽英家那个民宿都快办不下去了呀。
5: 哦，那就是出现了一点小插曲，怎么可能会办不下去呢？
4: 啊，
5: 不直说
4: 啊。你说你跟丽英走这么近，你不怕你这形象受影响啊？
2: 你没说你也这么想啊？您看啊，如果说我工作干好了，把咱们村里这个新兴产业推广起来，我想
6: 就是应该水库鱼特别好吃，别的地方根本都吃不着啊。
7: 叔叔，你酿的酒来了。
8: 谢谢。
7: 不用客气。
9: 我闺女漂亮吧？
8: 漂亮。这酒啊是美女老板娘亲自酿的，口感好又不上头，配合这农家菜吃正合适。
6: 姐，你等等，你别走，留着。
8: 你不是说客房都满了吗？
6: 嗨，那你得看跟谁呀，对吧？
10: 我们家办这个民宿真能办成吗？我这心里头啊直打鼓。
5: 丽英家看见了吗？还差几天。

0: 月你挣了8000多块，真的。你看我给我们家赞美买了新衣服、新鞋、新书包，然后给我自己做了个新造型，还挺好看的吧？
1: 好看。
0: 啊，带着赞美来就是为了感谢你。
2: 谢谢三叔。
1: 哎，别谢啊，要谢。
0: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帮我的，所以我今天特别真诚的想感谢你。
1: 我也感谢你。那这样，咱们就算是相互成就，咱就相互感谢。啊，
0: 好好好，
1: 真
3: 是
4: 心
3: 胸。
4: 哎，
1: 牛儿，哎，
5: 好吃吧？
4: 嗯。
5: 这都是桂花的手艺，
4: 啊，不错啊。
5: 有啥事儿？
6: 黎英的民宿办下来了。
4: 嗯。
6: 孙书记帮着村里那么多贫困户。
4: 你别忘
7: 了。叔，你这能挣几个钱呀？你在我这儿赊的那个268.5块，你都还没结呢。你这资金已经压得我都透不过气来了，你还10万块，我上哪儿？
4: 凤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叫资金链。什么叫资金链？你懂吗？

0: 就跟那个自行车的链条一样，你中间掉了100块钱的链子，那整个不就垮塌了吗？
1: 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2: 哎，对喽，金宝最近进步不小啊。拜拜。
3: 走了。
1: 嘿，你说他奇怪不奇怪啊？之前说办民宿他不同意啊，现在咋着急要办呢？这是浪到哪处？
2: 在咱村办民宿，论地理位置、视野、空间、软件硬件，谁能比得过赵家？而他多聪明啊，他知道我的身份和地位，所以他肯定就先找先上马的啊啊！不过现在他们已经上马了，我也就不用让着他们了，所以我准备带领着你们，咱一起众筹10万块钱把民宿办起来，一起分红。
4: 你们不看看我跟孙书记什么关系呀、啊？
2: 以后咱老宅的民宿啊，在咱村里那就是仅次于石材花园的后石头村老二，准能赚大钱 number two。所以啊，你们赶紧都认个数，10万为敬。
0: 太踊跃，我有点迷惑。
2: 那个四小，你负责统计大家的人数和钱数，10万为限，多了可就不行了啊！10万，大家抓紧时间，
0: 抓紧抓紧抓紧。
5: 放心吧，八叔，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1: 哎，我有个事儿跟你说说。
6: 说啥事儿？那咋？
1: 我在想，咱家你说不好看，这还不比赵林家那小破屋子强啊？咱家要开民宿，那这太有竞争力了。咱要不试试？
7: 但是你说现在办民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呀、
2: 啊，那你跟我的老宅民宿打对台啊？
7: 那你不能这么想。我告诉你，我的富贵大屋和你的老宅民宿，咱肯定绝对的联盟。咱凭咱自己的实力，不能搞那小主题。
8: 那个富贵他一直在想，一直在琢磨。
0: 是。
3: 孙书记，我们这煎饼吧也不行了，所以想行了点事儿哈，您就指点一下啊。
0: 哎，孙书记，我们家虽然小超市，但是小天时地利可都占全了，我们就一个字，干
3: 干。
9: 现在咱们村已经开张，加上马上要开张的，都已经12家民宿了。如果说你们再跟着上，就成了一拥而上了。
2: 那就一拥而上呗。各凭本事，谁怕谁
1: 啊？那就竞争呗，公平
0: 呗，是不是？就干这
1: 事儿，没人敢
0: 恶心。
1: 对对对对对。
9: 而且啊，如果你们办起来，很可能会出现抢客、拉客，甚至最后到了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的局面。我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啊，所以我就希望跟大家商量商量，你们这几家民宿不上了，咱们呢把手里的钱，也就是说拥有的这些资金，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点其他的投资渠道。
8: 我们没啥投资的渠道，就想上个民宿嘛。
7: 确实是没有。
2: 孙书记，关键是我在老赵家群众中把话已经撂出去了，众筹也搞了，这要是民宿办不成，我这老赵家当家人的威信可怎么办呀？
7: 孙书记，你说说我这个可怎么办？昨天我的工程队就已经进家了，他们来了以后三下五除二就开始动工了，一下把我的屋里扒了，所以说我这个现在是覆水难收，只能是硬着头皮往上顶啊。
3: 不差咱们这几家吧，是不是？再说了，这钱都是自己个儿的，如果真想开了，那你也拦不住吧。
0: 对对对，
2: 我
0: 有钱就给你办嘛，
2: 对不对？我就得把你这办地主
3: 了，
7: 可以的。
3: 高兴，
9: 是是是，是。如果说你们就非得硬上，这民宿非开不可，确实，我没权利阻止你们。但是呢，我必须得把我这个反对的态度在这儿跟大家表明。

0: 首先，我绝不会手把手的教你们怎么办民宿，我也不会把我这个以食材花园为例，我的经营诀窍、我的经营理念，包括丰富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另外，以食材花园为龙头和已建成和即将开业的这些民宿，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化、合理有序的产业联盟。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这几家非要开不可，那就意味着要跟我们这个产业联盟来竞争。我非常有信心，并且有把握把你们这些散户打败击垮。如果你们也有信心也有把握能跟我们来搞竞争，把我们击败打垮，我欢迎啊。尤其是你们不担心赔钱，不
1: 干，不能干。
2: 我们带着走，说
1: 啊，听您的，走了啊，不干了，不干了。
3: 这个凤姐，其实我要办这个民宿，也就是想玩一场啊。可是你理解错了啊，把我当成是要斗。
0: 慢点啊。
4: 孙书记，孙书记，您看他们都撤了，要不就留我一家。
0: 谢谢啊。
4: 啊。
5: 别情绪不好啊，嗯，多大点事儿呀，不就开不了民宿了吗？能咋的，人家还有店呢。
2: 最后你跟他捣鼓什么了？
4: 我问他能不能单独为我开个口子，就民宿啊，就留我老太太一家，可他不给我这面儿啊。不是，
2: 那我得想想。
6: 我放在梳妆台里的5000块钱怎么少了？
7: 下班了哈，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你看，不用捂这么严实，人照样知道你是谁。
10: 那还不都是因为你，张子浩、哎，我只是普通电视台的一名播音员，我真的受不了你天天堵我单位大门口，更受不了你开。
9: 谢谢了你照应。
10: 我真没给你、
11: 我不接了，行不行？嗯，哎，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啊，昨天一块儿跟我去拍照呗。
10: 不去。
11: 为什么？
10: 没兴趣。
11: 你学会了就有兴趣了。
9: 你想啊，你已经错过了初中时代的我，你不能再错过现在的我。
11: 项目呢？那个后市公司的那个李主任，他给我推荐了几个，什么现代化的什么养殖场、啊。
10: 项目，没事下班呢就追追女孩子，就你那个农村的大项目啊，永远是个空想。
9: 嗯，你说的有道理。

球迷们用 TIFO 凝聚信仰的瞬间。那今天队一胜一平，第四分紧随其后。大连队呢，本场比赛的球员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可以说呢非常的年轻，是东北超里边平均年龄最难。王索荣指导和高明奇指导呢，他们本身都是中国足协注册的讲师，平时呢两个人经常会做业务的交流和探讨，而且两个人私交甚笃，所以呢对于双方的特点可以说是如数家珍。

0: 瑞勒，顶在前面的突前前锋是已经取得两粒运动战进球的11号马竞波。那今天呢，双方的阵容啊，可以说阵型上是非常的相似。大连队的首发呢，排出的也是一个541，他们的门将是35号邱宇恒，后卫线上从左往右分别是18号高月晨、27号张家荣、10号高旭、4号英少康、17号张雪龙，这是场上队长。两个后腰是8号王宇航和6号张浩奇。我们来看这次的进攻。裁判员呢示意是大连队中场的犯规。那么继续来关注大连队的场上的阵容。顶在前面的三名开场之后啊，双方的球权的争夺呢还是显得很激烈，明显的沈阳队在控球。这沈阳队的整个进攻当中呢，他的两个边翼位是大胆插上的，4号潘子玉是右边翼位啊，尤其是这个17号啊左边翼位的陈俊林，他的这个插的常规时间里呢是一球未失，可以说呢整个东北方东北队的高超带领，就整个这个沈阳队的他这个后防线是一直非常稳操四腰的，这种就是呢三名中后卫和另外的一个边翼位呢会有一个横向的一个移动啊，形成四个后卫这样一个站位，然后呢加上一名，
1: 这比赛一开始上来之后呢就明显感觉到双方无论在这个拼抢还是跑动上要比之前的时候要更加拼，
0: 是的，我觉得是在这是在给强队加油。其实对于双方球员来说呢是场上争输赢，但是呢对于双方球员以及看台上当天的首发阵容和上场比赛相比呢是做出了三处的调整。刚刚我们提到的哈，这个左边前卫9号李宗义这是他的中北超的首秀。你来看大连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转身之后呢往回敲，我这就拖进拖出，
1: 哇好危险，
0: 第一件的那就是沈阳队的这个正常进攻当中的一个阵型，三名中后卫，两个边翼位大胆插上，然后呢许瑞啊会回来接球，4号就是右边翼位潘子玉，
1: 这名队员这个球拿的非常准确，
0: 对足球场呢它往往会出现一些意外啊，所以呢对于球员来说你在场上真的需要时刻准备，因为注意力应该保持高度在集中啊。刚刚呢就是沈阳队的边路进攻哈，被大连队的10号高旭给这个保护出了底线。高旭这名球员也很有特点，他曾经入选过中国校园足球的国家队，是中国农业大赛呢，包括整个东北超啊，可以说在王守龙指导的这个体系当中呢，他更多的是承担一个后场有点像自由远征的角色，承担出球的重任。也是呢顶在相当于是摆在了整个防守的正中间的位置，是当这个后卫啊，大连队的首发有三个调整，一个是许成义，这是他的中北超的首秀，另外呢就是顶在最前面的王约浩，他呢是顶替了上一场首发的29号潘国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左边翼位的位置上，就是这个18号高月晨顶替了上一场首发的张子轩啊，那么这个高月晨比赛呢踢了10分钟，大连队刚刚是获得了一次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机会啊，沈阳队目前呢还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积极的在给对大连队施压。这个球啊，一直在等啊，这球应该是有犯规，应该是有犯规。
1: 这个位置的任意球的话，应该加点小心。
0: 8号王宇航和这个18号高月晨啊，一个右脚应该是被对方撞了一下，
1: 就可以看到大连队的这个球员对于自己。

0: 在这边这个小禁区内，就是这种捕捉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蛮强的。
1: 对。
0: 发挥我们也是在里面，就是说一般就是他倒地什么样的这个魅力，就是从现场这个画面我可以感受到。整个这个搓鱼丸这个球场的这种压迫感，
1: 是的，
0: 这种氛围啊，还是非常可怕的。
1: 其实我们小轩，我们也都其实也都是足球，
0: 嗯，
1: 咱们只是说业余的足球爱好者，
0: 嗯，
1: 来主罚。这球距离球门就稍微远一些，还是选择传中。啊，这后卫不敢怠慢。点文俊顶到第一点，但是呢大连队把球赶快的解围。可以说东北超呢，咱们辽宁这两支球队，沈阳队和大连队是相对来说呢，确实场上这个相对
0: 很全。哇，
1: 这球摆渡啊，球还没出禁区，
0: 机会不好，往回交，
1: 看他别落，晃动之后找队友，
0: 后面他上的队员稍微慢了一点。
1: 其实这个落点给的很肥呀、啊
0: 嗯，
1: 这个落点是门将很难出来的。但是呢，沈阳队呢跟进包抄的队员呢确实没有到位啊，没有呢传跑达到一个落点。这上一场比赛在解说的时候呢，我也提到我跟马兴波的这个踢球的感情的互动，
0: 对，一直在想
1: 是。那今天呢，东北超啊迎来了辽宁德比，那我也希望呢，在小平
0: 过
1: 是，
0: 其实很需要胆量和机会。
1: 这是今天呢迎来东北超首秀的许聪毅。
0: 现在比赛进行到快二十分钟了，这也是我个人感觉，也是沈阳队在进东北超以来这个感受压力最大的。
1: 这场比赛呢，前三十分钟，沈阳队能不能有效的去控制大连队的射门，而大连队能不能在前三十分钟里边能形成对沈阳队的实际的球门的威胁，哎，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
0: 守住了一个推人的动作，罚球长春和延边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1: 好，
0: 给大家说一下比分。
1: 好的，刚刚呢这个吉林德比啊已经是结束了哈，全场战罢之后呢，长春队客场是2-0战胜了延边队，这样的话长春队相当于是先赛，但是呢裁判员并没有做表示啊，因为呢东北超是有 VR 的，我们呢可以让子弹先飞一会儿，不要着急。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单丹奥介入了，啊，可能的罚球点球啊，这样的一个 VR 的一个复合。其实刚刚这个球啊，首先我觉得就特别像，裁判要去看一下，裁判要去看一下，这个球就特别像现在的这个，包括一些世界杯的判和这个介入的。说这个技术的迭代呢，带来了规则的一些变化，包括今天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小娟你应该也看了，这个巴拉圭啊，可以说在点球，裁判呢在回看了 VR 之后，果断的给出了点球的手势，这样的话呢，沈阳队在上半场

0: 过20分钟之后获得了一次点球的机会。中，沈阳队的队长杨炫业通过点球帮助沈阳队是打破了僵局啊！目前的场上比分呢是沈阳队1-0，暂时领先着大连队。
1: 一旦这个僵局被打破之后呢，相信这个双方的这样一个对弈应该是会不俗。
0: 是的，接下来呢，其实比较考验的是大连队他的整个的打法和阵型要不要做一些调整啊？比如说他的整个的阵型是不是要进一步的前压？那么会不会在身后给沈阳队留下更多的反击的空间？王子龙指导对球的机会啊，这个球呢和上一轮大连队在客场这个逼平长春的那个定位球的位置很相近，看看这个球
1: 天呢，这个球停起来真是很难。
0: 这许同意啊，他的我认为他的想法是要投球往里面碰，但是没有摆球的动作。
1: 对。
0: 这个球想要进的话，李猫呢是在先于世界杯开赛的啊，当时呢中国足协这边呢并没有给出这样的一个出罚规则，所以呢董伟超目前至少在常规赛阶段他的规则呢是没有完全的同步为足联的世界杯规则啊，所以呢应该是暂时没有这个 VR 这个捂嘴红牌啊这样的一个判罚。
1: 不仅没有这个捂嘴红牌，而且还没有补水阶段。
0: 对，足球还是足球，没有变成四节的篮球。这个不补水呢，也是因为东北超跟着赛事来旅行，来我们东北消暑。
1: 对，其实你看往年啊，我在这个就是采访的时候，在一些避暑的一些怎么说景区吧，经常会看到一些南方的朋友选择哎在夏季的这样一个时间来我们东北避暑。
0: 对。号马俊杰，这个位置就在禁区的这个禁区角的位置。其实这个位置的话，对球门就比较有危险。

0: 去，直接长传，哦，这球啊稍微大了一点，
1: 其实此刻李烨我觉得他也特别着急啊，他想将功补过呀，
0: 是
1: 啊，嗯，刚才送给了沈阳队一个点
0: 球，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说此时此刻他特别想急于再扳回一分啊。

0: 中国，但是把球呢想往边路给，但是呢被沈阳队预判到了。还是在边路局部，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个小范围配合。球呢还是没有传海，转移出界，超越上。大连队的话，其实队的话有脚法，这个时候应该尝试一下用这种运动战来把这个整体的进攻往前推。
1: 是，
0: 简单的长传现在从目前来讲啊，并没有奏效。而且沈阳队现在一球领先呢，他的整个阵型可以相对往回收一些，再加上他这个三名中后卫啊，这个防高空球能力都很强。所以呢，你直接去起高球，一是还没到最后时刻，二是呢，这个方式呢未必会奏效，所以大连队还是需要再想一些解决的方法。

0: 小的。
1: 对。杨幂自己带球呢，同样也没有拿住，篮子接路。如果呢已经是有三四个人了，但是呢机会不好。通过高旭转移到右路来，这个球陈俊霖破坏完之后，马上回到自己的位置。
0: 对。
1: 沈阳队他现在的防守呢，首先呢他是积极的去抢前点，
0: 嗯，
1: 啊往前抢，而不是说等着看啊。另外呢就是呢大家呢这个位置意识都做得不错，你看这球又是边路两个人啊和何为球，这球应该是沈阳队的潘子玉的一个状元上阵，撞到的是18号高月晨啊，两个人都是边翼位，
0: 有华呢他是愿意走位置，
1: 把整个边路留给陈俊霖。然后呢沈阳队的四个其他的四名后卫呢会横向的往左路来移，想变成一个四后卫，然后呢前面是顶着一个扫荡型的中场的后腰3号许瑞，然后前面相当于是一个就是整体阵型变成一个4-1-4-1。比分目前还是沈阳队在

0: 来讲，从这三场比赛来看的话，都是得势而且得分。
1: 对，
0: 这次反击的机会，二抢一，球呢被踢出了边线。其实足球场有时候是这样，足球比赛最高级的场位呢，将比分追成了1-1。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啊，让整个的这个比赛呢也是更加的具有悬念了。上半场沈阳队大连队各进一球，哎，其实刚才看还是非常的精彩的啊，最终呢双方上半场是1-1啊，战成了一个平局。那么这样的一个比分呢，其实让我们对下半场多了一些期待啊。那么上半场呢，其实双方呢也都有一些精彩的表现，也有一些问题的存在。那么看看双方教练员中场怎么来见招拆招哈，来进行一些。
2: 前一号盘锦大米，稻蟹共生，生态种植，米粒饱满，米饭清香，国企出品，品质保证。那哈啾，上半场比赛已经是结束了啊，你的感受如何？
0: 上半场呢确实是非常的精彩。
2: 嗯，
0: 我还记得下午我们俩在这个聊天的时候，我还说上半场我猜是1-1啊，没想到被我言中了。上半场呢首先呢沈阳

0: 队他可能打得更从容啊，然后呢获得了一个点球之后呢取得了1-0领先，然后之后呢可能就更加的从容一些，大连队阵型呢整体前压之后呢，沈阳队也获得了一些反击的空间和机会，但是呢确实呢在大连队的这个整体的防守的这个压迫下呢，沈阳队的机会并没有转化成真正的进攻的攻门和进球，而大连队其实一度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像上一场打长春一样，他们呢过于简单的想直接从后场去起球找前方的这个进攻球员，但是呢恰恰沈阳队的这个中后场的防守尤其是防高空球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大连队贵在他没有放弃，他一直在顽强的再去比拼哈，就像我刚刚我也提到，我说这个比赛的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其实体能下降之后对于球员们场上的专注度判断力他都会有一些影响，其实最后这个丢球我认为这个九号队长杨炫业呢他就是有点拖大，他认为说呢靠我的卡位保护能把这个球护出底线去，
1: 对，
0: 但是没想到的是大连队的球员们没有放弃，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比赛就是这样，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你只有坚持了才能够看到希望，所以大连队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诠释，
1: 而且呢整个这个今天比赛啊，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大连队的这个是进球数最多的球队，但是从今天防守角度来讲啊，这个大连队对这个沈阳队的防守也是之前做了应该相应非常万全的这样一个准备吧，所以说从目前为止呢这个沈阳队的整个这个推进的运动当中的这种威胁目前还没有看出来，而且两翼也是被卡得死死的，不管是这个左边也好还是这个右边的这个王仁乐也好啊，没有发挥出个人的这样一个优势，我觉得下半场对于沈阳队来讲的话也应该考虑如何来打开这些局面，是吧？
0: 对，其实就像咱们赛前聊到的，对于这场德比来说呢双方是没有秘密可言的，两个教练太熟悉了，
1: 对，
0: 包括今天的这个阵型哈，541对541，其实沈阳队前两场比赛他的进攻最大特点呢高明其指导就是充分的利用场地的宽度和纵深去做文章，但是你今天发现对方也摆了一个五后卫，
1: 直接给你填住了，
0: 填住了，哎，所以呢，双方相当于相住了哈。看看下半场比赛啊，两个队呢怎么来见招拆招的调整。
1: 好的，那今天呢比赛的中场休息期间呢，同样也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把信号转回现场。
2: 兄弟朋友，东北超是足球争霸赛，也是文艺大舞台。中场休息，我们精彩继续。
3: 九月奇迹王小伟是从大连走出去的一位表演艺术家，他的双排剑人机共舞表演的英雄在第79届戛纳电影节上完成了全球首秀，今天他在现场为大家献上这首新歌。

燃动沈阳是一个潮酷活力型节目，由沈阳独立音乐人慕白领衔演唱，搭配曾经登上央视春晚、秋晚、端午晚会的辽宁劲舞团共同表演。有请来自沈阳。

接下来登台的是大连籍影视演员、流行乐歌手娄艺潇。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演员，曾经两次登上央视春晚。他今天演唱的《勇敢的飞，勇敢的追》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不惧挫折、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0: 谢谢。青年男高音歌唱家李永军是海边出生的家乡人，得知东北超这次在大连主场举行大赛，他高兴地赶了回来，把一首《大海》献给大海的故乡。
1: 大连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好吗？谢谢！一首好听的《大海》送给。

0: 厚的盐碱地培育，稻谢共生，生态富值，国企出品，品质保证。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
2: 半场都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1: 对，上下半场都精彩哈。
2: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呢，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沈阳队和大连队的下半场。

0: 的比赛。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1: 本栏目由锦玉红海滩一号盘锦大米赞助播出。
2: 锦玉红海滩一号，正宗盘锦大米，得天独厚的盐碱地培育，稻穗共生，生态种植，国企出品，品质保证。
0: 好，在东北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呢继续收看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荣媒客户端为您定期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联赛第三轮大连队主场对阵沈阳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好，随着台北卫星报讲，下半场比赛开始。首先呢是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队来进攻。那么刚刚呢我们看到大连队应该是做出了一个人员的调整。大连队应该是由这个16号参加完高考的王仁杰顶替上半场呢送出一个点球的李烨。
3: 下半场比赛我感觉主要是看一下双方这个教练啊，在这个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会有一些哪些新的这样一个调整。
0: 是。我们看下半场一开场呢，大连队就获得了一个前场的左路的一个任意球。半场战罢，双方是1-1啊。大连队呢，在先送出一个点球之后呢，在半场结束前是完成了扳平了比分。
3: 哇，解围顶到了自家球员的后脑上。
0: 对，出了禁区，两队后防线呢也不敢扩大啊，直接把球踢出内线。这是41号落后中卫张志强。上半场比赛呢，明显能够感受到大连队，虽然说他们是东北超平均年龄最小的一个队，今年只有19.5岁，但是他们呢确实朝气蓬勃，在场上敢打敢拼。我们看这球边路，团队呢把球解围出来，球能够拿住，马兴波以人啊，但是呢，大连队合抢合力的把球抢下来。这个后场的一个接应球。
3: 下半场开场1分多钟啊，就感觉这个大连队一直在整体压上。
0: 是的，大连队这个换人应该也算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啊。阵型呢，我们随着比赛深入再来看一下有没有调整。强队是没有换人的。
3: 嗯。
0: 今天其实上半场比赛呢，大家能够感受到沈阳队以往他比较引以为傲的进攻的方式哈，就是这个两个边路拉开啊，利用很分路啊，边路出击做文章。这个方法呢，在大连队身上目前还没有奏效。
3: 对，
0: 因为大连队也是一个5后卫的体系啊，这个边路防守呢一般拉得很紧，所以呢，沈阳队其实真正的有威胁的进攻上半场并不多。
3: 而且明显感觉到就一直在被钳制住，就很难受。
0: 大连队球员呢，这种2分之1球的争抢还都是比较的
3: 很凶啊，
0: 对，
3: 很凶，
0: 哎，比较这个积极主动的。这是23号王悦浩，2025年的辽超的总决赛里，他是上半场就上演了那场。马兴波转身了。
3: 领大了，
0: 这上半场马兴波就很难有这个能直接面对球门的机会。
3: 其实对于马兴波来讲的话，他的进球就是对于这个球的落点这个判断和他的跑动非常契合，所以说他进球就非常舒服。但是呢，现在球传不出来，
0: 是
3: 他呢也不知道往哪里跑，所以说今天感觉就是好像是有点碌碌无为啊。
0: 上半场提到了很多次沈阳队的三名中卫的防守，其实大连队这仨中卫能力也不弱，尤其是居中这个10号高旭，像是后场一个丢人，他这个我们通过屏幕能感受到他这个身材确实很高大很强壮，而且不失灵活，

0: 这个队友跟进上来之后再分球，其实这也是一个中锋应该做的一个事儿啊，一个支点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目前呢，确实在这种和对方的后卫的缠斗当中的马竞哥目前没有站到好处，特别是这个在身体的这个体格上稍显的吃亏啊。
1: 嗯。
0: 一眼闸队顶下来，打边路陈俊林，
2: 解围到对方球员的后背这边，有了边线。
0: 东北超的比赛，一场比赛是可以换七名球员。
2: 嗯，
0: 这个跟国际足联的像世界杯这样比赛呢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个比赛呢本身是草根的比赛，然后呢年轻人为主啊，再加上呢这个还有一些社会出来一些老将啊，所以呢也是为了给更多人一些机会，让比赛的整体的这种对抗性呢有一个很多支撑啊，所以呢每场比赛是有七名的换人，但是呢七名的这个换人的名额呢是要在三次换人当中再加上一个中场休息换人啊完成。大连队中场休息回来呢是做了一个换人调整，由这个16号王仁杰换下了11号李烨，这样的话呢他们还有6次换人机会。俊杰边路传中，
2: 我觉得整体这个进攻球员太少了，就是没有人啊，
0: 没有人，而且呢没有和中路包抄的球员呢形成这个默契，
2: 对，没链接上来着。
0: 这球其实就像咱们西塔的烤肉，这个西塔烤肉呢你得包着这个生态，这进攻也是，边路呢得有球员去复射，中路也得有人包抄啊，不然的话呢这肉也吃不到嘴里，
2: 就少一个都不是那味儿。
0: 是
2: 跑位跑得很好
0: 哦，我们看大连队这个边路的球员的这个动作还是有些大呀，
2: 深夜今天是第几次扫地了，
0: 这样的话呢两队是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的机会，看看这个球谁来罚。杨炫业和马俊杰还有王瑞乐三个人呢都来到了球前啊，三个人开个小会儿研究一下是不是要打一个战术配合，还是这样的一个设计。会开完了，散会之后呢，决定还是王仁乐来主罚。但是我们看啊，这个应该是杨炫业站在了任强的旁边，直接传中，球呢传的有点深啊，直接出了底线，这样的话是大连队的门球。
2: 这脚传球的话，如果说能够在离门稍微远一点啊，就靠近中场位的话，这脚落叶的这样一个传球质量还是非常好，它有一个明显的下旋，应该这个对于进攻球员来讲的话，他顶球投球是非常舒服的。
0: 是，看双方中场的争夺。

0: 节目如果三个人呢来围剿啊，
1: 这个声音都有点。
0: 刚刚呢王日乐是被三个人合围啊，丢球之后呢就完全是在徐明哲的这个防空的控制范围内。接路啊，但是这球，
1: 你
0: 幸好是很敢做动作啊，这球并不越位，先是呢拿头点一下，然后呢借球进禁区，他的想法还是想打成横角，但是这个角度呢没有掰过去，徐明哲很轻松把球得到，然后强队进攻，哎对，开始犯规了，反倒的是王云浩。这个球呢应该是碰到球了，但是确实是一个胜负方的一个球，两个人是相互的拥抱一下，来不及了。
1: 明显感觉王源的今天非常比赛稍微
0: 马宁波这一步这个大连队确实呢这个
1: 这个细
0: 好的球摘出来了，
1: 激烈，哎呦这个球防守真漂亮啊，
0: 对边路还有机会，但是呢球被大连队断下来了，裁判示意的比赛继续，变成大连队的反击，没有着急，稳一稳落阵地，还是长传打后卫的身后，换下的是九号许聪毅，换上的是44号林奕航。
1: 前锋和前锋之间的互换，
0: 是的，

0: 每一行呢，在前面两轮比赛中也有过替补出场的经历。感觉下半场比赛呢，大连队的阵型啊在整体的稳定，而且呢在场上呢慢慢的在占据的主动啊，包括这个对抗的强度呢一直给人很啊强队。而且大连队的策略呢基本上就是说让沈阳队的进攻呢尽可能的从源头就被掐，所以大连队他这个在丢球之后啊，或者说在高位的那种上抢，他还是做的比较凶，沈阳队现在球呢从后场摘出来比较困难。现在下半场比赛呢已经是输了15分钟，比分仍然是1-0。你看，大连队两个人上来抢，王仁杰是下半场替补登场。
1: 其实比分这个像现在这么焦灼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更应该是考虑这些年轻小伙子的这种心态，比较稳，
0: 对，
1: 先稳住，自己先不要慌。
0: 王岳浩出场拿球，这球呢是被王队拦了下来，然后这个转换进攻的机会
1: 角度还是比较正，
0: 被邱宇恒啊给得到了。
1: 其实这脚这个整个这个进攻啊，包括这个带球到最后射门之前，这个完成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0: 比较高的。
1: 对。
0: 7号来自于7号陈子。
1: 我觉得踢到现在的话，沈阳队应该在主场这个中场这个位置啊，应该加强一些这个兵力。

0: 力啊，整个这个球到中间就断掉了，只能
1: 到顶点。二点球，潘子玉直接往前立，马兴多这球是能拿到的，好的，
0: 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看马兴多，球色挺好，还想人球分过啊？故技重施，一个扫传啊，但是呢被大连队破坏出来，啊，这一下胜负就算对，胜负就算对。对手上前啊，把队友把对手拉起来。

0: 第65分钟的一个坏人。那这样的话呢，王悦浩下张主。杨队目前还没有坏人。
1: 对。
0: 大连队已经换了3个人了。

这个球如果是刚开场的话，那我相信啊，王维乐应该是能抢下来。但是呢，已经是踢到70分钟了，这个球员的比较的凶。

0: 队友，
1: 张志强
0: 加上，
1: 看看几点顶下来到边路，传中，
2: 哦，还有
1: 二点球，
2: 哎，还有
1: 再补，
2: 哎呀了，
1: 球进了，十号马俊杰，沈阳队禁区内三连击，显得这个球可以说进的还是很精彩，
0: 很精彩。
1: 如果说上半场大连队扳平的进球是他们不放弃，
0: 嗯，
1: 坚持到最后，那么这个球其实沈阳队也是一样的。马兴国第一点虚晃一枪，第二下是大连队的队长张雪龙啊，在门前呢堵了一下之后，但是呢球没有出禁区。我们看这球，
0: 哇，是用脸、啊，
1: 用脸啊，完成了一次扑救，但是呢最后一下。可以说再一再二不再三，这教练们啊，替补球员们都非常的高兴。这个球呢是下半场第71分钟的时候，由马俊杰在差不多在点球点位置啊。
0: VR 裁判呢是唐顺奇 ，VR 助理裁判是徐星。进球无效，
3: 看一下这第一下，哎。
1: 陈俊霖啊，最后呢完成了这个封堵啊。大连队这个边路传中。

0: 很有威胁，
1: 这质量很高啊。
0: 中路两个球员的这个两队的球员呢都没有拿到球。
1: 其实刚才这个杨俊是漏这一下吧，就他可能是怕自摆乌龙啊，但他漏这一下差点险些就造成一个进球、
0: 啊。对，在中路你这种球漏过去，身后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是很危险。看大哥这个找球。
1: 好危险啊！
0: 八号啊，高月晨啊，这脚打门呢，是、啊、刚好也是打到了沈阳队球员的面门上。
1: 嗯。
0: 41号张志强啊，这球立功了。
1: 嗯。
0: 我们再来看，这次后点，好在呢，你看，应该是。哦，点球吗？今天现场是62,826人。超过了之前中超的这个上座的最高纪录。
1: 对，之前的这个记录我们之前也是报过啊，是62,356人。
0: 他是苏玉湾足球场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上座纪录。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球呢，裁判员刚刚是指向了点球点啊，那么 VR 裁判呢还在复核。裁判认为呢，在角球开出的一瞬间呢，沈阳队的球员是放倒了英少康，还是指向
1: 给了点球？嗯，
0: 还是指向点球点啊，这样的话英少康又一次站到了点球点前。他面对的是善扑
1: 飞人，对，
0: 拉扯的这个球衣都已经是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变形了。
1: 高指导也是很着急啊。
0: 东北超已经是进了8个点球，
1: 嗯，
0: 啊，算上今天上半场的，那我们看看徐明泽，
1: 如果说
0: 战出点球的门将，
1: 如果说英超进的话呢，他应该是就进3个球了，
0: 独自领跑射手榜。但是呢，我们看徐明泽啊，这位战出点球的门将，身高达到1.95米，能不能成为沈阳队的最后的这道叹息之墙，让大连队呢是望门兴叹？现在呢，考验双方了。英少康助跑，
1: 跑出来了，
0: 苏玉超球，这个球呢，徐明泽立功了，这个球徐明泽立功了，啊，果然是成为了大连队球员的叹息之墙啊，这个球呢，没有能够呢越过徐明泽的十指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球确实扑得漂亮。
1: 判断非常准确，
0: 是的，这样的话呢，双方还是在同一水平线。

0: 是接近80分钟了，但是沈阳队这边呢还是没有换人，这个对于场上的十名球员的体能确实是一个考验了。再来看啊，这个球
1: 哦打向了中路，
0: 英少康呢是想打中路，但是他忘了徐宏泽啊身高1.95，这俩大长腿，
1: 这腿太长，人走了腿还留在那儿。

0: 卡伦队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铁路拿球，强突，
1: 速度
0: 非常快。这杨炫业身上有一张黄牌啊。
1: 其实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一下沈阳队的这样一个人员的一个调整啊，来补充场上的这个体力。

0: 感觉今天的这个地面战不是很多，感觉今天大连沈阳这个整个这场比赛，我感觉看的更多是一场空战。
1: 双方呢，确实都想用最直接的方式打穿对方的防线。
2: 这球，王
1: 睿乐。张竹轩是下半场，两队这边开始换人了。

0: 然后这相当于是用15号乌梅尔江和49号许代钦啊，两个人呢换下的应该是许瑞和马俊杰。
1: 两队获得了一个角球，
0: 许代钦呢之前也是在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有过这个足球留学的经历，也是两个队阵中唯一的一个相当于留洋归来的球员。看看这个角球，王维乐来举发，前点二点球，大家先破坏一下。然后队最后一名球员是潘子玉，

好的，直接呢从边路往前给，这个大连队的防守啊还是非常的严密。张竹轩，这名球员很有辨识度啊，出着一个小将。比赛已经打了82分钟多一些的时间了啊，比分呢仍然是1-1。下半场沈阳队曾经进了一个球，但是呢 VR 是越位在先啊，被判无效。大连队呢获得一个点球啊，但是呢也是被沈阳队的门将徐明哲呢是拒之门外。

0: 队中场的球，麦尔江上一场比赛呢边路翩翩起舞的那位球员啊，很敢做动作，看看这球还是呢没能够传出来，
1: 脚下稍微有一些点慢。
0: 我们打出这个球员呢从这个右路啊直接呢追回到左路啊，连续了两次的放铲啊，把这球呢还是破坏出了边线。十八号高月成，这球应该是抬脚过高了，
1: 给了一张黄牌，
0: 十四号，
1: 黄牌
0: 号，这应该是大连队的第一张黄牌。
1: 林奕航

0: 大连的球迷还是很有气势啊。
1: 是的。
0: 有
1: 应该是在门将的控制范围内。

0: 这个马玉轩应该是替下了张志强。反正这个现在的16号马玉轩在场上啊，张志强应该是下场。两队是三次换人。啊，马瑞乐别录。张志轩把球护住给到队友。
1: 张志轩这名球员身体素质真的是很好，
0: 下盘很有力量，
1: 很稳
0: 啊，下盘很有力量，
1: 脚下有活还不怕身体对抗。
0: 是，我们看两队现在的后卫线呢，是杨炫业回到了最居中的位置啊，这个张志强下场了，然后左中卫呢目前是陈俊霖，左边翼位是替补登场的这个16号马玉轩，两位小队也是完成了三次换人。

0: 之前大连队现在是一平一胜一平，那沈阳队是两胜。那如果说在这个主场的话，沈阳队客场和大连战平的话，其实沈阳队也是可以接受。
1: 是的，啊，能继续领跑积分榜。
0: 嗯，
1: 刚刚也是给出了这个双方的犯规次数，沈阳队呢是17次，大连队是16次。
0: 但大连队更想取得在第一个主场的胜利。
1: 反击，好球，给到边路。这个速度，
0: 跟你先靠一下。
1: 但是呢，靠这一下啊，没有靠动对手啊。这个高月晨啊，这一下好的，看沈阳队有没有机会啊？
0: 稳稳的解围出来。
1: 其实刚刚中路这个反击的时候呢，如果说往这个屏幕上端给那脚，
0: 往左边分一下，
1: 往左边分那脚球，如果不是给脚下，而是给身前，可能机会更好。
0: 嗯。
1: 越底控，中后卫上来了，这场传球打对方的后卫之后，我们看这球，大连队球呢没有出危险区啊，顶出了边线。犯规时间呢即将到90分钟了，双方现在还是一比。
0: 虽然说下半场没有进球，但是这个场面还是非常好看。
1: 好了，两队
0: 远射。

0: 非常有力量的远射。那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后续的比赛的安排。今天主队大连队下一轮比赛呢是7月4号，他们呢是客场对阵苏辽，7月18号还是客场对阵的是延边，8月1号主场对阵鸡西，8月15号主场对阵呼和浩特。沈阳队后面的比赛7月11号是主场对阵哈尔滨，7月18号主场对阵苏辽。啊，这场比赛呢当庭补时10分钟。然后呢最后两轮8月8号客场对阵呼和浩特，8月15号客场对阵长春。那本场比赛如果说是双方打平的话，两队各得一分啊，两队呢是会
1: 七分
0: 啊，继续领跑积分榜。那么大连队呢也将达到5分，
1: 对
0: 啊，跟长春队的得分呢就持平了。好了，两队有机会没有？马兴波，禁区内拿住球，交角度啊，想选择传中被打出来了。反击，球呢被杨轩业直接是破了出来，越位了，大连晋级了，越位了。
1: 其实刚才这个马兴波在门前的话，他应该是选择了自主远射。如果说他能传了一个倒三角的话，我觉得这个球威胁会更大。本来他这个角度的话，
0: 我看裁判在等 VAR。可能的罚球
1: 点球，
0: 就是可能存在点球的情况啊。我们再来看慢镜头能不能给回到禁区内。马兴波这一脚是手挡出去的吗？
1: 这个角度看不清啊。
0: 裁判还在等，一般的 VR 裁判如果能够明确判断的，裁判员不需要去场边去看，
1: 嗯，
0: 但是如果说 VR 只是给出一个提示，那裁判员需要自己去看一下。
1: 下
0: 啊，这球没有问题，不是球给球，啊，不是给球。王宇航下，李宗航上，这是打进东北超首球的球员啊，8号李宗航。这球呢，陈子华啊，可以说下半场他两次啊，这个带球长驱直入。
1: 一个拉人的动作，
0: 嗯，因为这个球呢，一旦大连队反击，就门户打开，又一次唱成了将相和。那这场兄弟之战，场内场外都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兄弟情深，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也必将你追我赶。

0: 恢复下，甚至说可能很多咱们辽宁在外地打拼的朋友啊，目前呢工作繁忙，只能是梦里回家。但是不管怎样，我相信大家今天都感受到了家乡的变化，对吧？我们的球市很火爆，我们的城市夜晚很明亮，东北超踢起来了，舞台大起来了，机会多了，烟火人气旺了，这是东北超给东北黑土地带来的变化，也是我们期盼中的美好的样子。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借着东北超啊来感受我们家乡的变化和魅力。
1: 没错。
0: 好，那么我们看到了辽队的球员们啊还在呢跟
1: 球迷
0: 互
1: 动，
0: 这是一个美好的双向奔赴，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在东北超的赛场上能够不断的上演，也希望大连的小伙子们能够继续的再接再厉，他们同样是保持不败。
1: 没错
0: 啊，而且呢三场比赛三次落后，三次能够呢不输掉比赛，这个韧劲儿就是大连足球辽宁足球最好的一种精神的体现，也恭喜大连队。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的部分，就
2: 岁月流金，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日剧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舒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趣。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真品。

0: 蓝月，多彩繁星，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一世光影近在眼前。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行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杏和姐，
1: 你给孙子送来这个茶呀，你让他自己泡就行，他熟练得很。
2: 我就是想特意啊，亲手泡茶给孙书记喝，感谢孙书记把我送到了海青村，让我发现了做茶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3: 杏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呢只是发现了一个机缘而已，真正做成事儿靠的还是你自己。
0: 来，我先尝尝。
3: 好。
0: 味道怎么样？
1: 这个茶味道有点淡，油香不足，没滋没味的，就有点失败啊。
2: 真的？
1: 嗯，真的。
3: 杏和，你别听他瞎说，他根本就不懂茶。这个茶我尝了之后啊，我觉得啊，比起上次梅姨给我带来的茶，虽然口感没这么醇厚，但是这个茶的茶汤啊清郁透亮，而且比梅姨做的茶更灵动，更有生气一些。
2: 真的啊？哎呀，能得到孙书记这么高的评价，我真的太开心了。
3: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批茶应该是你做的吧？
2: 是，我跟梅姨学完制茶手艺之后，这是我自己第一次亲自做的茶。
1: 嗯，刚才泡茶的时候我还是挺紧张的，所以我就没好意思先说。
3: 清河，厉害，不愧是梅姨的高徒，第一次出手做茶就做成这样，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 我跟梅姨比可差远了。
3: 但是有你自己的特点。
2: 嗯，当然了，梅姨也夸我了，说我做茶还是有天赋。孙书记，我是真的特别喜欢这门手艺，而且我也是第一次在我人生当中找到了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并且我还想把这件事情当做我这一辈子的事业来做。
3: 太好了，杏，你看啊，这个茶字拆开来讲，人立于草木之间，这一茶一饭就是人的一生了。虽然我也不是特别专业，但我的感受是啊，这茶可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值得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探究去研究。尤其这海青茶手工制作，所以我相信梅姨能选到你这样的高徒应该也挺欣慰的。怎么样，现在那边是一个什么情况？
2: 嗯，现在海青村有百亩老茶园，梅姨还有几个会制茶手艺的老人，年龄毕竟也都大了，有很多人这精力啊体力都跟不上了。
0: 如果光靠我和那几位老人，那也只能说是吃出一点碎一点了。
3: 嗯，
2: 对了，孙书记，后天海青村有两名百岁老人过生日，梅姨想让我替他邀请您过去参加。
3: 好啊，没问题，我去。
2: 太好了，孙书记，那我回家再陪陪新龙，明天一早我还要赶回海青村。
3: 好，我送你。
2: 不用不用不用，您坐您坐。再见了，徐老师，拜拜。
3: 那咱们后天见。
2: 好嘞，后天见，
0: 拜拜，清河姐，
2: 再见。
0: 领导，这些茶我帮你藏起来，你慢慢。
3: 藏什么藏啊？好东西就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0: 不卖钱。
3: 满脑子就知道钱。你刚才不是说不好喝吗？不好喝的东西怎么能拿去卖钱呢？
0: 不是说草什么人，嗯，走吧，帮你。

0: 终于肯出来，你究竟在躲什么呀？
1: 新郎，新郎，你别躲我！新郎，你跟我说说话。
0: 新郎，我当初离开你的时候，不是不想再看到你家在爹和我之间为难，也是怪我。我走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你的心情，新郎，新郎。

0: 我自己待着的这段时间，我也想清楚，我不要跟你离婚。天龙，咱俩本来就好好的，彼此都有感情，干嘛要离婚？客人喝了清河姐拿来的茶，他非要问我这茶的来龙去脉，我说不清楚，你去应付应付。
1: 好，那你来切菜来。这个茶呀、叫海清茶，就产自我们霍石波村隔壁的这个海清村。这个茶是经过了18道纯手工制作的工序，而且样样工序都是上百年传承的老手艺，
2: 怪不得。用心才能出好茶呀，海清村，海清茶，这听起来很有历史底蕴呢、
1: 这一听您就是懂的人、我跟您说，这个村子呀，直到现在，这个海清村那个村口啊，还有一个老宅子，虽然很破旧，但是那个院子很有历史。相传啊，当年苏轼老夫子啊，从江苏到山东来上任的时候，途经住过的一个。所以历史上有海州之往青州途中。

0: 友驿站，来往人名叫海清，所以这个村子啊就叫海清村。而相传这茶叶也是一样，说这个茶种啊，当年也是苏轼老夫子在大宋年间从江苏带过来，所以这个茶也就跟着叫海清茶。
1: 哎，你看这么一个有意思有历史的地方，要是有机会我一定好好体验一番，对吧？
0: 没关系，等您以后不忙再来的时候啊，您来我陪着您去趟海清村。
1: 你行也行也行。哎，对了，孙先生，我呢是做生意的，我想带点海清茶回去给我的重要客户，您这还有吗？
0: 有，您等我。来，这儿就这两盒了，您拿回去喝。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哎，您这茶多少钱一罐？
0: 这不要钱，这两罐茶就当是送您了。
1: 那不行不行，这么好的茶我哪好意思白要。你这样，你去开个价。
0: 开价那这样吧，你要非给钱就100块钱一盒吧。
1: 100啊？
2: 哎，这100块钱怎么行啊？这是纯手工茶，怎么也得200块钱吧。
0: 200？
1: 你说你们俩一个100一个200，我这钱怎么付啊？
2: 我是这儿的经理，他不懂情况。
0: 你别插嘴啊，我看你也真是喜欢茶的人，那我就索性跟您说实话，这个茶呀，其实就是海兴村这些老人他们自己种完自己喝的，有时候多产了一些呢，就到路边上拿出来卖，换点零花钱。这样，您觉得这茶一罐它能值多少钱？
1: 这样吧，500。
2: 您太大方了，我替海清茶谢谢你。
1: 别客气啊，我跟你讲啊，这么好的手工茶，要是包装再好一点，价钱会更高，
0: 是吧？
1: 嗯，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您的提醒。这样，等您下次有空一定再来我们这儿，我一定亲自陪着你，咱到海清村，我去让您看看那些老人家真正手工制茶的流程。
1: 行，说好了啊，下次一定带我去，给我留点海清茶好吗？好，谢谢谢谢。
2: 领导，这个月谷仓的营业额又增长了50%，好像没有受到村里新开的民宿的影响。哎，我跟你说话呢，你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啊，你说咱们除了这个民宿，能不能再想点给村里挣钱的路子？
2: 你想到结果了吗？
0: 我觉得差不多了。你说咱是不是可以去卖茶呀？
2: 你想钱想疯了吧？天和姐一共才给了你10罐茶，你就算所有的茶你都高价卖，那还不够我工资的钱呢。哦，对了，说起我的工资啊，食材花园在我的努力之下连续3个月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你当时雇我的时候可是说得清清楚楚的，我的工资可是跟谷仓营业额挂钩的，是不是应该给我涨点工资呀？
0: 这个你看啊，咱们谷仓开业3个月，这按说呢你这试用期刚结束是吧，这个涨不涨工资的事儿呢，还得看看你今后的表现怎么样。
2: 我表现的还不好吗？我们都这么熟了，你还要算我试用期啊？你真是传说中的黑心老。
0: 我的意思是说呀，这儿不光我也不光你，你看还有其他人是吧，涨工资那一涨就得全涨，而现在毕竟还不稳定，究竟涨不涨工资呢，也得等谷仓稳定之后再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我在想，虽然现在产量小，但是咱能不能把海清村的这个海清茶集中起来，给它做成一个产业呢？
2: 你别岔开话题啊，好好考虑考虑我工资的事儿。现在是下班时间，我要回去睡了。

0: 天啊，就要损失2-3千的流水，这算来算去都是一个亏本生意，太不划算，不吃它。
1: 其实我很欣慰啊，你说你学会算账了，可是你这次算过头了啊。一个真正懂得工作的人，更应该懂得如何休息，记住了吧？今天就当放假了。
0: 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我现在需要钱，我得努力工作，你知道吗？
1: 哟，现在知道努力了？
0: 我一直都很努力啊。
1: 好好好好好，努力努力，继续努力。你别说，这还真是挺漂亮的啊。
2: 真美啊！你知道为什么叫海清蜜吗？
1: 不知道。
2: 我听说呀，
1: 嗯，
2: 宋代有一位名人在这里住过，所以叫海清驿，其实就是驿站的意思。
1: 哦，月兰。
0: 哎，
1: 嗯，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2: 这不是有两位百岁老人过寿吗？我们来拍他们的新闻。
1: 哦，
2: 你们呢？
1: 啊，我们也是来给这老人过寿的。啊，那行，那你们跟我们走吧。
3: 好，
0: 好，
1: 走。
0: 周克，
3: 哎，
0: 怎么了？
3: 哎，这是生日礼物吗？
1: 啊，
0: 这钱就你最多少。
4: 孙书记来了。
0: 哎，哎，孙书记，你来了，好久不见了。
1: 是啊，这个我们村啊，这段时间在忙着开这个民宿，所以也没时间过来看你们，真是不好意思。
0: 这些老家伙现在有人惦记了，过生日还能请到客人，已经很知足了。
1: 啊，给您介绍一下
0: 啊，
1: 这是咱们西海市电视台的主播月兰。
0: 啊，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这位呢是月兰的朋友，是咱们西海市啊，比较著名的青年实业家张子浩。
5: 你好，你好。
0: 幸会幸会，欢迎你们来海清村啊。哎，赵镇长也来了。
1: 哦，哦，哎，那这样你们坐着啊，今天没移，都别动，下次。
0: 哎，行行行，我哎，我带你去。
5: 好，好，谢谢啊，谢谢啊。好，
0: 谢谢。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羊肉切得真好。
1: 孔子曰，歌不正不食。其实啊，来之前我想了一下，毕竟这两位百岁老人呢岁数大了，牙口，所以我就打算改良一下这个红焖羊肉，寓以其利。
0: 哎，你为什么对海清村这么伤心啊？
1: 海清村也许是从我第一次认识林姨的时候，她就送了我海清茶，我就觉得好像我跟这个地方有缘分。虽然这地方很偏僻，没什么人气，就剩下这些老人，可是我却觉得这个地方很祥和，也很安静，很像我童年记忆当中的乡村。
0: 发现你整个人现在自从下了乡之后变得宽容温和了许多。
1: 是吗？
0: 嗯。
1: 哦，那也许是来了之后被他们改变了。如果说我还像以前在报社领导下属那种态度来跟村里人打交道，我告诉你，我非疯了不可。你不知道这个村里这些人，他们当然了，其实待长时间之后呢，我才发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在农村跟城市真的还是不一样。虽然他们总是在没完没了的打打闹闹，但是更注重情谊，而且也在慢慢影响我。
0: 是啊，就你以前那种吹毛求疵的苛刻无比的工作狂态度，真是挺让人害怕的。
1: 能不能别光说我？你张子浩怎么讲？老跟着你。
0: 跟我呀？你觉得靠谱吗？反正我觉得不靠谱。
1: 我也觉得不靠谱。但是，你这走哪儿他跟哪儿。我看他挺认真的。
0: 那又怎么样？

0: 今天是咱们海清村大喜的日子，我们的古爷和我们的孙千金两位老人同时迎来了他们的百岁寿诞之日，真是好事成双啊。人活百岁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是我们海清村这片山水宝地养育了我们的百岁老人。虽然我们的海清村现在已经凋零败落了，但是我们这些老骨头们还顽强地活着，只要人在，村子就还在，你们说是吧？
1: 对。
0: 今天是喜日子，咱们就不说这些沉重的了，来赶紧吃吧，这里边好多的主菜都是孙书记给大伙做的，来大家伙赶紧吃吧，来吞起来吞起来。
2: 哦，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4: 多吃点多吃点，不谢。来来来来来，咱们先一起喝一杯吧。
5: 好，
4: 我先敬两位老人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快坐快
4: 坐，
0: 好
4: 的，
0: 赶紧吃菜吧，
4: 赶紧。尝尝这菜怎么样？
0: 哎，好好好，
12: 尝
4: 尝尝尝，
12: 起
4: 来，我给你夹块肉啊。
12: 郑子浩，你没有资格给岳恩姐夹菜。
4: 再没完没了的，小心我那个。
12: 为啥？
4: 你们俩干什么呀？啊，还是小孩子啊？今天两位老寿星过生日，你们在这儿打小架，快吃快吃快吃！来，再敬您二老爷。
13: 来
0: 来
13: 来
0: 来
4: 来
0: 来
4: 来来来。
0: 哎呀，真的谢谢您能来。
4: 谢谢啊，
0: 谢谢。好。
4: 赵院长，
14: 在后面。
4: 海清村离我们霍石沟村近，站长，我突然间有这么一个想法啊，您看看行不行？就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把海清村直接划给我们霍石沟村？
14: 你的意思是，你们来接手海清村？
4: 您觉得这样？说这儿很多撂荒地，也都剩下一老人，可是我觉得这景色美啊。
15: 再加上这些老人，你看，其实他们很有活力。我觉得，如果说把这儿开发好了、规划好，这应该是一块无价之宝才对。所以啊，我已经初步有了一个想法。
16: 俩大活人没看见啊？
17: 行行行，
16: 过来过来过来。
17: 这八叔也在呢啊！哎，不是，我啥事儿？我这急着村委会的找我呢，
16: 不是找你过来有事儿。过来。好，你这样。
17: 大叔这咋的了？眉头紧锁的。
18: 金毛，找你过来呢，是想跟你和你八叔啊撮合撮合，说和说和。
17: 不用
18: 啊，
17: 我跟大叔这挺和的，我俩和气着呢。
18: 不是，这样你们俩先聊会儿，好吧？
16: 和气吗？
19: 祭扫祖堂的时候，你和美凤俩人拆我台，跟你们俩借点钱办民宿，跟我巴巴的扯我那200多块钱的账，压得你们从资金链喘不过气儿。差点金融危机了都，合吗？有这么合的吗？
17: 八叔，你看啊，这个欠债还钱是不是天经地义的？
18: 不是，我就说你们俩呀，咱都是老赵家的人，现在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团结了？做大事者不计小节。
17: 主官
18: 啊，
17: 你说这个话对。
18: 嗯，
17: 做大事者不拘小节。
18: 对，
17: 说的是真话。我是不是挺尊重？我是不是在各个方面都挺尊重你的？可是光我尊重有什么用啊？那村委会里面，我这个
18: 不是这样。以后村委会代表老赵家说话的人是你，你八叔呢就带着老赵家人支持你，这样行吗？
19: 我觉得作为长辈支持晚辈的工作也是应该的。
18: 啊，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17: 哎呀，我突然就。就明白了
18: 啊，
17: 就这意思，就是我跟八叔，我俩就里应外合，配合，
18: 哎，一定要联手配合，一起来对付李建安，这不行啊。
4: 这个茶。

0: 是我昨天专门从海。
1: 你说吧。
2: 孙小姐，你继续。
0: 好，那就坐一块儿听吧。啊，其实今天开这个会呢，之前已经把这个主题跟大家都说过了，就是明确我们村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今天我主要呢就是想听一听，
2: 然后归到村集体手里。
3: 等会儿，李健，你说谁隐瞒侵占土地呢？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们老赵家的村民以蔬菜为主业，开垦不少荒地废地，这也能叫隐瞒侵占？
0: 李健，你先别插话，先听李主任把话说完，是吧？
3: 对，
4: 你看，我就知道这个上林村没有跟村民沟通清楚，人家没有明白，结果就实施了这个方案，于是产生了非常可怕的后果。这好几家人脑袋都打成狗脑袋了，鸡飞狗跳的。这咱们说千万就不能重蹈这个覆辙，
3: 血的代价。
0: 你去，你去，你去。
5: 哎呀，你这每次那么多事儿。
6: 对对对对，您放心啊，这个文件我两天做完了，我就给你送过去了。啊。
1: 啥意思？啥叫不来我出？
2: 我一定会给你保留你多下来的三米宅基地。我先回去了，你一会儿再回。
7: 孙书记，现在咱们村的土地都给村民们种菜呢，如果咱们要搞土地确权，还是得有相应的原则。如果一味的把这个土地归为集体，
3: 下班。孙书记，我是群众代表，我知道群众的呼声，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孙书记，您还记得您到任当天我打出的横幅吗？
8: 往这儿看，
3: 罢免无能村主任。
0: 这个土地清理的正确意义，咱们可以把可能产生纠纷先做好处理原则，这个事儿不着急推行。再一个，对罢免村主任重新选举的事儿，我认为这也不是我们马上要着手做的事儿。我们现在应该回到我们会议的主题上来，为咱们村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后石沟村合并海清村。咱们好好想想，是不是我说的，这是咱们将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李主任，
5: 嗯，
0: 你对我说的这个合并海清村，你说说你的想法。
1: 孙书记，我听说海清村他有好多老人啊。
4: 哎，老人多了吧，一是他有点负担，而且呢他会让这个咱们这个村感觉起来这个木气。
0: 可是我看到的海清村那些老人们是缺人手，可是我们后石沟村有。并村之后，海清村可以成为支持我们后石沟村发展的腹地，可以带动我们两个村子的产业人气一起兴旺起来。什么是乡村振兴？这就是乡村振兴。诸位，你们好好想想。
4: 那我就说点实话。
0: 你说，
4: 这个海清村啊，它以前原本是属于奎二村的。如果它要真是个乡伯伯的话，那为啥这扔了不要了？
5: 嗯，
4: 我作为一个会计，我可能算的就是小账啊。我的意思是说，老人他首先他没有行动，
9: 就一直在获得各种荣誉。你看，这是知县模范村啊，
0: 这是老祖奶那时期的事儿了吧？
9: 啊，这个大干水利先进村，二叔和我年轻时候的事儿。这个呀，才是我要和你说的最具重磅性的荣誉啊。
0: 新农村建设明星村评选，
9: 这份新农村明星村的荣誉啊，那是最具含金量的，还有分量的。哎，有补贴，上级单位啊和有关部门呢，在你转移和支付的时候会有一些政策上的优惠。所以啊，我觉得咱们应该在得到明星村这个牌子上多下功夫，
10: 想想办法。

0: 继续动。
1: 四书记，你恕我直言，咱们村反正现在已经够困难的了，你再背上海清村这帮大包袱，他划不来呀，是不是？这个实话跟你说吧，
0: 哦，山前必有路，反正风已经放下去了，看看大家的反应再想对策。
2: 我知道没对策。
0: 那是因为你懒，你想想这五彩缤纷的世界怎么来的？不都是靠人的勤劳、努力、思考来的吗？
3: 我有灵感。
0: 你记住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往往就是这样，当你在某一个点上遇到困难、难以前行的时候，停下来，先把它放下，去干点别的。
4: 突然在某一天某个时刻，你就会发现，这个难题迎刃而解了。

0: 不会吧？我们群里边发过来消息了，说这孙书记要把咱们村跟海清村合并。这个孙书记他咋想的呢？怎么就突然之间对海清村感兴趣了呀？
1: 特别简单，干上瘾了，想走市里。海清村这个政府大包袱，如果他看见了，这是啥？政绩，
2: 是他的真正的心意所在。哎，我知道了，孙书记肯定是想让咱后石沟村帮着他那远房的老娘舅养老呢。
3: 哎，听见了没有？
2: 哦，没白跟着我老伴
3: 儿。咱张某，
4: 你等一下，我有些话在这儿跟你说一说。

0: 就想着呀，除了用这五种蔬菜榨出来的汁儿跟面和在一起煎出煎饼，其实咱们还可以再往里加一些其他的味道，比如说除了现在这个蔬菜的呀、抹茶的呀，是不是还可以再放点水果、海鲜，甚至咱们再专门做点这个麻辣的。总之呢，就是让它有更好的口感，而且营养丰富，符合当下流行的健康饮食观念。
1: 嗯，
0: 怎么样，好吃吗？
1: 好吃，比之前好吃太多了，味道特别的不一样。
2: 那这个叫啥名呢？
0: 要不就叫五彩煎饼吧，这个名字呢也容易让人联想起来五颜六色，然后咱们再用不同色彩的盒子去进行包装，说不定啊，这五彩煎饼它就能打进这个细分市场，甚至高端市场。
2: 孙书记，我还以为你把这事儿都忘了呢。
0: 怎么可能啊，我一直想着这事儿呢，所以说昨天晚上有了这念头，我马上就把你叫来，咱一块试试。
2: 哎呀，
0: 其实我觉得啊，还可以再加点花生碎、芝麻粒儿什么的。
2: 嗯，我刚才这么想来着，很多人喜欢吃甜口的。
1: 嗯，
0: 空了你再去找找冯奶。
1: 嗯，
0: 毕竟他做了这么多年煎饼，他肯定比咱经验更丰富。
2: 对，我找找他去。哎，丁明叔啊，丁明叔，
3: 孙书记，
0: 丁明叔来了，
3: 你这可真漂亮啊！
0: 来来来，坐坐坐，你坐。
3: 哎，你们这正忙着呢，要不我回头再来找。
0: 没事没事没事，你坐坐坐坐，尝尝，
3: 好好好。
0: 你喜欢吃什么味儿的？
3: 我看这个绿的吧，像我们家这个菜。
0: 这是抹茶的，
1: 嗯，
0: 怎么样？跟原来的比？
3: 好吃，好吃，好吃。
2: 比以前高级点。
0: 嗯。您找我什么事儿？
3: 要不我改天再来吧。
0: 你没说，这海棠又不是外人，有什么话你就说。
3: 那行，孙书记，这个不出我所料啊，咱们村合并海青村这个事儿啊，就像一块大石头丢进水里，在咱们村啊起了很大的波澜呐、啊，说什么怪话的都有。
0: 哈、啊，是吗？那都是说什么怪话的呀、啊？
3: 算了，那个我还是不说了吧。
0: 说吧，这我来了之后，什么怪话没听过？
3: 那我就说了啊，有说你啊是想搞这个政绩工程，解决海青村这个老大难问题，讨好上级，方便你以后和走仕途的。
1: 他还能走仕途呢？我怎么觉得他成为后石沟村的第一书记，已经是他的人生巅峰了呢？
0: 你闭嘴！什么人生巅峰啊？说不定以后石沟村第一书记就是我的起步，以后我蹭蹭蹭往上升呢。
1: 认我了，当时
2: 有可能。
0: 还有说什么的呀？
3: 还有说那个，你合并海青村的目的呢，是让后石沟村帮着你那个远房的老娘舅养老。
0: 老娘舅
3: 啊？
0: 哪儿来的老娘舅？
3: 就是那个过百岁生日的老人孙天青。
1: 哎呦，这也太扯了嘛！他才三十几岁，人家都过百岁了，这也差得太远了。老娘舅，这可能
2: 在哪折腾呀？
0: 哎，说不定还真靠谱。我回去我查了我那族谱，有可能，是吧？
3: 孙书记，他们说那些怪话吧，你也别往心里去。但是呢，我觉得合并海青村这么大的事儿，那不能说是，村领导和村委会一拍板那就说了算了，还是得经过这个村民大会来做决定。正好，海棠，你也在这儿。你说呢？
2: 嗯，这是个大事儿，这确实得大伙说了算。我觉得孙书记，咱得开一个村民大会。
0: 行，我同意。
2: 嗯，
3: 那行，那我这是没事啊，我就先回去。
0: 别，您先坐下
3: 啊。
0: 一鸣叔，合并海青村，咱们村里所有的村民，难道就没个说好话的？
3: 可能有吧，那反正我没打听，要不孙书记您自己去打听打听。
2: 孙书记，我帮你去打听，我们去问问去，他们到底是心里咋想。
0: 好，
2: 那我先走了，孙书记。
0: 好好好好。
2: 丁丁说你不走啊？
3: 啊，那么那么我也走，
2: 赶紧吧。
4: 哎，好，走，徐老师。
2: 再见啊，徐老师。
4: 走，
2: 孙老师，再见啊。
4: 好好好，
2: 拜拜。
4: 慢走啊。

0: 哎，咋办呀，孙书记？
1: 该咋办咋办，一样一样来，一步一步走。哎，明天啊，挨家挨户去帮我访问探访一下，看看咱们村到底有多少人支持和平海景村。
0: 我的工作职责是负责石台花园的民宿，这种跑腿的活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我不去。
1: 这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咱们合并了海青村，咱有这么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做支撑，咱们村的民宿将会又上一个台阶。
0: 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并村了以后，我们的营业额就会蹭蹭蹭的往上涨？
1: 那是当然的。所以说，小徐同学，不要光算小账，要学会算大账。
0: 好，记住，我帮你。丽萍姐，你同意我们村和海青村合并吗？
2: 那我肯定同意啊，我现在是光明书记铁杆粉丝。
3: 看来他这个铁杆粉还不少呢。
2: 那肯定的呀，多着呢。我还敢跟你保证啊，就跟我一样，这个开民宿的剩下的十几户绝对都同意合并海青村的事情。
1: 咱们村合并海青村，不仅你得到了他们的这个土地资源、茶叶资源，咱们还得到了历史文化资源，无非咱们就增加了照顾十几个老人的责任。你真觉得咱们村吃亏吗？
4: 孙书记，我听一鸣叔说他已经跟你说过，并村呢是需要在这个村民大会上举手表决的。
1: 我同意把这个并村的提议决定权交给村民大会。
4: 那咱们就村民大会上决。我还是坚持我的态度，我反对并村。
5: 孙书记您看啊，办民宿的时候我老宅也没办上啊，我也没沾上光，这回你让我支持合并海青村，那我能有什么好处呢？
1: 你想要什么？
5: 还是那句话，一切等重选村主任之后再说。到时候我这新任村主任一上马，我肯定得挺你啊。
1: 你这简直就是迷之自信。你确定重选村主任一定就是你？
5: 板上钉钉啊！
1: 你看，你这就叫迷之自信。在我看来，重选村主任多半你选不上。而且，就冲你这老提条件做交换的路子，你就根本不适合当村长。
0: 桂花草，你同意咱们村和海青村合并吧？
5: 只要我反对了，他铁定的反对。
6: 并村的时候拿不定主意，
3: 这个也不行。
1: 金宝，你想想，这绝对是一个双赢的好事儿啊！不仅对他们村好，对我们也很好。反过来讲，可能对我们村更好一些。两个村子整合在一起，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局面？
6: 我觉得挺好的。
5: 该说的跟您说了，这事儿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3: 所以徐老师，我们就先保留一下意见。
0: 这么没有主见。
3: 海青村吧，山多地少，真不适合我们去种菜。
4: 对。
0: 好吧。我们呢，随大溜。
5: 我听我媳妇儿。
3: 你媳妇儿。
0: 这个打勾的是同意并村的，这个打小圈圈的是不知道并村以后是好还是坏，这个打叉的是不同意并村。结果是三分之一的人同意，三分之一的人不同意，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拿不定主意。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情报，恭喜孙书记在我们村啊已经有了铁杆粉。
1: 我的铁杆粉？
0: 嗯。
1: 都是谁啊？
0: 跟着办民宿那些情况户啊，代表人物李英，还有村里的普通党员代表人物老朱奶，他们一听啊这个合并海青村是你提议的，立马就支持了。
1: 挺好，这下乡也有小半年了，总算有了一点带出一支队伍的感觉。鉴于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咱们应该把大家召集起来，那开一个并村说明会，咱把并村的各种好处啊应该明明白白的跟他们讲清楚。我相信啊大家会同意的，这个地点就定谷仓吧。
7: 行，那我做 PPT 再搞个投影，搞得像一个正常的发布会。
1: 你看，跟着我这段时间人都变聪明了吧。
8: 村民们请注意，下午2点在石台花园召开后石沟村合并海青村的说明会，说明并村的好处，孙书记呢将会亲自主持，欢迎全体村民以及村干部们来参加。

0: 你这么眼巴巴的盯着我干嘛呀？
1: 快两点了，这广播也广播了，可能就来这么几个人，我是担心的。
0: 你说你是没事，别担心，过来了，过来
2: 我已经广播好了。
0: 那个，你再去广播一遍，你就跟大伙说，只要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我亲手为他们烤的各种点心和小饼干，让他们免费品尝。
2: 你都烤好了？
0: 烤了一部分，我一会儿再多烤点。
2: 好，我这就去。
3: 我又是许文一，那个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下午2点在诗山花园，需要大家来参加广播和市青村合并的说明会。孙书记呢会亲自主持，说明合并村之后的好处。来参加呢就可以吃到孙书记为大家准备的小点心哦。哎，请注意，请注意，是孙书记亲自为大家做的小点心。

0: 些小点心，好像也够嗨呀、
1: 啊。再给大家补充一点啊，参加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参会费100块钱，是100块钱，一人100哦，100块钱哦。
2: 一百块钱，
1: 一人100哦，大家要来哦。
3: 这是突发情况吗？
2: 应该有人来了，肯定有人来
3: 了。哪有人来的？那现在都几点了？
0: 哎呀，赶紧的！
3: 把门关上。
2: 有剩块100块钱的，快点，
3: 快走！别，上楼，上楼，上楼，上楼，
2: 回来，回来！哎，家宝，韩总，
3: 你管着。
2: 其实我也想去听听。
3: 你啥意思啊？
2: 其实我现在觉得这孙光明啊，有两码事，你说是不是？
3: 嗯。
2: 因为他蔬菜啊，什么民宿这些事儿，他人家有解决的思路，是不是？那现在又提出一个合并海鲜村，到底啥意思？那我先去了解了解呗。我觉得我有必要去听听啊。我走了。
3: 姐啊，让你嫂子去听听也挺好的。
4: 我刚才听村里的大喇叭说要召集开会，开啥会啊？我没听清楚。
5: 是那个孙书记在主持咱们村合并海青村的说明会呢，在讲咱们村合并海青村的好处。
4: 咱们村合并海青村。
6: 点心跟饼干好吃吗？
1: 好吃，特别好吃。哎呀，要是来点咖啡就完美了。
6: 好，这个，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后石沟村合并海兴村的并村说明会，现在正式开始。

0: 首先啊，我想说一说这个海青村的资源。海青村的这个地形地貌啊，虽然以山林山地为主，不太适合种植粮食和蔬菜，没有什么出产，但其实很多年以前啊，他们还是有他们的主业的。那么他们的主业是什么呢？做茶。大家都知道这个种茶呢，其实比我们种菜啊利润要高，尤其这个手工茶，它是高端茶，口感好，生态环保，也能挣更多的钱。我呀已经向上级领导部门反映了我们要合并海青村这个情况，也联系了专业的扶贫机构来帮助我。并村之后呢，咱们可以派出很多人手去向海青村的梅姨还有李清河去学习做茶，而且啊相关部门会给我们提供最优惠的扶贫贷款政策，帮助我们逐步扩大茶园种植和手工制茶的规模，做成产业，打造出品牌。海青村的这个采茶和制茶的过程啊，本身它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和民俗，可以发展成咱们特色的旅游项目。海青村它风光优美，是绝佳的旅游资源。大家再看看这个，这个院子啊叫海青驿，咱们可以把这个院落打造成宋代文化旅游景点，这些文化民俗历史的景观都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游客，也可以推进我们后石沟村的民宿业的发展。民宿业发展了，咱们村的人气也就旺了，人气越旺，同时也能带动我们的蔬菜业、种植业、养殖业还有煎饼业，咱们村也就可以就地消化，咱们也不用出去到处去求人了。
1: 哎，行行，是吧？
0: 当然了，咱们如果合并了海青村之后，的确一下增加了很多照顾海青村现有老人的这个工作。可是我想说的是啊，就咱们照顾他，跟我们从海青村获得的发展资源来比，咱们还是大大的赚了一笔。
1: 对，就是对。
0: 这个常话说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而且这些老人他们常年生活在这山清水秀的海青村，乐观开朗长寿，他们不仅仅能够给我们带来制茶的手艺，可能他们还会给我们带来长寿之道。大家想想，谁不想长命百岁？
2: 想。
0: 所以说啊，咱们去照顾他们一点都不亏。咱们也多向他们学习学习长寿之道，是吧？接下来我想说的是啊，咱们国家现在提出乡村振兴，如果说咱们合并了海青村，不仅仅振兴了海青村，同时也振兴了我们自己，这真的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牢牢抓住这个机会。今天这个介绍说明我都讲完了，我特别希望咱们大家回去之后啊，能够好好想想，能够支持我这个合并海青村的计划。谢谢大家。谢谢队长。
3: 领导，领导，我出来，快坐，快坐。
4: 各位村民们，各位大叔大妈们，对不起啊，我本来在那个广播室里面说，每个来参会的人都可以拿到100块钱参会费。其实这个事情吧，我是没有经过孙书记同意，是我自己自作主张的。其实我们暂时也拿不出这个钱啊。我再跟大家说声对不起，我也不能说自己是口误，但是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犯这个狼来的错误。我本心主要的目的是要完成孙书记给我的这个任务的，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这里开会，来听一下孙书记亲自。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并村的好处的。我现在看大家听的也挺满意，挺开心的。如果大家一定要拿这个钱的话，那我愿意以我个人的名义给大家打一个白条，如果大家需要的话请举手。
1: 好好好，你给我打白条吧。
2: 我要。
0: 好，
3: 焦玉姐，你那么差钱啊，跟100块钱较啥劲？
2: 就是100块钱就是嘛，不行我给你，别让徐老师打欠条。
3: 哎，你在我店里边赊了200多块钱账，我让你打过条吗？打过吗？
4: 256块一毛一。
3: 那你打过没有啊？你不明显欺负人家小丫头吗？
1: 我是跟徐老师开玩笑呢，幽默未遂，谁他妈要白条？不要不要不要啊！
4: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咱们村的人绝对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人。以后啊，我希望大家没事就到我这儿来，有什么困难你们来找我。就像美凤说，刚才想喝咖啡，以后有想喝咖啡的，随时来，我这儿有上好的咖啡。
3: 这个你说的。
4: 这个，今天啊，就这一点。啊，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把我刚才所说的回去好好想想，想清楚之后，希望你们能够在咱们正式的并村大会上做出你们的决定。
5: 好。

0: 我没记得我惹什么祸呀，怎么突然家法了？
1: 四喜，今天孙书记在定村会议上说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跟孙书记胡搅蛮缠，我就……
0: 你就什么呀？
1: 我就跟你离婚。
0: 你为孙书记跟我离婚，俩八竿子也打不出什么关系啊。
1: 你还在这胡说八道，我叫你胡说，满嘴胡言，胡说八道。我跟你离婚是因为你好高骛远，不务正业，不明正里。

0: 富贵，你说我该怎么办呀？你帮我支个招啊。
1: 怎么办？支个招吧。
2: 不是富贵，我发现你这你二了吧唧的，你还是我的军事参谋吗？关于定村这件事儿，我到底该站在哪边啊？
1: 对不起，我今天失恋。
2: 桂花把你甩了，你说你咱后石沟村第一首富，这么好的房子，桂花他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他我帮你说了去。
1: 是，我是跟别人失恋。
2: 哎呦富贵，那你玩的也太神秘了，我怎么没察觉呀？
1: 哎，
2: 那你到底暗恋的是谁呀？你说说给我听听。
1: 媳妇儿，
2: 媳妇儿，
3: 来点下酒菜。
1: 谢谢啊。
3: 不用谢。
2: 哎呀，富贵富贵，你又说你失恋，这难不成媳妇又喜欢上别人了？
1: 我最近发现，媳妇儿她老帮着李建安收拾屋子，我是怕她对李建安有意。

李主任，老吃方便面不好。

0: 我给你做了菜，也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你尝尝看，细川。
1: 孙书记，我今天听完您这个病村的这个说明会以后啊，我是真的从内心深处，我突然一下，我深有感触。我内心所有的那些小纠结和那些小不情愿，一下子都没了，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哎，真的，您今天在说明会上说的那些话呀，真的句句都是经典，我都记录下来了。我给您读一读。
2: 这边，老规矩啊，原话不读了，直接说你的结论。
1: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表个态，我站在一个15年的会计和村委的思想高度上，我充分的理解了您为我们后石锅村这个规划的发展蓝图。我突然发现啊，我们村跟海清村合并绝对是一笔特别好的那个规划，真的，我为您这个规划呀，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举双手双脚我赞成，真的好。
3: 冯会计，
1: 哎，
3: 你真是越来越会拍领导的马屁了。
1: 哎，说什么呢？徐老师，你现在说话越来越犀利了。但是我今天确实说了一些话，我都深刻的记在脑子里了。三儿，
4: 哟，孙书记，徐老师，跟冯大会计聊事呢？
1: 啊，没有，我是来做做汇报。完了。
4: 哎呀，没耽误您吧？
1: 没有
4: 啊。
1: 你也找孙书记？
4: 哈哈，这是小事。
1: 那行，孙书记，那我就先走了。
2: 好，
1: 大叔，那您聊吧。
5: 我送送您。
1: 哎，不，孙书记，您坐。
2: 慢走啊。
4: 哎，孙书记，方便跟您聊两句吗？
5: 方便，你坐。你说。
4: 孙书记，刚才冯进宝跟您聊什么了呀？拿走你一瓶水是吗？
2: 啊，哎，喝点水吧。
1: 不用。
2: 徐姨，拿瓶水。
4: 啊，我不用。
3: 喝水，没事，都有。
2: 进宝来啊，就是跟我说，他现在转变态度，支持咱们村合并海清村了。
6: 定村的事儿，你千万不能再逼着他。相反，你要配合孙书记。
4: 为什么呀？
6: 孙书记就是再有本事，再能折腾，定村的事儿肯定成不了。表白去了？
4: 怎么表白啊？
6: 你这就应该学学定了。
4: 这下都是嘴呀，没有巧相。
2: 你说什么？
4: 啊，没有。孙书记，我这次来是来向您表白的。
2: 表白？
3: 领导，这两天跟你表白的人挺多啊。
4: 不，徐老师，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跟孙书记是来表述我的内心独白的。
2: 好，你说。
4: 孙书记，听了您的病村说明会，我豁然开朗。我的内心深处深深地感受到了你的启发，我的灵魂深处深深地被你高瞻远瞩的目光所触动。原本还纠缠在我内心中的各种小纠结、小彷徨、小迷惑，一下子就烟消云散，拨云见日，云淡风轻了。孙书记，您让我们村合并海清村，完全是我们村美好的明天做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布局。我对您的敬仰犹如火山喷发，大海咆哮，山崩地裂。
2: 行，玉姐，你这话怎么跟进宝你们跟商量过似的？怎么都如出一辙，大同小异呀？
4: 哎呀，孙书记，那我这么说话您不喜欢？
2: 不，谈不上喜欢不喜欢，我就是觉得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有些不正常。
3: 不正常吗？赵玉喜，病村说明会前是你拿着小板凳挡在谷仓门口，你说要是赵氏村里有人去听到你就揍谁，但你这做人前后差距也忒大了吧。
4: 孙书记，你看徐老师说话真是越来越犀利了哈。

0: 反差吧是有点微的，不过也正好说明了我在孙书记的感召之下，我现在是真正的成长了。
1: 那你今天来找我的这个意思就是想表达你也转变态度，支持咱们村合并海淀村了。

0: 我在孙书记的感召之下，我现在是真正的成长了，成熟了，转变了。
1: 那你今天来找我的这个意思，就是想表达你也转变态度，支持咱们村合并海洋村了。
0: 必须支持，而且我还得发动老赵家的全体村民支持，谁要是敢不支持，我就揍他。
1: 谢谢。你看啊，首先你转变态度，支持咱们村合并海青村，我很欣慰。你又主动说要说服老赵家的村民一起支持，我也很高兴。但是咱不能动不动就要去揍谁，咱要以理服人。
0: 对对对，要以深刻的道理说服别人，不能随便动手动脚。孙书记您放心，乡风文明从我开始。
1: 好，但这句话绝对不是说一说，你要说到做到。
0: 您放心吧，孙书记，必须说到做到。
1: 好，
0: 那孙书记，我就不耽误您啊，那个我先走了。
1: 好，好，好，那早回吧。
0: 你还拿你瓶水？
1: 拿来，拿来，拿来。
0: 哟，哎呀，孙书记，你看徐老师也不是外人，我还真有点小忙，想请您帮一下。
1: 你说，你说，说，说。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孙书记，您看您能不能以第一书记的身份跟谢桂兰同志好好聊一聊？她身为一个党员，不能跟自己的老公随随便便说离婚呀，是吧？
1: 哦，曾雨欣啊，你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肯定还是你们两口子自己解决。既然谢桂兰真要跟你提出来离婚，那我想你首先要考虑考虑你自身的问题。你现在成熟了，成长了，转变了，那你就要一如既往坚持下去。只要坚持下去，相信桂兰会转变对你的态度。
2: 对啊，你要是再这么不务正业，继续你的渣男生涯，谢桂兰跟你离婚那是必然的。
1: 徐瑞一，不要胡说啊。
0: 哎，孙书记，我觉得徐老师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我深以为然。谢谢徐老师的教诲，我一定努力。那孙书记不打扰您了，那我先走了。
1: 好，好，
0: 谢谢，好，谢谢您的时间。徐老师，
1: 好，那就不送了啊。
0: 不送不送，留不留不。
3: 丁导，
4: 看来这个势头很乐观，这个进村计划肯定是可以通过村民大会。
1: 当然。

0: 本来就是件大好事儿，只要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相信大家都能算明白这笔账。哎，只是话说回来，合并容易，真把海清村并过来，好多难事等着我呢。
1: 后石沽村是后石沽村，海清村是海清村，两家永远并不到一口锅里吃屎。开村民大会，老赵家的人谁都不许支持并村，都记住了啊。
2: 不是二叔，并村挺好一事儿啊，而且光明书记把好处讲得明明白白的，您干嘛不让大家支持啊？
3: 英儿，少说两句吧。啊，
1: 英儿，我知道孙光敏帮你开了民宿，你现在的日子有了起色了，所以你帮着他说话是吧？可你别忘了，你的血脉还属于老赵家的，你的根还在老赵家。
2: 说是隐退了，合着什么都知道呗。
1: 你大点声，大点声说来。
2: 不是那个二叔，其实我觉得病就病了呗，其实挺有好处的哈。这村要是病了，咱们地方不是就大了吗？还能搞旅游啊，还得种点茶啥的。我们家清河不是在海清村学做茶吗？清河肯定是支持并村啊。
4: 就是。
1: 我再说一次啊，我再说一次。后石沽村是后石沽村，海清村是海清村，两家不能并。主意你们自己拿，
5: 自己琢磨琢磨。
6: 二叔不允许老赵家村民支持并村。这并村是妨碍到他老人家什么了吗？
7: 就说嘛，你说他老人家这许久不发话对吧？一发话就让我们大家伙跟您唱反调。
6: 可是我在咱们这个并村大会上把并村的好处都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7: 是，
0: 我想就算是二叔反对，老赵家的村民各自心里也都有杆秤吧。我相信该支持的应该还是会支持的。二叔，忙着呢，二叔。二叔种这菜真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真心好。
1: 有话就直说吧。
0: 二叔，咱们村合并海清村，这是好事啊。我不太明白您为什么这时候突然要站出来反对。不光您反对，还让老赵家的村民跟着一起必须反对，这我不太理解。
1: 孙老爷，你来村里做的事情虽然我没出过声啊，但是我也是看在眼里的。你有你的办法也确实管用，你干别的我都支持，但是并村的事儿你就不用再想了。
0: 二叔，虽然我来了之后跟您老接触的不多，但是通过咱们村销毁有毒蔬菜这件事情，我能看出来您老是个明事理，是个讲道理的人。所以我真的不明白您为什么非在咱们并海清村这个事儿上这么反对呢？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1: 没理由。
0: 这万事他总有个理由嘛。
1: 没理由。哎呀，孙书记，我忙着呢啊。哎
6: 呀，二叔，
8: 我现在是知道你为什么说并村的事儿成不了了，你早知道二哥会跳出来反对是吧？
9: 那是当然。
10: 怎么样，现在好吧？孙书记记了你一功，并村的这个阻力成二哥了。
8: 嗯，挺好。
9: 做的没错吧？
8: 二哥这反对并村，这里边是不是有故事啊？
10: 这些老实年的故事你就别管了，你还是关心关心现在正在上演的新的故事吧。啊，
8: 正在上演什么故事呢？
10: 我跟徐玉春的故事啊。
8: 啊，
10: 不是，你得跟我说说去啊。
8: 我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呢。
10: 谢谢啊。
4: 不用谢。
8: 你原来对桂花不都吆五喝六挺牛的吗？怎么现在有点相敬如宾了呀？
10: 我也不说他咋的，就是觉得他有点可怜，所以说还是客气一点比较好。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8: 内疚感？
10: 什么内疚感？
8: 你移情别恋戏春了呀，所以你对桂花抱有内疚感。

0: 许纯，
1: 李主任，你回来了。饭我都做好了，你快吃吧，我走了。
2: 哎，许纯，
0: 你这隔三差五的就到我这儿来，又是给我收拾东西，又是给我做饭的，我觉得是不是不太……你看你是二叔的干闺女，我呢跟赵玉玺又不对付，你总往我这儿跑，我怕以后你在老赵家不好住。
1: 我不怕，我想干什么爱干什么，没人管得着。那我走了。
0: 谢谢你啊，许川。
3: 领导，二叔不同意并村，这里面一定有理由，一定有故事。
4: 是啊，那你帮着给分析分析，到底是什么理由，什么故事呢？
3: 恩怨情仇啊！你想，一个人可以如此讨厌一个地方，这说明啊，这地方伤他心了。
4: 人要是被伤了心啊，伤了心的一定不是这个地方，而是这个地方上的人。
3: 哦，有道理。这说明啊，二叔年轻的时候跟海清村的军人谈恋爱，后来呢被双方的父母给拆散了，这令人远走他乡，从此以后这二叔深恨海清村的一草一木。二叔年轻的时候肯定长得很帅，这女的也一定是……
4: 行，打住吧啊，拜托你别再发挥了。
3: 没有发挥，你就说嘛，我这个推测的有没有道理？
4: 你这不是推测，你这是瞎编，这里边肯定有原因，有理由，但是呢也得经过咱们认真调查研究，而不是瞎编。别光自己喝，去给我拿点水。

0: 你还真看上咱们这废村了？
1: 没呀，海星村可真不是废村。那天啊，赵院长把咱们村里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了一下，但是我觉得咱们这儿真是遍地是宝。
2: 我也了解到，海星村人手不足，每天还要外招劳动力来打理茶园，运转十分困难。
1: 所以我就想，如果说啊，这个海星村并到我们后石沟村来，
2: 那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咱就可以完全把这个海星村给开发出来啊。
0: 孙书记，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我就怕你们村里的人不肯接纳我们海星村这帮老废物吧。
2: 啊，这个事儿我正在做工作。
0: 我怕你做不通。
2: 你咋知道做不通啊？
0: 猜的。
1: 是，您还真猜对了。
2: 本来呢，我都已经说。

0: 人家二叔赵立山突然就站起来反对，不光他反对，他还让所有的赵姓村民全都反对。
1: 哎，所以后来我就想跑到这儿来问问您，您说您一直在这海星村就没离开过，
0: 那么您知不知道啊，过去后石沟村跟海星村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过节？我不清楚。大美女啊，如果说我继续推进并村这个事儿，咱们海星村这些老人他们乐意并村吗？或者说你有什么想法？
2: 并村之后这些老人都会有人照顾，村里也有人去了，这帮老家伙们巴不得并村呢。海星村的老人茶园土地都可以并过去，但我不过去。
0: 您为啥不过去？

0: 行，这儿呢。
1: 您去哪儿？
2: 我去了趟海星村和奎尔村，征询一下大家对病村的意见。
1: 来，上来，我教你一段。
0: 那太好了。
3: 这么说，现在主要反对并村的是赵玉山。
4: 是啊，你也知道，二叔呢，他在老赵家的村民里的影响力非常大。他反对，这个村民大会上想通过并村提议，还是很困难。
3: 那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4: 怪就怪在问不出理由。所以今天呢，我跑到海星村，也是想问问他们知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隐情。可是什么也没打听出来。
3: 你干嘛不去问问老祖奶啊？
4: 老祖奶
3: 啊？
5: 两个村合并的事儿啊，俺是听说了，有支持的，有反对的。
6: 那赵玉山是不是一准的不同意呀？
4: 是啊，我这个事儿做了很多的工作
6: 啊，
4: 到现在也没闹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坚决反对，所以这不跑来问问您，这二叔当年跟梅姨是不是有点什么故事？
6: 你猜的没错，那是40年前的事了。年轻的时候啊，赵玉山和小梅子相好，那小梅子嫁妆都准备齐了，结婚日期都定好了，就等着数着日子娶过门来了。那谁成想啊，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年嘞。当时这赵玉山呢，是后石沟村的村长，俺们村的村民呢，以种菜为生。俺们村有水库啊，能自保。那海清村不行啊，他得指着俺村的水留给他们救济。可是要把水给他了呢，俺们村的这个菜呢又成问题了。所以这赵玉山呢就在这水闸这把着，坚决不同意给海清村放水。这小梅子就苦苦的哀求他呀，那好话说的一箩筐，就差给他跪下了，他就是不松口。后来还是俺听说了，俺跑过去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才开闸放水了。结果咋样啊？水放晚喽，那水量也不够啊。那茶树是最经不住旱的，从那开始海青茶是一蹶不振，死得差不多了，就保住了100多亩茶园。就为这事儿，人小梅子还能跟他好吗？结婚日期取消，彻底跟他掰了。
4: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既然有这么一段过往，咱们村现在合并海星村，这能弥补当年这么一个遗憾和缺憾，那二叔他为什么还这么坚决的反对不同意并村呢？
6: 哎呀，你是不知道赵玉山的倔驴脾气呀、啊，那错误啊，带到棺材里都不肯打脸认错的人呐、啊，那是。
5: 那他再着说呢，你两个村合并以后，那村民得有往来吧？那见着人小梅子那肯定了，那他这脸往哪儿搁呀？他没脸呐、啊，所以吧，不同意。

0: 这如果说我再去到海星村，我求求梅姨，我让她做老手的工作，您觉得行得通吗？
1: 你可以去试试，把小梅子说动了，这事儿才能办成。
0: 好，明白了。
1: 孙书记，真的非常感谢您把清河介绍到海清村来，传承了手工艺制茶手艺，也了却了我死前的一个心愿，否则我都对不起教我手艺的父亲。
2: 现在村里边多了许多的年轻人，
1: 老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好了许多。
0: 梅姨听您这么说呀，我更加觉得两个村子合并啊，势在必行。如果并了村之后，我就把我们后石沟村更多的年轻人都带过来，就跟着您学习制茶。这样呢，不光能够把咱们这个海星茶的品牌打出去，这也算是把咱这个制茶业真正给恢复起来了。
3: 那感情好啊，现在光靠梅姨还有一帮老人加上我，就我们茶园这些活根本忙不过来。如果后石沟村再能来一些年轻人学手工制茶，那才是将海星茶真正传承下去了。
0: 没错，而且这样啊，咱们这整个海青村也算是真的火起来了。所以梅姨啊，今天我来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想请您帮个忙。您看您能不能帮我说服二叔？
1: 孙书记，这个忙我帮不了你。你们先坐着喝茶。

0: 孙书记，看来梅姨是真的不想再跟我爹见面了。
1: 没事，我回去再想想其他办法。

0: 孙书记，对不起，这里边装的茶是40年前茶园里的头芽，我一手摘一手制，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做茶最用心的一次。我本想把它当作嫁妆带到后石沟村去，但是后来我就一直把它放在床底下存着。
1: 那您这是？
0: 你把它带回去泡给赵玉山喝喝，就说我要你问他一句话，这里边的茶味变了没有。
2: 二叔，今天没下地啊？二叔，我今天来找您啊，是想跟您说。
3: 如果是并村的事儿啊，你就不必再说了。
2: 二叔啊，我今天来找您是想跟您说，昨天啊我去了趟海清村，并且还见到了梅姨。他呢让我带回来一罐藏了40年的茶，想让您尝尝。

0: 能没他还有别的话吗？梅姨说他就是想让您尝尝这个他藏了四十年的茶味儿变了没有。
1: 二哥，
2: 跟陆姐也在呢。
1: 哦，我是说吧，就

0: 杀的为了什么？和当年一样一样啊。
1: 什么茶呀，这么好喝？孙书记，我也喝口呗。
0: 好，啊，谢谢咱们。
1: 哇，好喝吗？二哥，你舌头坏了吧？这茶早变味了。
0: 大弟，你可笑，咱们四十年的茶常识是变了，茶你们的心里没有变。咱们从合并海信顺的事儿，小梅她愿意吗？
2: 梅姨说，她觉得并村是件好事儿。她说，海星村的山地、茶园，包括老人，都可以并过来，只是她不管。
0: 我明白了，明白了。大弟啊，你去通知一下老赵家的村民，就是我不反对咱们村合并海星村了，让他们随自己的心意决定吧。
2: 快去啊。
1: 哦，是是是，孙书记，二哥我去了，我这就去，走。

0: 姐，关于合并海青村的提议，我想召开一次村民大会进行表决，你没什么意见吧？
1: 孙书记啊，我的意见并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二叔那边。
0: 姐啊，你可能还不知道，二叔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了。
1: 啊？改主意了？
0: 你要没什么意见呢，咱就定在后天吧，到时候就在咱们村委会院子前面进行表决。我希望啊，咱们村的领导班子不管什么态度，到时候务必一起参加，投出自己的一票。
2: 我是觉得这次啊，李全斗那个煎饼好吃多也好看多了。
3: 我觉得孙光明这人啊有脑子，我好好研究研究啊，到时候找些。

0: 的角度来说，对咱村是有利的，所以我觉得我这把，我准备支持他。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不帮我了呗？就是因为孙高明出了这么一个尖锐的特点吧？哼，把你们都收买了。
0: 哎，别这么想，建。
2: 姐，你先听我说啊。你嫂当时回来的时候啊，就跟我说这孙国明要并村的事儿，我是觉得也是挺有道理的，你知道吗？你想啊，你什么事儿要分一对一错，这一码归一码，你不要因为孙国明就搁这土地清理的事儿，你非要跟人对着干，这没啥意思。
1: 你哪跟他对着干？
3: 我就不行对着干吗？
1: 那我对咱们村的未来也有规划，也有想法呀。那我只是现在我还，超过了话。那你现在不想帮我，那你们俩就站到孙高明那边，没关系，我自己办。
0: 没有
1: 。既然你还没来，
0: 哎，心情有点不好。
4: 小二爷，李主任还有二叔都没来，他那个大会谁主持呀？
1: 一小时吗？
4: 我啊，哎呀，
5: 哎，来，大家安静一下啊，安静一下！别说了，那后面的都说安静了，嗑瓜子了。
6: 不要再嗑瓜子了啊！那个，咱们今天这个会场秩序一定要严肃。下面
7: 热烈的欢迎孙书记
6: 为本次村民大会主旨和主题发表重要演讲，欢迎。
8: 谢谢大家啊！其实今天咱们这个会的主题啊，就一个，就是咱们后十多村合并海星村的这个提议啊，进行表决。
9: 赵镇长很支持并村这一提议，我也做通了海青村和奎尔村村委和群众的工作，今天主要就看咱们村大家伙的态度。
8: 现在咱们在正式表决之前呢，请大家自由发言。
10: 好，既然孙书记鼓励大家自由发言，那我就代表老赵家的群众说两句啊。我以为并村是件好事，大好事，今天我们就要坚决支持孙书记的并村提议，谁要是不支持并村啊，我就揍
8: 他。哎，姐，这村里的垃圾你又想承包了。咱们每个人都有支持或者反对的权利，你啊就代表你自己的意见就行了。
10: 那我八叔赵一喜就先表个态，我坚决支持孙书记的并村提议。我希望咱老赵家的群众跟我一样啊，待会儿举手的时候，谁要是不举，
8: 行了，你说的差不多了，你坐下吧。
11: 那我说两句啊，这件事儿一开始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现在我明白了，这个海青村啊，它每年要产那么多茶叶，它起码每年需要十几号、二十几号人手。那其实对咱们来说就是出路啊，咱家清河也去海青村去学茶艺去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家海青村不但不是一个负担，而且人家是块宝啊，所以我支持并村，我希望大伙也同意啊。
10: 说得好。好，海防有进步啊！
4: 好，我觉得那个发言也差不多了，要不咱们表决？
8: 你继续主持吧。
4: 哎，好。
6: 那这样啊，咱们本次表决简单一点，举手啊。但是有一点我要说，支持的举手，不支持的不要举手。都不可以举两只手，
7: 知不知道？
6: 那个现在同意支持我们村和海星村合并的请举手。

0: 会啊，迟到人数131，举手支持的113人。咱们村和海清村合并这个提议，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
1: 好。

0: 李主任。
1: 哎。
0: 你好。
1: 哎呦。
0: 怎么来了？
1: 不好意思打扰你的工作了啊。
0: 啊，没事。
1: 我来找你呢，主要是想问问，你知不知道张总在哪儿啊？
0: 嗯，
1: 啊，是这样，之前呢，他委托我，想让在我们村帮他找一个项目，我找了两个，但是我一来到这儿，电话也联系不上，人也找不到，我真是挺着急的。
0: 明白明白。
1: 那我从网上新闻上看到你们俩最近关系走得比较近，所以我就想看看能不能。
0: 啊、哦，其实我们也。
1: 我知道，明白，你们都是公众人物嘛，我只找人，不问事儿。
0: 啊。他上周跟我提了一嘴，说去欧洲考察了。
1: 那他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0: 这个他没说。那我把他们家地址先给你吧。
1: 哎，行行行，那我加你微信。
0: 好。
2: 不知道妈啊，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真的去找过他吗？
3: 我真的把话带到了。
2: 咱俩这么好的兄弟，你交代的事儿再难我也办。
1: 那他怎么说呢？
3: 他，西川。我给你做个媒吧，
4: 阿弟啊！
3: 哎呦，二哥你没睡啊？
4: 你给细春做啥媒啊？做给谁呀、啊？
5: 你说名字，我就会回这个人去。
3: 哎呀，二哥你赶紧睡吧，我走了，我走了。他光听来着，没怎么说呀。
2: 老妈，你得继续努力呀。
3: 你要真喜欢人家，那你就去追呀。你犹豫什么呀？你堂堂咱后石沟村首富，要房有房，要钱有钱，要身材有身材，要发型还有发型，你还怕追不到一个一无所有的外乡人？
1: 对呀、啊、你说的对呀、啊。啊，还真是这样啊。但是我怎么追呀、啊？你得告诉我呀、啊。
3: 你可以去请教徐老师啊。
1: 对呀、啊，他是个网红，肯定追他的人很多，他一定会有经验的。
0: 不会说，
1: 嗯，
0: 是这样的，我以前在市里呢，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情感咨询师。
1: 那太好了。
0: 我们这个职业呢，是按照小时收费。哦，虽然啊，你我已经这么熟了。不过我这工资啊都不够还车贷，
1: 嗯，
0: 这手头吧有点紧，你懂的。
1: 你直接说吧，你一个小时值多少钱？
0: 什么叫做我一个小时值多少钱？
1: 嗨，我是说我一个小时我应该付你多少钱？
0: 友情价500。
1: 500有点太贵了吧。
0: 拜拜。
1: 不，我现在就给你转。行吧，那你告诉我，这第一次应该怎么追？

0: 啊，没事，是吓着你了，媳妇。
1: 就是你刚才吓我一跳。
2: 李主任出大事了，你们家有人在调戏妇女，就是现在。
0: 我就是想跟你说几句话。这媳妇你别害怕，我没别的意思。胡哥叔，胡哥叔，就是想送你一个手机。真的，拿着吧。
3: 我不要你。
0: 拿着吧，媳妇。真的，你拿着吧。
3: 不是我不要。
0: 不是，我是特意给你买的，媳妇。
3: 特意给我买的，我也不要。
0: 哎呀，媳妇，你这样。
3: 胡哥叔，你走吧，我求求你走吧，我不要。
0: 哎，你拿着我就走，行吗？
4: 刘哥，干什么呢？耍流氓呢？你胆儿挺大呀，大白天在我家耍流氓。
0: 不是，什么叫耍流氓呢？你说话说得清楚一点。我不过是跟妻子说两句话而已。
4: 说两句话啊？说什么话呀？我都抓你现行了。来，不是到镇上去啊，到镇上派出所。
0: 干什么？去派出所干什么呀？我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李江啊。
4: 不承认是吧？我现在就到村里啊，告诉每一个人你在我家耍流氓的事
0: 儿啊！不，李健，你回来。那行，那我就说吧，我就是想给细春送一手机嘛，
4: 送手机
0: 啊，是不是？你说细春是不是？
3: 是，富贵叔没想干别的，他就想送我一个手机。
0: 对啊，拿着吧。
3: 我不要。
4: 赶紧走。
0: 不是。那行，那我走行了吧？
4: 这么大岁数，要点脸行不行啊？
0: 什么叫要脸？
4: 你没事吧？
3: 没事。
5: 这干聊，人家还买包瓜子花生呢，你这连水都不喝呀？
0: 不可不可一下撞了面袋儿上，
6: 瞎扯吧！那哪儿撞了？一看让人给撒了。说谁？
0: 没谁，不可能！哎，别叫你上你先。哎，行，你们先聊吧。我先忙去了啊！
6: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0: 听，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城市经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别再跟。
1: 他们让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意

0: 健康。
1: 提到中国，你们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
3: 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滨海万里到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与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来。
4: 大学到我市开展校地校际深度合作交流活动，临河区福伦小学举办拥抱童真岁月，共赏福伦芳华校园开放日活动，临河区劳保小学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展示校园育人成果，临河区人民法院联合

0: 研讨。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明晰合作思路，为校地特色领域深度合作凝聚广泛共识。在渤海大学，校领导与扬州大学调研组展开热烈交流，聚焦学科建设、科研攻坚、项目共建等重点领域。
1: 福伦小学举办拥抱童真岁月，共享福伦芳华校园开放日活动。本次活动包含新队员入队仪式、文艺汇演、美育科创成果展示三项内容。联合区石桥子街道正大社区、锦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第一军修服务管理所相关负责。
0: 随后，校园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汇演分为“童心逐梦”“英姿昂扬”“童声向党”三个篇章，红色舞蹈“理想与信念”，诗朗诵“红英雄城市最美的精神”，立足锦州红色历史，传承辽沈红色精神。葫芦丝演
2: 升学之路，衷心祝愿母校宏图永续，蒸蒸日上，作为恩师顺遂安康，桃李芬芳，同窗挚友前路坦荡，前程似锦。
3: 今天是孩子在小学阶段最后一次参与校园开放日活动，再次走进福伦校园，我倍感暖心。我觉得
0: 直观感受学校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
2: 本次家长开放日，家长们纷纷走进校园，更直观地了解了学校的日常管理和孩子们的在校表现。不少家长由衷认可学校的办学理念，也实实在在地拉近了家校的距离，收获了满满的信心。
0: 将坚守育人初心，持续深耕五育并举，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1: 为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展示校园育人成果。

0: 让同学们直观体会到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工作理念。随后，学生们步入庄严肃穆的法庭，法官结合法庭布局，生动阐释国徽、法锤的象征意义与法治内涵。法警现场展示警用装备，详细讲解用途与使用规范，并开展模拟应急处突演练。
1: 通过实地参观加互动讲解的形式，让法院工作的神秘、法律知识的抽象转化为直观的实践体验。下一步，联合法院将继续聚焦未成年人的法治需求，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位青少年的成长之路，为培养知法、守法、用法的新一代贡献力量。
0: 民法典普法课堂如期开讲，青年法官以互动问答切入，结合贴近生活的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条文，引导同学们认清违法危害，学会依法维权。课堂互动热烈，氛围轻松，在问答中让司法知识深入人心，让法治阳光照亮未成年人成长之路。全媒体记者报道。
2: 烽火炼真经，英雄显本色。全国战斗英雄田广文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无所畏惧，用热血诠释忠诚担当。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先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认真聆听锦州市流花小学王月然的讲述，致敬这位浴血奋战的英雄。
3: 传承红色基因，先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月然，来自流花小学6年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全国战斗英雄田广文的故事。在锦州攻坚战中，著名的白老虎屯战斗为波澜壮阔的辽沈战役绘就了浓墨重彩一笔。田广文这位身经百战的指挥人，所以他的勇敢与智慧将白老虎连的威名和死打硬拼的精神永远镌刻在人民军队的光辉战史之中。田广文原名周闪山，河北遵化人，1941年参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100余次战斗洗礼，他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1948年9月，辽沈战役锦州外围战斗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令田广文所在的叶岩作为尖刀连，直插敌人心脏，锦北白老虎屯，切断锦州守敌的内外联系，阻击锦州援敌，为前歼锦州国民党军创造条件。24日交代任务后，指导员田广文立即组织开展战前动员，他的动员激发了战士们的斗志，增强了战士们必胜的信心。当夜，他带领部队冒雨疾行，巧妙突破敌军层层封锁，神不知鬼不觉地渗透到距锦州仅2公里的白老虎屯。勘察地形后，战士们连夜挺修工事，布设火力点。为守住锦北防线，25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调动了6架飞机、5辆坦克及1000多名步兵，向白老虎屯发起疯狂进攻。田广文沉着指挥，带领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7个小时的激战，全连183名官兵仅剩37人坚守阵地。为集中兵力，田广文指挥战士们撤至村后高地的一座院落，依托房屋构筑最后防线。他们掘平炕墙，封堵窗户，凿开枪眼，准备梳洗一波。当子弹打光，他们便以石块为武器，危急时刻他们焚毁文件，砸碎手表，誓与阵地共存亡。直至增援部队赶到，37名勇士成功突围。16小时的浴血奋战，田广文带领战士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死打硬拼，顽强击退国民党军1个团以上兵力的15次冲锋，与敌重大杀伤，守住阵地，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战后，一连被命名为白老虎连，并授予死打硬拼奖勋衔。 指导员钱拱文，游戏三大。

荣获毛泽东奖章。1950年，钱广文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地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这16个字是当年指导员钱广文率领白老虎连将士们浴血奋战的真实写照。新时代的今天，这面永不褪色的战旗将继续引领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近日，临河区教育局召开2026年全区教育系统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区专题会议部署要求，邀请市安全管理专家做坚守安全红线、强化责任落实的安全管理培训，印发临河区教育系统安全隐患集中整治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制定整改措施，安排部署全区教育系统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要求全区教育系统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打好专项排查整治攻坚战，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围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食堂燃气安全风险防控、校园矛盾纠纷化解等重点任务，系统梳理总结了当前工作进展与不足，深刻剖析根源，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区属小学、幼儿园（含民办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的各类重大安全风险隐患，为教育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筑牢坚实基础。近日，与沈阳城市学院举办的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辽宁站中，锦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启航啦啦操队奋勇争先，再创佳绩，一举斩获四项冠军、一项亚军、一项季军，以优异成绩为学校赢得荣誉。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国众多优秀队伍同台竞技，竞争激烈。启航啦啦操队全体队员发扬立足发展、追求卓越的二高校训，不骄不躁，顽强拼搏，凭借整齐划一的动作、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出色的舞台表现力，在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最终载誉而归。通过此次比赛的历练，队员们进一步坚定了迎难而上、勇攀高峰的信念，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奋发有为的青春风采。学校将继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深化特色育人模式，朝着创区域名校、办品质高中的办学目标砥砺前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近日，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工会一行30余名员工代表赴北镇市中安镇窟窿台中心小学开展校企公益交流暨爱心捐赠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物资捐赠、校园参观、足球友谊赛为主要内容，为学校开展注入了温暖力量。活动伊始，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员工代表先后参观了校园环境、教学楼、操场及体育设施，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校园文化建设及体育教育开展情况，对学校整洁的校园风貌与浓厚的育人氛围给予充分肯定。下一步，学校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融洽校企之间的友谊，开展感恩教育，深耕体育美育教育，不断丰富校园文化活动载体，用心用情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吗？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不行哦。
3: 又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
3: 啊！
2: 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茶，我要吃奶茶。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那儿有
2: 通讯。来，再写一下。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

0: 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开全村党员大会啊？
1: 对，后天下午2点，
0: 一起过组织生活。这开全村党员大会比较难开啊。
1: 为什么难开呢？
2: 孙书记，这个在村里的党员呢好通知，可有些党员呢在外面打工，还有些长期住在城里，各有一摊自己要忙的事儿。你像罗支书，心脏不好，常年在城里治病，这个时间上不好保证啊。
0: 罗支书治病咱们再说，在外打工住在城里，这是不参加会的理由吗？参加组织生活，这是我们每个党员对组织的承诺。那就这样，咱把会啊延到后天晚上8点，为了方便在外的党员赶回来，到时候所有的党员必须到会。
3: 回来的都过来了，来来，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
0: 就是我们村的第一书记孙光明，孙书记。
3: 孙书记好。
0: 你好，你好。
3: 孙书记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大家坐，都坐，哎，都坐吧，都坐吧。
0: 好好。金秘书啊，咱们全部党员都到齐了。
4: 还差一个吴菊英。
5: 哎呀，快！
0: 哎，你来了，
6: 别着急，别着急，慢慢来。
5: 哎，玉明叔，真开啊！哎呀，好久没开过了，我还以为你摸我玩呢。我
7: 跟大家都讲，是不是村里拆迁补偿款啥好事，你非让我回来呢？
4: 孙书记，我给介绍一下啊，

0: 是咱们村最年轻的党员吴菊英。
1: 你好，
2: 孙书记，你好，你好，久闻大名了。
1: 好，快坐，快坐。
2: 哎，好。
1: 啊啊，
3: 快坐两名。
1: 行了，大家先不要吃了啊。
4: 别吃了，听到没？
1: 哎，太好了，咱们所有党员都到齐了。这也是我来到咱们这儿之后，咱们后石沟村的党支部第一次大团圆。咱们现在正式开始党员大会。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啊，就是如何增强我们后石沟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今天，
2: 孙书记来了，给你站着，这是我背后面的。
4: 行行行，我来了。
1: 来，
2: 坐下
5: 。哎，保证你的牙能咬得动，还真漂亮。
6: 英啊，快坐下去吧啊。
7: 别吃了，干什么呢都？
1: 我觉得这样啊，为了可以让我们更快的进入到这个会议的氛围，我建议咱们集体再重温一下我们的入党誓言。
8: 三书记，你看，你刚才你也说了，咱们这是个大团圆是吧？也是那个组织生活，咱没必要组织那个形式主义。
1: 这怎么能说是形式主义？这是仪式，非常庄严的仪式。
9: 哎，
10: 咋这么停电了呢？
9: 哎，糟了！孙书记，那个下午镇上通知我说，这个咱们这边这几个村啊，8点钟停电，我忘了告诉你了。
8: 哎，孙书记，要不咱们改到明天上午开吧？
1: 不，就今天晚上开。
8: 那怎么开？
1: 金毛，你回你们超市拿两包蜡烛来，快去吧。
8: 哎，好好，
11: 多拿两包啊！
8: 那肯定的，点亮，
1: 来，大家这个拿手机照个亮，把这些东西都收拾收拾。
2: 咱们的党员大会开成了烛光晚会，真浪漫呀！这孙书记啊，就是讲究，这叫品味。
12: 再回家省一点。
1: 其实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前啊，像这种场面的会议啊，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根据地的时候，条件更艰苦，别说蜡烛，连煤油都得省着用。在城里的时候更不用说了，那个时候叫地下党，开会都得躲着。
6: 书记说的对着呢。当年咱们村是根据地，俺年轻的时候，经常有好几个人钻到山洞里，围着一盏小马灯开党员大会，谁发言就把那小马灯举起来，俺们就叫他马灯会议。虽然就那么一丁点光亮，可是这心里头啊踏实暖和。
1: 今天啊，我想咱们大家就借这个机会，我们重温一下入党誓言，顺道也都讲一讲每一个人的入党经历，也算回望一下自己的初心。我宣誓，
13: 我宣誓，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1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13: 遵守党的章程，
1: 履行党员义务，
13: 履行党员义务，
1: 执行党的决定，
13: 执行党的决定，坚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利益，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我是咱们村的第一书记，那就由我开始讲一下入党的经历。我的入党经历啊，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好强，总是想着呀，什么事要做就得做到最好。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是新闻传播，当时学习成绩还行，各个学科成绩都是第一，所以当时我们辅导员呢就来找我说，孙光明，你不能光学习成绩好就觉得自己不错了，你得积极主动要求入党。我当时想，对，有道理，如果我还想进一步，还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先进，那我就得努力的积极主动要求入党。

0: 所以呢，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在党组织的批准下不入党。可是走到今天呢，实事求是讲，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合格的党员，这的确是不容易。
1: 喊发言，还是在之前路上入的党。那是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开始了。村里呢，组织之前，俩人一辆小推车，前头拉，后头推，每人一件蓑衣，一床褥子，一个饭条。那时候，全村的男女老少啊，都抢着去呀，一村的人都走光了。部队打到哪里，俺们就跟到哪里。快到碾庄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俺正要睡觉呢，村支书吴大伯找俺来说：“小秦，快到前边破庙里去，组织上批准你入党了。”今天有时间，俺带着你去宣誓。俺高兴的都要傻了，俺心想，这么大的事儿，俺得打扮打扮，把俺娘留给俺过年的衣服穿上。俺就说，大伯，你先去，俺回家换件衣服就来。俺就跑到家里去，正在换衣服的时候，想得到，敌人的飞机开始轰炸，炸弹炸的呀，天崩地裂的，俺连滚带爬的跑到了破庙想宣誓呢，一看，到处都是红的，有俺支部书记的，有俺介绍人的，有同志们的，他们全都没了，都牺牲了。现在共产党

0: 气氛好像有点沉重了。我跟你们说个秘密啊，其实啊，我打小就想当咱们后石沟村的村长。后来我那个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去城里上学去了。我记得有一天，我的语文老师给我们出了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梦想》。然后我就一五一十的把我的这个梦想全部写出来了。可是我没想到，我的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我这篇作文当范文给念出来。结果从那天开始，我的中学时代我就失去了我的名字，所有的同学都叫我村长。但大的事业让咱们村的人生活过得比城里人还要好，所以啊，我入党也是为了更好的当这个村长。当然现在不叫村长，叫村主任，但是呢，我还是喜欢村长这个称呼。我说完了。
1: 今天啊，咱们不仅重温了这个入党誓言，每个人也都讲了自己入党的经历和过程，这更加让我感受到我们党这么多年以来

0: 真的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最顶尖的人才。而且同时啊，也应该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1: 我们千万别忘了自己的身份，自己最重要的身份，
0: 一名共产党员。
1: 我们千万要牢记，我们自己不是一名普通群众，我们要时刻对自己提出更高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所以啊，我有个提议，
0: 从明天开始，咱们所有党员义务劳动三天，给咱们全村啊打扫卫生，起到一个模范代表作用。
1: 大家觉得好吗？当然，如果谁有困难，也可以现在就提出来。
2: 有困难，俺参加。
3: 我也参加。
4: 我也参加。
5: 孙
6: 书记，
5: 怎么劳动您就安排。
1: 好，其实啊，我已经想到了，咱们大家一定都会参加。
0: 哎，我已经把这个每位党员需要负责的区域已经都标明了。哎，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找一找自己需要负责的区域。
7: 你能看见我在哪吗？
5: 那个孙书记，能不能换一下啊？我给老赵家那个扫门前，是不是有点？
0: 建安啊，我也实事求是说，其实这是我刻意安排。刚才我们都说过，我们这些党员要对自己提出更高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我们首先属于组织，我们党员不分赵姓还是杂姓，所以你去二叔家门前去给他进行一个义务劳动，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5: 看来还是我的这个思想觉悟不高啊。行，我服从组织安排。
8: 啊，副站长，忙着呢。
9: 哎，副站长，
10: 哎，我扫街呢，扫街呢。
9: 来，我帮你。
10: 来，
9: 我帮忙扫一下地。
11: 孙书记，这么一大早，这扫地呢，要不您搭把手吧？
12: 啊，不用不用，今天义务劳动，

0: 查啥？
1: 哎，玉梅叔，你咋在我们家门口扫地啊？
2: 这是我负责的区域啊，你该干活干活去。
1: 这都不合适。
2: 哎，没什么不合适。
3: 我来，
2: 你忙你的吧。啊，走吧。
4: 过来，我问你点事。徐荣最近怎么样？
5: 好点了，但还是把自己关在屋里，跟谁也不说话，就一个人捣鼓那个木头。
4: 哎，那你觉得他还能恢复好吗？
5: 好说。
4: 哎呀，他要是一直这样下去啊，
5: 这辈子真的就没什么指望了。
4: 不是还有你吗？二叔找你过来当干闺女，不就是想让你照顾新龙一辈子吗？
5: 李主任，我上次都跟你说了，我跟新龙哥……
4: 他跟你开玩笑呢。
1: 哎呀，
5: 你现在一个人住在谢桂兰老屋，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4: 我又不是残疾人，需要人照顾吗？我一个人能照顾自己。
6: 哎呀，咱村那么多党员呢，怎么单单您李大人扫我们赵氏家族的大门呢？
4: 孙书记安排的。
6: 这不就对了吗？孙书记特意安排你向我们赵氏家族投。

0: 想认输。我作为赵氏家族的当家人，负责监督。
1: 好，
0: 来吧。
1: 孙书记让党员义务劳动上街，还特地让李建安扫赵家老宅的大门。
2: 老伴儿，我来跟你分析一下你心情啊。其实啊，他这就是我接这一招，无非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他还是有权威的。
1: 可是咱都没听他的话办民宿，他会不会心里记恨我呀？
2: 你把气沉住，沉住气啊！我告诉你，他不光是搞民宿得让我们带头，其他的不管什么事都得靠我们张果要啊。
3: 说得好，以前二哥作为咱老赵家当家人的时候，在村里那是一言九鼎，公认的无冕之王。现在我接着他的班，
2: 是
3: 怎么的也得一言七鼎了吧？
2: 七鼎够，
4: 够七鼎了。
2: 啊，不过老伴儿是这样，你从外表上也得调整一下自己。我告诉你，把腰挺直了，头抬起来，下巴往里收。哎，对了，你得像孙书记那样啊，要身材有身材，要气质有气质，走起路来嘎嘎响，就在气场了。
3: 大哥，嗯，气场那得需要钱呀。
4: 过去三天的义务劳动，大家做的都非常好，这也是为了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党员。今天啊，我还想跟大家说个事儿，就是这个谷仓改建啊，虽然当初啊是我个人垫钱改建的，但是这个谷仓本身呢，还是属于咱们村集体的资产，所以我想除了日常的运营管理费，所产生的所有利润应该归咱们村集体所有。所以接下来的咱们另外一个任务呢，就是我们所有党员把这个谷仓进行美化改造，给咱们后石沟村民宿产业做一个榜样。
5: 孙书记，我表个态啊，非常支持您，您说怎么美化吧。
4: 现在啊，这个谷仓里面建的还可以，但是谷仓外面，
6: 哎呦书记，谷仓外头种着蔬菜，那城里来的客人在那笑话咱们怎么办呢？
5: 这也不叫美化，现在
6: 这我们花花草草也是。
7: 你好，
4: 你们别瞧不上我的想法，海棠啊，老哥们，咱们是乡村民宿，蔬菜种到院子里，它不光是蔬菜，它还是景观。我觉得啊，我们就应该利用上我们最好的有机菜，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6: 有道理，这有道理。
5: 听书记的，种蔬菜。
6: 听书记的，
8: 这个月的营业额还在增长，这不到半个月都已经突破20000了。到月底肯定可以突破40000，一定没问题。
9: 早知道这样，我之前应该要在改建谷仓的时候入点股的，这我就成为股东了。看，除了拿工资之外，我还能拿利润分成。吃饭。
10: 恭喜你啊，越来越会算账了。
9: 看什么呢？
10: 我呀，就是觉得咱们这个谷仓民宿啊，这名字它不是个正式名，所以我就找找能不能找一些字面的意思又好、内容又好的名字，给咱们这个谷仓民宿取一个正式的名字。
4: 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咱们应该叫什么名字？
9: 名字吧，主要咱们这个民宿这里边你看像餐厅

0: 你要叫四不像民族啊？
1: 什么四不像？叫这名字下个月就得破产。不过你倒提醒我了，既然外头像个菜园子，又像个花圃，大家进来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菜园子。
0: 对。
1: 看到的是食材。嗯。那咱这样，咱把外头跟里边两个特点结合为一体，就叫它食材花园，你说怎么样？
2: 哎，师姐，看正不正？
1: 可以可以可以。
3: 师姐，孙师姐，欢迎光临。
1: 欢迎欢迎。哎 ，hello hello hello， 欢迎欢迎。
3: 里面请。
1: 你好你好。
3: 哎，宋文叔。
1: 哎。
3: 宋文叔。
1: 哟，这会儿怎么了？
0: 你快，你帮我跟我领导拍个照片，留个念。
4: 是吧？你还真找对人了，我不肩膀。
5: 对，你看这样就很好看嘛。
4: 肩膀。
1: 一、二、三。
6: 好。
7: 孙书记，棒棒的！您看您这食材花园搞得真是越来越好啊！
6: 我方便能参观学。
1: 你认真想想，老宅办您做事。
7: 明白，孙叔你放心，我一定系统的学习，认真的考虑。我去了，
4: 赶紧去吧，孙书记。
8: 我拍的水平怎么样？

0: 哎呀，孙书记好，徐老师好，
1: 是你撞的。
2: 真是啊，你干嘛跟我穿的一模一样啊？这不是巧合吧？
3: 不是，我这么穿主要是在向领导靠拢，由外向内各种方面向您学习。
2: 你要真的想向我学习啊，那你不如就跟着我办民宿啊。
3: 在老宅办民宿这个事儿已经在我的考虑之中了。对了，孙书记，我了解到向镇上推荐有能力的村干部也是您第一书记的职责呀，正好您赶紧考虑考虑我那个追求进步的事儿啊。
2: 我再最后提醒你一次，现在跟着办民宿是个机会，别拖久了后悔。
1: 谁大说后悔啊？
4: 怎么的，我不办还能有别人吗？
5: 孙书记，那个我正好有个事啊，我要跟您汇报。嗯，
4: 嘿嘿嘿，我发现最近这李大主任业务能力跟不上不说吧，连眼神也不好使了哈。
6: 知道什么叫人模狗样、猴子学人穿衣服吗？

0: 不就是羡慕嫉妒恨我吗？我微微一笑，不在乎。反正啊，我这身衣服是孙书记送给我的，他鼓励我努力进步，带领老赵家的村民啊好好配合他。
1: 孙书记送你衣服，你偷的吧你？
0: 爱信不信。哎呀，倒是可以友情提示你一下，孙书记都让你给我们老赵家扫大门了，这种政治信号。
2: 你吃点药，吃多了不好。
1: 没办法，头疼病啊。哎呀，现在村里的形势对我来说越来越不利了。这孙光明一方面发动党员，一方面拉拢着，你猜怎么着？穿了一身跟孙光明一模一样的衣服
2: 啊，
1: 还说是孙光明送给他的。
2: 啊，那德行，就穿成一样没啥用啊。
3: 李主任，
1: 哎
2: 哎，王老师，
1: 王老师，你怎么来了？
2: 来来来，坐坐坐，
1: 来坐坐坐坐坐。
4: 李主任
3: 啊，我上次啊就找男同学打架，弄得整个年级里啊这家长就是怨声载道的，你得代表咱们村里好好管管丽英啊。
1: 不是王老师，这个你可能不知道情况啊，
5: 这招丽英啊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胆大妄为，
1: 天不怕地不怕，家里也没男人管，我这个当村主任的更不好管，
5: 这怎么办呢？
1: 你这样吧，你去找一下我们村的第一书记孙光明，他应该有办法。
2: 找找孙书记，没准他能管得住。
4: 嗯，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孙书记，我也很同情赞美的家境，总不能让他一个人耽误整个年级吧。
6: 对对对，这样你别放弃，咱们一块想办法，要不行我去找丽英说说。
4: 哦，那就拜托您了孙书记。
6: 嗯，这应该说拜托您了。
4: 啊，好，那我还有课，我先走了。
6: 好好好好好。
7: 丽英，
8: 哎，光明书记，
7: 哎，
8: 你咋来我家了？你咋来了，光明书记？快快快，来来来，请坐，请坐，坐坐坐，第一次来我家，太难得了啊！这个这个，我这房子这个又脏又乱的啊，你千万别嫌弃啊！
7: 啊，没事。
8: 来来来，我给你倒水，赶紧喝点，趁热喝啊！喝点热水，喝点热水。
7: 你自己在家？
8: 啊，我自己在家。啥意思啊，光明书记？把我吃了你？
7: 那个，你自己在家正好，我想认真的跟你谈个事儿。
8: 啥事儿？你说我听听。
7: 丽英，你是不是让赞美故意去找男同学打架？
8: 孙书记，这哪个不开眼的在你面前嚼我舌根子了？你跟我说，我上他们家找他去。
7: 你找谁去？是赞美的班主任王老师，今天找到村里找到我了。
8: 光明书记，这个王老师啊，他不了解情况。你说我们家穷，这个赞美在学校老被这个男同学欺负，你说我一个当妈妈的，我不可能不替我闺女出气是吧？
7: 你为什么呀你？
8: 光明书记，你是不知道我家这情况啊，我前夫是外村来的，当初家里面人都不看好，说他这个品性不行，不让我跟他结婚。我不听啊，我一根筋，我就非得要嫁给他。他结了婚以后，他就赌博、酗酒、不务正业的，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我这家就这样给他败光了。最后，这钱实在是还不上了，他就给跑路了。最关键，这债他全记在我头上了，我还得种地，我还得到处借钱给他还债。去年我去外地，可算把他给找着了，才把这婚算是给离了。但是这债压得我实在是喘不过气儿了。哎呀，光明书记，你是不知道我的苦啊，我累呀，我得养家，我得养孩子。

0: 四瓶呢，你先拿着，给再买，该买点什么买点。
1: 孟秘书记，你这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呀？这钱我不能要。
0: 你先留着，该给孩子买点什么买点什么，然后千万不能再让孩子去跟人打架。
1: 不是不是，这钱我真的不能要。孟秘书记，你先坐下。
2: 拿拿。
1: 不不，你听我的，你坐下。今天你既然来了，我就不能让你轻易走，我得给你做顿饭去。你千万别走，坐下啊，喝点茶，喝点茶，很快很快。
0: 好好
1: 好，别走啊。鱼，来来来，尝尝。
3: 赞美呢？把他叫过来一块吃。
1: 哎呀，赞美我已经给他做了，他今儿一个人在屋里吃。这顿饭我陪你吃。
3: 哦、
1: 来，
3: 不不不，酒咱就不喝了。
1: 哎呀，这酒必须得喝，你得尝尝，这是我自个儿酿的。
3: 丽英丽英，真的，酒咱就不沾了，真不沾。
1: 你尝尝，外面根本就买不到，你快尝尝，尝尝。
3: 好、
1: 哎，来来，咱俩一起，碰一个，尝尝。
3: 你这酒用的主料是玉米啊？啊？这里边应该还有高粱和糯米，这三样东西配在一起，有点意思，不错。
1: 高维书记果然是行家，这是我自个儿独家秘方，别人根本就喝不到。来，你再尝尝我做的菜，快。
3: 啊，好。哎呀，丽英啊。刚才你做鱼的时候，我偷偷尝了两口，没想到你这菜做的也不错。
1: 真的？
3: 相当不错。
1: 你要再喜欢完了，喜欢吃多吃点。
3: 好、哦、好好好。这个丽英，其实我还是想跟你说点心里话啊，有什么说的不道的，你别介意。
1: 前面都说半天了，你有什么可能不道的呢？我最想听光明书记你跟我说心里话。
3: 好，这个古人说得好啊，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在我看来呢，他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丰衣足食并不必然带来仁义道德，贫穷也不能成其为你忘掉礼仪廉耻、违反道德底线的一个理由。人在贫穷窘迫的时候，能不忘初心，坚守住自己内心的善良和底线，这才是最值得尊敬的。可是你过往在村子里这些行为，也的确有点不像话。我觉得跟咱们这个乡村文明啊，完全是背道而驰。我说重一点，你这就是以穷卖穷。丽英，丽英，
1: 嗯，
3: 我是不是冒犯你？
1: 冒犯了你，不仅冒犯了我，你还重伤了我呀。
3: 你别往心里去，你不会又挠我吧？
1: 哎呀，光明书记，你都跟我说了这么长时间了，我懂。我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也是个要脸的女人。我今天当着你的面，我给你发个誓，我从今以后再利用赞美去讹别人的钱，我就不是个人，我就不配做个当妈的。
3: 丽英，这话我爱听，就冲你这话，骚扰我，给你干一杯。
1: 骚扰。
3: 来，干了。
1: 书记，干了。哎呀，光明书记，你这教育我教育的都对，我全记着了。哎呀，这些年啊，为了钱，我真是。
3: 丽英。别沮丧，日子总能过好。这样，你还是先收下，把这段日子度过去。后边咱不管如何，想着干点什么。比如说，有空的时候，上我那十三花园，往把我下手。哎，人这钱，就当是工资，我先给你预支。
1: 光明书记，你人真的太好了，但是这个钱呀，我是真的不能要。嗯，这样，以后你那儿需要我的话，我随叫随到，就这些不在话下，对于我来说太简单了。
3: 对呀，连你自己就可以干下去。
1: 啊？干啥？
3: 民宿啊。
1: 民宿
3: 啊。啊，
1: 书记啊，我是咱们村最穷的。
3: 先别说这个，你听我说啊，穷不穷咱先搁一边，就看你想不想干好，想不想把日子过好。你看啊，你这不光菜烧得好，你自己还会酿酒。这样，
0: 钱别担心，我来帮你想办法。
3: 我现在就只问你一点，你是不是想过点好日子？
1: 我肯定想呀。
0: 好，那你要是能想通，这事儿你就听我给你安排，好吧？
1: 好。
3: 二弟呀，我怎么这么晕啊？
1: 书记，我还真忘了告诉你，我这个酒呀，就跟我人一样，特容易上头。
3: 不行不行，打头！
1: 哎呦呦，来来来，我扶你，哎，快快快快快，这，慢，领导，我有事跟你说，领导。哎，奇了怪了，平时准的跟块表一样，还没回来啊？什么？
2: 徐老师，丽英来电话说孙书记在他家喝多了，咱们赶紧一起去看看吧。
1: 妈，我要救他。

0: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拉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1: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吗？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0: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1: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这就冲进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血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园，现六千五百零五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一代誓言就代，
2: 让我们前进吧，
0: 用灵魂。

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领导，
1: 朱同学，
0: 领导，领导，领导，孙书记，领导，孙书记，孙书记
2: 来了，
0: 哎，徐老师也来了，
1: 怎么给孙书记喝成这样？
0: 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
1: 孙书记，我能坐。

0: 你着急用钱贷款啊？
1: 你可别忘了我那个教训，贷10000200，利息4000，可高着呢。
2: 你那根本就不是正规的贷款机构，人家这个可是正规的产业扶贫项目，不光为乡村创业者提供低息创业贷款，还能提供创业能力建设服务。通过这次对丽英的家访，我对在村里推广民俗业有了新思路。
0: 你的新思路就是丽英啊？
2: 我觉得呀，丽英一是家庭条件特别困难，二是符合这个贷款条件。如果咱们帮着丽英把这个民宿办起来，而且获得成功的话，这将对我们推广民宿业有更强的说服力和带动力，同时一道把这个精准扶贫的问题给解决了。我发现丽英是个挺能干的女人，以前啊她应该只是没有什么发挥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她现在可以，她办民宿没问题。
0: 嗯，

0: 据。
1: 怎么不合规矩了，八叔？
0: 为什么事先没向我请示呢？
1: 我办个民宿，事先还得向你请示，谁规定的呀？
2: 不是，李英，你又不是不知道，八叔现在是我们老赵家的当家人，以后我们老赵家不管做什么事都应该你行动，对不对？啊？
3: 可不是嘛，李英，人家书记说办民宿这事儿，先找的八叔，又找的富贵叔，还找的我，我们可都没答应。你可倒好啊，一口就给应了。
4: 美凤姐。我也没说不让你们办，是不是？也不是我说了算，谁让你们不先办的呀，对吧？再说了啊，这会儿说是老赵家的人得统一行动，那我赵丽英吃苦受穷的时候，也没见你们跟着我一块儿吃苦受穷，不是？
2: 不是，是哪儿跟哪儿，这都挨不上。
3: 挨得上，咋挨不上呢？人家丽英现在腰杆硬了呀，有人给撑腰了，底气足。
2: 是。
3: 哪儿有啊，我这哪儿硬，我浑身都是软的啊。咱和气生财，后天一早啊一定到我这儿来热闹热闹，我这还忙呢，我先走了啊，各位。哎，走了啊，拜拜啊，拜拜，后天一早一定上我这儿热闹啊，别忘了啊。
0: 这就开始嘚瑟上。
3: 兰兰坐。
5: 玉丽

0: 喝多倒杯水。你这大半夜的去城里取这么大块匾，你也是够拼的。丽英这个，明天开业，人家忙不过来，我跑一趟不是很正常吗？
1: 丽英的小屋。
0: 怎么样，这名字？我给想的。
1: 这名字够土的。
0: 是有点土。 但是也很温馨啊，有一种家的感觉。哎呦，哎呦，那现在我正式宣布啊，咱们后池沟村第二家民宿丽英的小屋正式开业，希望丽英的小屋办的。
2: 轰轰火火，热热闹闹。
3: 村里的，一起啊，都可以看一看啊。
4: 来来来，
3: 大家进来参观参观。
4: 来来来来来，
5: 彩虹姐啊，你觉得这个丽英的民宿它能办起来吗？
2: 哎呀，丽英是个能干人，你看这头皮客人都是孙子去帮着找的，没准还真能办成。
6: 热车有事叫我啊，我先忙着啊。
3: 哎呦！
5: 感谢你们来，敬你们一个，好不好？好嘞，好嘞，谢谢，
3: 好好好好。哦，
5: 这酒挺好喝的。好嘞，好嘞。
3: 我刚才跟大家碰杯的时候，你都没说话，我以为是吧？你都不爱搭理我呢。你这叫我美女，咱俩今天多喝几杯，喝三杯吧，交杯酒来。
0: 哎呀，漂亮漂亮。
5: 咋样？ 我这个酒还行吧，没事吧？
0: 哟，说话呀！
5: 啊？
0: 姐姐。
5: 啊？

0: 自己在外面等着。
1: 光明书记，你说他要真出点啥事儿，我可咋办啊？我把我家卖了，我也赔不起啊。
2: 那你说你也是啊，你让人喝这么多酒干嘛？
1: 我没让他喝，他们一帮人喝的高兴吧，再加上他还叫我美女，你说说那多少年都没有人叫过我美女了，我这一听我一高兴我就没。
2: 你别着急了，等等医生看怎么说一会儿。
3: 范先生，情况怎么样？
4: 经过初步诊断，患者是轻微酒精中毒，输完液呀，明天就没事了。你们呀，也不要太担心。好，
1: 谢谢您，谢谢您。哎呀妈呀，没事就好，吓死我了！哎呀，吓死我了，我都麻了。
5: 哎，你们都知道了吧？丽英刚开业第一天就喝趴下他家一屋子人。
6: 我说怎么半夜听着120在叫吗？
3: 你说这丽英这也是，平时日子过得太冷清了，好不容易人多热闹一回，没想到还出这么个事儿。
6: 丽英啊，你说我这大侄女，我怎么说她好呢？太嘚瑟，给点阳光就灿烂，喝点猫尿就上医院，不像话，连老少爷的规矩都赶不守。
5: 就是啊，哎，我还想着他能疯两天呢，哎，结果这哎开业第一天就现原形。
6: 哎，陈书记，你是从厂里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7: 哎，丽儿，咋的？你喝倒了一票人，醒没醒啊？啊？
6: 不是，他自己都没醒呢。
1: 我知道他们都笑话我呢，我都好借这么多钱。好不容易把民宿给开了，结果开业第一天就给搞砸了，钱也没赚着，赔了一堆医药费。
2: 别哭了，别哭了啊！这就是个意外，意外。
1: 王明书记，我在村里本来就是个笑话，你那么帮着我，结果我让你也变成笑话了。
8: 我对不起你。
2: 别这么说，你没对不起我啊，而且我还得谢谢是你在帮我，你要不是你把这开起来，我在咱们村推广的第一家民宿啊，我都不知道找谁开去。
1: 行了，马光明叔，你知道你安慰我的，你肯定心里现在特别后悔，我办事不靠谱吗？我
2: 没有，你别这么说啊，反正你呢听我的，坚持，只要坚持干下去，干好了我就不后悔。不过呢，这个事儿咱们是得总结总结这个经验教训。咱先说你四酿的这个玉米酒，它是好喝，可是这个劲儿有点太大了。我觉得呀，咱首先咱得琢磨，看看能不能把你这个玉米酒酒精度数给它降下来。
9: 孙师爷，这是你让我统计的咱们村贫困户的名单。
10: 好，谢谢，辛苦了，秘书。
9: 哎，不客气。
10: 孙师爷，你要这些个贫困户的名单干什么呀？
3: 哦，这个丽英家的民宿啊，不是已经开张了吗？
10: 啊，
3: 所以我对这个推广民宿业又有了一个新想法，让这些困难户里有条件的，可以通过贷款把民宿办起来。同时呢，咱还解决了一个精准扶贫的问题。
10: 还要上啊？哎呀，你没听这村里边传言说，就是这丽英家那个民宿都快办不下去了呀？
3: 哦，那就是出现了一点小插曲，怎么可能会办不下去呢？
10: 啊，孙师姐，这个这有句话呀，我也不知道当不当说哈。
3: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10: 啊，嗯。你说你跟丽英走这么近，你不怕你这形象受影响啊？
2: 金秘书，你也这么想啊？您看啊，如果说我工作干好了，把咱们村里这个新兴产业推广起来，我形象自然就好；如果我没干好，又能有什么形象可言呢？您说呢？
10: 啊，也是这么个理儿。
3: 玉米蒸的时间啊，还得减少，尤其是这个发酵时间。我觉得如果想让度数低啊， 最多也就是按你原来三分之一的时间搞。
0: 来来，你家的酱油，
3: 可以
0: 吃好。就是呗，
11: 水库鱼特别好吃，别的地方根本都吃不着啊。
12: 叔叔，你样的酒来了，
3: 谢谢。
12: 不用客气，
0: 我闺女漂亮吧？
6: 漂亮，这酒啊是美女老板娘亲自酿的，口感好又不上头，配合这农家菜吃正合适。
11: 绝了，
6: 来来来，
11: 多吃点多喝点啊。
13: 老板娘，你们这里还有客房吗？
11: 哎呀，真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今天客人这么多，我这个客房也满了，做的材料也不足了啊，不好意思。哎，是你啊？
13: 啊，是我。
11: 啊，哎呦，不好意思，我记性不好，你看我都没认出来，你这这抱抱歉抱歉。
13: 没事，我这人本身存在感就不够，辨识度也不高，我习惯了。
11: 嗯，对了，你这个就是。脑子，没事吧？
13: 脑子没事，
11: 哦，
13: 就是酒精轻微中毒，没留什么后遗症。
11: 哦，
13: 我还得感谢你能够及时把我送到医院呢，要不然……
11: 啊，嗨，你千万别感谢我，我担不起，你不怪我就行。
13: 我怎么能怪你呢？
11: 啊，
13: 那你先忙，
11: 啊，
13: 我就先走了啊。
11: 哎，不，你等等等等。
13: 我就不客气了。
11: 啊，那不用客气，走吧，进来吧，进来，来来来。
14: 孙书记，你说说我们家办这个民宿真能办成吗？我这心里头啊直打鼓。
3: 林家看见了吗？还差几天他们家那民宿开张就一个月，除了开业头几天，其他时间生意都特别好，几乎每天都是客满。你们也都知道，就连最初把人家喝趴下来的客人现在都是回头客。
14: 人家丽英啊年轻漂亮，又做一手好菜，我这是要本事没本事，要手艺。
15: 你没本事那还不争口气呀？人家丽英一个人都行，那咱俩好手好脚的凭啥不行啊？提级贷款这么好的事儿，这都是机会追到门上来了，那你得不抓住那咋的？你还准备当一辈子贫困户啊？
3: 老田哥，田嫂说的没错，改变命运必须抓住机会，努力奋斗才能创造美好生活。
14: 好啊，我豁出去了，带着50000块钱办民宿。
3: 相信自己，你们肯定能行的。
14: 孙书记，那你可得多帮衬点我们呀。
15: 就是就是，孙书记，那以后你有时间一定过来多帮帮啊。
3: 没问题，肯定帮，肯定帮啊。

0: 算上最后一家签下来的关，想到啊，碧英的这个榜样作用这么大，那所以说呀，咱们这个石材花园主要是你在管理日常经营，你得拿出点真本事来了。
1: 我连吃奶的劲儿都拿出来了，难道你要让我跟丽英一样当炉卖酒搔首弄姿啊？
0: 徐唯一，你能不能留点口德呀？人家丽英那是诚实劳动，你老这么说不怕让人听见伤人心啊？
2: 方维书记，徐老师，哎呦，
0: 哎呦，丽英来了，
2: 哎
0: 哎呀，来来来来来。
2: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你说我的时候我就在了。当然，徐老师，你说的那种经营风格不适合你，你确实也不太懂得跟男人打交道。
3: 对对对对对，我还是比较适合走小清新的路线啊。
2: 你坐，你坐，你坐。哎，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 哎，好好好，坐。
0: 这个小徐啊，嘴上也没个把门的，你别往心里。
2: 没事没事。
0: 啊，找我什么事儿？
2: 哦，方书记，我今天来是想跟你汇报一下。啊，今天是我这个民宿开张一个月整的日子，厨具成本净利润挣了8000多块。
0: 太好了。
2: 你看我。

0: 我们家大美买了新衣服、新鞋、新书包，然后给我自己做了个新造型，还挺好看的吧？
1: 好看。
0: 啊，带着大美来就是为了感谢你。
2: 谢谢三叔。
1: 哎，别谢啊！要谢啊，也得谢你妈妈，这是你妈妈通过辛勤劳动才换的。而且林英，要说感谢，也得说我感谢你。要谢谢你帮我拓宽了这个办民宿的思路，而且你办成远比我办成更有说服。
0: 哎呀，哪有啊，光明书记，你这都过奖了。嗯，我其实心里特清楚这个村里人以前怎么看我的，当然我相信从今以后他们不会再看扁我了啊，因为我通过自己的劳动啊，给我闺女买东西，然后给我自己打扮换新衣服，我心里其实特别舒坦，特别踏实，我觉得这种感觉太好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帮我的，所以我今天特别真诚的想感谢你。
1: 我也感谢你。那这样，咱们就算是相互成就，咱就相互感谢。啊，
0: 好好好，
1: 好，
3: 真是谢谢小
4: 平。这不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吗？这是，
5: 都啥呢？
4: 孙书记带着十几个贫困户给他们在农新社办了贷款，让他们办民宿，这手脚快的三子家也马上都开张了。
5: 孙书记先帮助的你这看人赚钱啊，后悔了？
4: 这有什么后悔？我堂堂一个首富，手里有20多家豆腐坊，民宿这个小钱儿哪看得上眼啊？
5: 首付这点钱看不上，你赶紧吃吧你。
4: 我这是要反过来想的话，有钱不赚白不赚，这不符合我首付之道。这个孙书记不说了吗？只要把我这豪宅稍微改善一下，变成田园风。手里再有现成的劳力，办个民宿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
5: 啊。你有啥劳力啊？
4: 嗯，
5: 不就我这免费家政吗？
4: 怎么这么少活？得批评你一句啊！
6: 嚯，吃面呢？
5: 哎，
6: 炸酱面呀！
5: 哎呀，这你刚办好是吧？行，就你这完了，尝尝。
6: 这是我的。
5: 没事，不嫌弃你。
6: 他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1: 都拿个碗去吧。
7: 哎，女王。
1: 哎，
7: 好吃吧？
1: 嗯，这都是桂花的手艺。
7: 啊，不错啊。
1: 有啥事儿？
6: 丽英的民宿办下来了。
7: 嗯。
6: 孙书记帮着村里那么多贫困户联系贷款，也要办民宿。我觉得我再端着架子不办民宿，黄花菜就有点凉凉了。对这事你怎么看？
4: 那你就从了孙书记，也办民宿呗。
6: 英雄所见略同，我就这意思，我得马上在赵家老宅把民宿办起来。你先借我10万块启动资金。嗯，
4: 十万？
6: 啊，10万对你还不是毛毛雨？
4: 是，毛毛雨是毛毛雨。
6: 嗯，
4: 有点可惜了。可是我现在豆腐坊又开了2家分店，钱不透手啊。
6: 那怎么办呀？
4: 要不然这样吧，一个月以后给你，行吗？
6: 一个月不行，我现在一天都等不及了。
4: 那要不然这样吧，你去美术家看看，他们家开个小超市，活泉有的是啊。
6: 哎，是哈，我找美凤去。
8: 10万块
6: 而已嘛，你俩这么聪明，肯定知道在老宅办民宿稳稳的赚钱呀。等赚钱了，第一时间还你俩双倍利息。怎么的，表个态呀？
0: 啊，表啊！
6: 你表去。
0: 叔，你这一张嘴，震得我这耳朵都得聋啊！天哪，10万块而已。你也知道我这是小本生意，是不是？我能挣几个钱呀？你在我这儿赊的那个268.5块，你都还没结呢。你这资金已经压得我都透不过气来了，你还10万块，我上哪儿跟你抢10万块钱呀？
6: 哦，我那268.5块的账就让你压得喘不过气了？太夸张了吧你！

0: 食草做噩梦，蹬腿又挠人呢。
1: 就编吧，下一边是不是跑肚子拉稀了该？
0: 哎呀，八叔，你理解一下，美凤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叫资金链。
2: 什么叫资金链？你懂吗？就跟那个自行车的链条一样，你中间掉了100块钱的链子，那你整个不就垮塌了吗？
3: 啊！
1: 行了吧你俩，给我拽什么词啊？欺负我不懂？你咋不说金融危机呢？你们就是不想借。
0: 八叔，你这话说的难听了，没说不就不借你这个事
1: 儿。别生气，我，
0: 哎，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1: 什么呀？
0: 老赵家村民，你不是说都挺听你这个新当家人的吗？你让他们众筹啊。
1: 什么众筹啊？
0: 投资入股。
3: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1: 哎，对喽。金宝最近进步不小啊。
4: 拜拜
3: 走了。嘿，你说他奇怪不奇怪啊？之前说办民宿他不同意啊，现在咋着急要办呢？这是浪到哪出啊？
0: 哎，你说这也提醒我了。你想啊，丽英那样的办民宿都能赚钱，那这赚钱的事儿咱俩要不跟进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3: 孙书记说办民宿最先问的是我，他说搞民宿还能带动咱们小店的生意，一举两得。
0: 哎呦，明天赶紧找徐老师先把名报上。
1: 嗯，在咱村办民宿，论地理位置、视野、空间、软件硬件，谁能比得过赵家老人？就孙书记刚想办民宿的时候，他第一个找的就是我。这说明了孙书记实在太看好在老宅办民宿了，而他多聪明啊，他知道我的身份和地位，所以他肯定就先找我呀。
5: 哎呦，八叔，要不你那会儿端着端着端着就是不办，能让丽英还有村里的贫苦户抢先了吗？
1: 哎，我说秋花，头发短见谁短，我那是。身为长辈，出于同情，才让他们先上马的。啊，不过现在他们已经上马了，我也就不用让着他们了。所以，我准备带领着你们，咱一起众筹10万块钱，把民宿办起来，一起分红。嗯。你们不看看我跟孙书记什么关系呀？以后咱老宅的民宿啊，在咱村里那就是仅次于石材花园的后石头村老二，准能赚大钱 number two。所以啊，你们赶紧都认个数，10万为界，到顶可就不需要了啊，抓紧。
2: 大叔，我是15000。
1: 好，15000。
6: 大叔，我两口子2万。
1: 3万5，
2: 我再加五千。
1: 4万啊，
5: 我们家2万。
1: 6万，好。
2: 我出5000，
6: 我1万，我15000。
1: 等会儿，大家的积极性太踊跃，我有点迷糊。那个思想，你负责统计大家的人数和钱数，10万为限，多了可就不行了啊！10万，大家抓紧时间，抓紧。
2: 放心吧，八叔，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3: 哎，我有个事儿跟你说说。
0: 说啥事儿？
3: 这个民宿这个事儿。你怎么想？
0: 你啥意思啊？
3: 我在想咱家你说不好看，这还不比赵丽英家那小破屋子强啊？咱家要开民宿，那这太有竞争力了，咱要不试试？
0: 去办呐，倒是可以办，但是钱呢？
3: 我有啊，做煎饼那些钱你都给我了吗？我都打着呢。
0: 可是你孙书记当初找你们，既然让你们动员其他人去办民宿，你们不配合呀？
7: 那现在倒好，人家办好了，以后就找人家，这不打脸吗？
3: 我不怕，谁跟钱有仇啊？劳动最光荣，要不我去跟孙书记说说。
1: 你们怎么都在呀？我还以为孙书记单独找我聊呢。富贵，你也要办民宿？你怎么时间也不跟我通？

0: 这气儿啊，太不仗义。
1: 不是，我是想提前跟你说的，但是你说现在办民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0: 啊。那你跟我的老宅民宿打对台啊？
1: 那你不能这么想。我告诉你，我的富贵大屋和你的老宅民宿，咱肯定绝对的联盟。咱平常自己的实力不能搞那小屋起叫。
0: 倒也是，反正咱实力强嘛。
2: 哟，孙书记来
0: 了。
2: 坐。
3: 不好意思，迟到了一会儿。
0: 没事。
3: 这个今天叫大家来啊，就是想跟大家商量商量这个民宿的事儿。
0: 孙书记，我想通了，赵氏老宅的民宿坚决跟您上，争取一个月之内把营业额做到仅次于您石材花园的咱村老二。
2: 不是，
4: 说句实话，这个民宿我也是费了心的。
5: 是，那个你不是说要把富贵大屋改成田园风吗？那个富贵他一直在想，一直在琢磨。
4: 是，
6: 孙书记，我们这煎饼吧也不行了，所以想行了点事儿哈。您就指点一下啊。
7: 哎，孙书记，我们家虽然小超市，但是小天时地利可都占全了，我们就一个字，干。
3: 不是，这个其实我今天叫大家来啊，不是说想指导大家怎么把这民宿办起来，而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下，你们这几家民宿啊，能不能就不办了？
0: 啊？
3: 不是，孙书记。
4: 您家干前面那几家都干，怎么到我们这几家要干的时候，怎么就不能办呢？
5: 这有谁为啥不能办呢？
4: 这个道理说不过去啊。
3: 别坐。这个理由啊，其实很简单，咱们村的土地、旅游这些资源都很有限，对吧？能最大承载容纳的游客数量，包括能吸引到的游客数量也都有限。现在咱们村已经开张，加上马上要开张的，都已经12家民宿了。如果说你们再跟着上，就成了一拥而上了。
0: 那就一拥而上呗，各凭本事，谁怕谁啊？
6: 那就竞争呗，公平嘛，是不是？
4: 就这么干，
6: 没人敢干，
4: 恶心。
6: 对，
4: 谁是半生恶霸
0: 啊？
4: 这个道理很简单。
3: 我今天想说的是啊，咱们别盲目。我希望大家能够很清楚地认识到，咱们就是一个小小的村子，你们几家也上，那么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这也叫重复浪费。而且啊，如果你们办起来，很可能会出现抢客、拉客，甚至最后到了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的局面。我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啊，所以我就希望跟大家商量商量，你们这几家民宿不上了，咱们呢把手里的钱，也就是说拥有的这些资金，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点其他的投资渠道。
5: 我们没啥投资的渠道，就想上个民宿嘛。
1: 确实是没有。
0: 孙书记，关键是我在老赵家群众中把话已经撂出去了，众筹也搞了，这要是民宿办不成，我这老赵家当家人的威信可怎么办呀？
1: 孙书记，你说说我这个可怎么办？昨天我的工程队就已经进家了，他们来了以后三下五除二就开始动工了，一下把我的屋里扒了。所以说我这个现在是覆水难收，只能是硬着头皮往上顶啊。
6: 不差咱们这几家吧，是不是？再说了，这钱都是自己个儿的，如果真想开了，那你也拦不住吧。
0: 对，
4: 有钱就可以办嘛，对不对？
0: 我们把你给办定了，
4: 是可以的。
6: 高兴，
4: 对啊，自力更生嘛。
3: 是，如果说你们就非得硬上，这民宿非开不可，确实，我没权利阻止你们。但是呢，我必须得把我这个反对的态度在这儿跟大家表明。首先，我绝不会手把手的教你们怎么办民宿，我也不会把我这个以石材花园为例，我的经营诀窍、我的经营理念，包括丰富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另外，以石材花园为龙头和已建成和即将开业的这些民宿，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化、合理有序的产业联盟。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这几家非要开不可， 那就意味着要跟我们这个产业联盟来竞争。我非常有信心，并且有把握把你们这些散户打败击垮。如果你们也有信心也有把握能跟我们来搞竞争，把我们击败打垮，我欢迎。尤其是你们不担心赔钱，不担心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这点钱打了水漂，没问题啊，我举双手欢迎你们来竞争。
7: 不干了。
8: 美豹，咱们家是不是向来是顾全大局的？
6: 嗯，
8: 绝对不能拖村子后腿。既然孙叔已经说了不让我们干，我们就不干了。
6: 我们就不干了，不能干。
8: 嗯，我们带着房子去。说
6: 啊，听您的。走了啊，不干了，不干了。
0: 这个孙书记，其实我要办这个民宿，也就是想管一场啊。可是你理解错了啊，把我当成是要到别人的锅里去抢饭吃，啊、你就错了。
4: 我呢，还是继续做我的老本行吧。继续把我的豆腐坊做强做大。
0: 那行了，我也走了。
4: 走了，行走，带路。
6: 说你这话，还我说呢。
0: 我这平时强也想说，你不让我说。
6: 谁不让你？
0: 我现在我不想说。
6: 那孙书记，行了，咱们走了，不跟你添麻烦了啊。那我们走了啊。
4: 好，现在不听你
8: 的了。走了。
4: 慢点啊。
0: 孙书记，孙书记，您看他们都撤了，要不就留我一家。
3: 姐姐啊，
0: 啊，
3: 我早就提醒过你，凡事啊要赶在前头，机会已经错过了，就不可能再有机会了。咱们村这个事儿绝对不能再开口了。
0: 我求你了，我保证以后全听您的，我紧跟您的步伐，我做你的尾巴，坐你的椅子，做你的小弟。
3: 这个事儿真的不能再开了，这是村里的大局。你是最顾全大局的了，对吧？
0: 哎呀，我太难了。
6: 老公，别情绪不好啊。嗯，多大点事儿呀？不就开不了民宿了吗？能咋的？人家还有店呢，现在游客也多，人家下火也快，饿不死的，别不合适。
9: 怎么着了？最后你跟他捣鼓什么了？
0: 我问他能不能单独为我开个口子，就民宿啊，就留我老太太一家，可他不给我这面儿啊。
9: 不是这家人你都没看出来吗？他这是在打击报复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上次没配合他嘛。
0: 哎，我说富贵，你这军师是怎么当的呀？玩马后炮是吧？是不是你让我端着的？你说在咱村办什么事都绕不开我这老赵家新当家人，让我端着，你现在看呢？
9: 我让你端着有什么不好？你为什么不可以端？
0: 端着没用啊，这不是？哎，这接下来怎么办？
9: 那我得想想。
6: 我放在梳妆台里的5000块钱怎么少了3000？那是我应急用的，钱上哪儿去了？
0: 哎呀，咱家什么时候进贼了呀？媳妇儿，你别着急啊。还是你记性差忘记放哪儿了？还找什么了？媳妇别着急，富贵找我有急事，我都赶紧走了。哎呀呀呀呀呀！
6: 别装蒜是吧？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是不是拿钱买衣服去了？
0: 我没。行，
6: 富贵，哎呀，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媳妇你别急，我这也属于政治投资啊。
6: 哎呀，差点扎死你！
0: 哎呀，
6: 挣点钱有啥不容易？都是你太忙了，这咋过过日子了？
0: 他会有回报的，眼光放长远。哈，媳妇儿，
6: 这身衣服给我脱了。

0: 我可是有底线的啊，
1: 眼镜给我摘了。
0: 哦，
1: 你这几身模仿孙书记的衣服，我给你没收了，以后不许再穿。
0: 都花钱买的，不让退了不穿多可惜啊。
1: 你穿这些衣服模仿孙书记像个猴，你都快成后石沟村的笑话了，你知道吗？
0: 桂兰，你打击我的上进心。
1: 你的。

0: 上进心从来都没有用到过正道上。
1: 我太难了。
2: 你能不能别每天到我单位大门口来接我？
3: 我在追求你啊，追总得有追的样子吧。
0: 哎
3: 哎哎，你们好，你们好，下班了哈。
4: 下班了，
3: 你看，不用我这么掩饰，人照样知道你是谁。
2: 那还不都是因为你，张子浩、哎。我只是普通电视台的一名播音员，我真的受不了你天天堵我单位大门口，更受不了你开着跑车，这样显得我过于招摇，你明白吗？你赶紧走吧，行吗？
3: 你赶紧上车吧，行吗？
2: 我就不上。
3: 我告诉你啊，你越不上就越显得你招摇。
2: 我真没跟你开玩笑啊。
3: 哦。
2: 以后禁止你每天下班到我电视台的门口来接我，要不然咱俩连普通朋友都没得做。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放心吧，我不接了，行不行？嗯。哎，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啊。昨天一块儿跟我去拍照呗。
2: 不去。
3: 为什么？
2: 没兴趣。
3: 你学会了就有兴趣了。你想啊，你已经错过了初中时代的我，你不能再错过现在的我，是不是？
2: 没时间。
3: 干什么去？
2: 海清和后天两位百岁老人过生日，我要去拍摄采访。
3: 那行吧，那就不去拍照，咱们改爬山。我跟你一块儿去海清村，好吗？
2: 哎，我真怀疑你到底有没有正经事做呀？
3: 有啊，追你就是我的正事啊。
2: 你不是那个又在农村搞大项目吗？赶紧去啊！你老跟着我干嘛？
3: 我还在考察项目呢。
5: 那个后石沟村的那个李主任，他给我推荐了几个，什么现代化的什么养殖场，还有一个什么种植基地，我觉得都不靠谱。
2: 我能说句实话吗？
3: 嗯。
2: 像你这样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人来报项目，没事下班呢就追着女孩子，就你那个农村的大项目啊，永远是个空想。
3: 嗯，你说的有道理，
5: 所以我更得跟你去海清村。
3: 我得抓住一切机会，我尽可能的要熟悉了解农村呢，对不对？啊，就这么定，放心吧。
6: 新龙，我是清河。新龙，你究竟是怎么了？你难道连我都不想见了吗？你快点把门打开，让我看看你。新龙。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刹，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海拔可达366米，登齐山顶，锦陵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9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休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

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
1: 上福伦芳华校园开放日活动，联合区劳保小学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展示校园育人成果。联合区人民法院联合团区委、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青春守护、法治同行法院开放日活动。
0: 扬州大学党委书记丁建明率调研组来我市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推动校地校际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为全方位多层次合作落地见效筑牢坚实基础。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与调研组进行交流。
1: 在校地合作交流座谈会上，立足锦州烧烤产业升级、文旅服务标准化提升、文创产业培育等重点发展需求，双方围绕产学研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文旅产业创新、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入研讨，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明晰合作思路，为校地特色领域深度合作凝聚广泛共识。在渤海大学，校领导与扬州大学调研组展开热烈交流，聚焦学科建设、科研攻坚、项目共建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围绕食品专业博士点建设、

0: 共赏学子成长风采。
1: 活动现场，庄重的新队员入队仪式率先开展，伴随着嘹亮的少先队队歌，受邀老战士亲手为新队员代表佩戴红领巾。在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校领导为一年级新建中队授予中队旗，全体少先队员整齐呼号，以庄重仪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随后校园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汇演分为童心逐梦、英姿昂扬、童声向党三个篇章，红色舞蹈理想与信念，诗朗诵红英雄城市最美的精神，立足锦州红色历史，传承辽沈红色精神，葫芦丝演奏小班舞蹈，春茶飘香，尽显孩童灵动朝气，双节棍、健美操、拉拉操、花样跳绳等体育节目活力满满，技艺精湛，点燃现场热情。合唱《金童此愿》，中国少年用纯净童声诉说少年家国理想。
2: 我们转眼间即将毕业，能和父母共度最后一场校园开放日，我的心中满是不舍与珍惜。感谢学校创造的机会，让家人切身感受校园生活，见证我的成长。我会带着家人与母校的厚爱，从容奔赴下一程升学之路，衷心祝愿母校宏图永续，蒸蒸日上，作为恩师顺遂安康，桃李芬芳，同窗挚友前路坦荡，前程似锦。
3: 今天是孩子在小学阶段最后一次参与校园开放日活动，再次走进福伦校园，我倍感暖心。我觉得学校经常组织这样的家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家长亲眼看见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环境，那借此机会想感谢学校为孩子搭建良好的成长平台，也非常的感谢所有的老师在六年的时间内对孩子的辛勤付出和细心的教导，那同时也祝贺孩子们顺利毕业，祝愿孩子们在未来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前程似锦。
1: 与此同时，学校美育与信息化科创作品展览、美术展区、科创展区等同步对外开放，琳琅满目的学生作品让与会嘉宾更加直观感受学校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
4: 本次家长开放日，家长们纷纷走进校园，更直观地了解了学校的日常管理和孩子们的在校表现，不少家长由衷认可学校的办学理念，也实实在在地拉近了家校的距离，收获了满满的信赖。今后呢，我们每位老师会继续深耕课堂主线，精进教学，坚守育人初心，也期待更多家长参与到学校共育中来，一同见证孩子们成长最美的模样。
1: 本次校园开放日以仪式育人，以美育润心，以科创启智，让家长零距离了解校园办学与学生成长，深化家校协作。未来锦州市临河区福伦小学将坚守育人初心，持续深耕五育并举，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0: 为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展示校园育人成果，近日临河区劳保小学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家长零距离走进校园课堂，沉浸式感受学校特色教育氛围。
1: 本次家长开放日亮点突出，内容充实，全方位展现学校五育并举的办学成效。活动中，二年级学生展示了篮球操、蹦床特色体育项目，同学们精神抖擞，动作整齐，充分彰显校园体育教育的活力与成果。家长走进各班教室，观摩学生书法晨练与常态课堂教学，直观了解日常教学模式和学生学习状态。学校校长通过线上直播向家长介绍办学理念、特色课程及教育教学重点，增进家校育人共识。校园开展特色社团成果展示，书法、手工、文艺表演等各类社团成果集中亮相，充凝聚育人合力，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报道。
0: 为深入推进民法典学习宣传，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防线，近日临河区人民法院联合团区委、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青春守护法治同行法院开放日活动。 解放小学50名师生受邀走进法院。

0: 建沉浸式感受法治氛围，开启法治研学之旅。在法院战警的引导下，师生们有序参观诉讼服务大厅，法官细致讲解立案窗口职能、诉讼设备操作流程，重点介绍一窗通办服务模式与两状示范文本的便民优势，清晰高效的司法服务流程，让同学们直观体会到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工作理念。随后，学生们步入庄严肃穆的法庭，法官结合法庭布局，生动阐释国徽、法锤的象征意义与法治内涵。法警现场展示警用装备，详细讲解用途与使用规范，并开展模拟应急处突演练。
1: 通过实地参观加互动讲解的形式，让法院工作的神秘、法律知识的抽象转化为直观的实践体验。下一步，联合法院将继续聚焦未成年人的法治需求，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位青少年的成长之路，为培养知法、守法、用法的新一代贡献力量。
0: 民法典普法课堂如期开讲，青年法官以互动问答切入，结合贴近生活的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条文，引导同学们认清违法危害，学会依法维权。课堂互动热烈，氛围轻松，在问答中让司法知识深入人心，让法治阳光照亮未成年人成长之路。全媒体记者报道。
2: 烽火炼真金，英雄显本色，全国战斗英雄田广文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无所畏惧，用热血诠释忠诚担当。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认真聆听锦州市流花小学王月然的讲述，致敬这位浴血奋战的英雄。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月然，来自流花小学6年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全国战斗英雄田广文的故事。在锦州攻坚战中，著名的白老虎屯战斗为波澜壮阔的辽沈战役绘就了浓墨重彩一笔。田广文这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所以他的勇敢与智慧，将白老虎连的威名和死打硬拼的精神永远镌刻在人民军队的光辉战史之中。田广文原名周展山，河北遵化人，1941年参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次战斗洗礼，他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1948年9月，辽沈战役锦州外围战斗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命田广文所在的叶岩作为尖刀连，直插敌人心脏，锦北白老虎屯，切断锦州守敌的内外联系，阻击锦州援敌，为全歼锦州国民党军创造条件。24日，交代任务后，指导员田广文立即组织开展战前动员，他的动员激发了战士们的斗志，增强了战士们必胜的信心。2公里的白老虎屯勘察地形后，战士们连夜挺修工事，布设火力点。为守住锦北防线，25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调动了6架飞机、5辆坦克及1000多名步兵，向白老虎屯发起疯狂进攻。田广文沉着指挥，带领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7个小时的激战，全连183名官兵仅剩37人坚守阵地。为集中兵力，田广文指挥战士们撤至侧后高地的一座院落，一头房屋构筑最后防线。他们掘墙抗墙，封堵窗户，凿开枪眼，准备殊死一搏。当子弹打光，他们便以石块为武器，危急时刻，他们焚毁文件，砸碎手表，誓与阵地共存亡。直至增援部队赶到，37名勇士成功突围。16小时的浴血奋战，田广文